0: 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早上的8:0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市区各主干道啊，尤其是从国兴大道上琼州大桥出城方向，车会特别的多。现在在整个琼州大桥桥面啊，都已经是造成了车多缓行，包括甚至有部分路段偶尔会停滞啊这样的一个状态。虽然没有看到有事故的车辆和故障的车辆，但是大家都是在走走停停，所以如果从国兴大道啊出城方向的车辆，除了走琼州大桥往江东之外，去机场的朋友们还可以考虑啊从国兴大道呢直接进入到滨江路，然后呢走滨江路新大洲大道往灵山前往到机场方向，这样也可以啊。滨江路本身呢一路这都没有什么红绿灯啊，然后一直到了新大洲大道灵山，这就到江东了啊，其实和琼州大桥过去去机场比较近的这个路线就差不多了，所以如果有条件的话也可以考虑呢右转弯进入到滨江路然后出城，毕竟整个琼州大桥的出城方向都是严重交通拥堵，包括在国兴的省博物馆以及呢国秀城一直到这个是省歌舞剧院啊，就这个位置它都是属于通行比较缓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建议大家有条件绕行的话优先考虑啊选择绕道行驶的路线。滨江路上的这个堵车呢主要是集中在往海淀岛方向，而且呢是往海淀岛方向，在海瑞大桥一直到凤翔东天桥附近啊，中间这一段虽然没有事故，但车真的挺多的，所以这一段的通行过程当中希望各位集中注意力啊，高度集中注意力驾驶，不要强行变道加塞，避免呢发生有交通事故。迎宾大道跟椰海大道路口出城方向的车还是有点多的，现在也是滞留到山高学校的辅路啊这个分岔口的区域当中，预计怎么着也得两个甚至三个左右的红绿灯周期才能过去，尤其是左转方向的车该进入待转车道啊一定要及时的进入到待转车道当中。现在在南海大道和金福路路口的路段往秀英大道方向排了一个比较长的长队，现在已经接近到了美华路路口的路段上了。再来关注到的是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现在秋海匝道这个位置上呢是直接已经排队差不多到永安路匝道的上桥口处，那么整个的中间这一段大概2公里左右的位置啊都是在堵车，桥下的状况会更差，所以还是建议大家能上桥呢还是尽量上桥，永安路匝道没有进行交通管制，还是可以正常上下的。滨海立交桥本身桥面上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往万绿园方向在玉沙路路口的这个地方是有滞留的，堵车长度大概在100米左右，最后方车的尾部呢也是接近到海口体育馆。世纪大桥的话主要是在海淀岛那一头，也就是五溪路上世纪大桥和世纪大道啊上世纪大桥，目前的话呢是比较的堵车，尤其是五溪路上现在直接已经滞留到差不多宜新路路口附近啊，宜新路路口附近通行的这个速度确实是比较缓慢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5: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技师学院的老师吉训寻。坚守匠心信仰，锤炼职业印记，不负培养，不负时光，在技能成才赛道上笃定前行，不负韶华。
6: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7: 谢谢啊，

0: 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1: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0: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1: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0: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1: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0: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1: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2: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3: 出门订好机票后，突然被告知航班延误或取消，对方还能准确报出你的各种身份信息，你会怎么办？
4: 注意，这可能是骗子设下的陷阱。
3: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的订票信息，冒充航空公司客服，以航班取消延误为由提出理赔，诱导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实施转账诈骗。
4: 订购机票务必通过官方平台，切勿点击陌生链接，共享手机屏幕。
0: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5: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0: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5: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0: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6: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歇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姑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
7: 哦。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8:10了，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收听交通95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一呼百应。早安朋友们，我是赵鑫。
8: 早呀，我是肉肉，
7: 欢迎肉肉。
8: 哎呀，你看就是咋说呢，我本来在外头的时候这个声音还没有那么夹，
7: 然后就夹起来了，
8: 然后直接就夹了3个度。
7: 嗯，你俩叫肉末，
8: 是
7: 那我们叫什么？
8: 我其实昨天就考虑这个问题，叫肉心吗？
7: 什么？肉有点腥，那不行，那不行。
8: 心肉啊，就想了半天，我也没想到。
7: 没事，慢慢想一想啊。大

0: 可以直接回复小老头，回复小老头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哈。我跟肉肉呢今天在上节目，我俩也是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俩的合影，当然了还有周末在前方跟我们分享过来他休假的过程照片，然后大家可以直接回复小老头来看一看。
1: 明明不老，真给他叫老了，这小老头。
0: 没事儿，这是对他的一个
1: 尊称、
0: 爱称啊，
1: 昵称。

0: 昵称，
1: 爱称，爱称，
0: 爱称，
1: 这个比较准。爱
0: 对，当然说了，这个扎龙师弟是在齐齐哈尔，那就是还在齐齐哈尔呢，还没去到内蒙古呢，
1: 应该去了吧？
0: 他是在返程了，没有那么快。
1: 他发那个草对儿，我感觉就
0: 像在内蒙古了，
1: 对呀，
0: 到西安蒙了，
1: 对呀，对呀，
0: 嗯，
1: 好像就是，他不可能返程，他可能还去别的地方，他可能从草原上玩三四天，草原上够玩了，
0: 够玩了，
1: 嗯，他跟谁去的，你知道吗？
0: 他自己说他每天都要换一个地儿，也是一个老光棍儿啊，
1: 老光棍，男光棍儿，女光棍儿，
0: 肯定得是个男的呀。
1: 有一那是我们俩在周那个上周，哎，上
2: 上
1: 周
2: 上周
1: 搭节目的时候，
0: 嗯，
1: 挖了个。大新闻出来
0: 是吗？
1: 说着说着就说他有一回去跟一个女孩去开房车去那个哎琼中，他说我就一步一步问他，一步一步答，就是最后结论是
0: 我也在呀
1: 啊，他说没有你在，哎，
0: 我也在呀，我们三个人在同一台车上、
1: 啊，那他说只有你一个女孩，完了，
0: 他记性不好。
1: 我当时就尖叫，我说天哪，你竟然真的
0: 他跟我讲了这个事情
1: 是吧？我当时
0: 没忍住，他说你不要那么尖叫。
1: 他
0: 然后呢？他说你在节目里面不要那么尖叫。
1: 哦，他批评了我。
0: 在上节目
1: 我愣是没忍住，你知道吧？嗯、因为从来就是在他这儿从来没挖到过新闻，就那天就给挖出来了。嗯、然后你不能尖叫，你千万不能。我说好，记得了，我从此
0: 忍住，忍住，忍住，
1: 失去尖叫。
0: 饿了呀，有什么好尖叫的？
1: 那更要尖叫了。
0: 来吧，看一看大家分享过来的消息啊。对，扎龙是在齐齐哈尔，这就还是在齐齐哈尔呢。
1: 嗯
0: 嗯，大家可以回复小老头到我们平台当中来看一看啊。这会儿呢，很多路面当中的压力慢慢开始大了，大家如果啊有路况，随时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1: 啊，十一说这个好哎
0: 啊，
1: 心头肉
0: 叫心头肉啊。那我俩是谁的心头肉啊？
1: 我是我们彼此的心头肉。
0: 我也忍不住要尖叫了。
1: 可以可以，心头肉我觉得挺好的。
0: 嗯，心头肉挺好的啊。铁柱说金垦路金牛路交叉路口啊，有一辆救护车停在路边，这是不是有执行，哎，如果没有亮灯的话不一定是执行任务啊，
1: 可能停路边吃早餐呢，
0: 那不能，那不能啊，也有可能是不是这个附近有人呼叫过了，所以暂时停路边了，大家注意一下，小心避让啊。金垦路和金牛路交叉路口有一辆救护车停在路边啊，路面通过的话会有一点拥堵，大家注意一下。
1: 嗯，
0: 万里挑一说呀，肉肉记错了吧？人家说了美丽在的，我们仨嘛。
1: 他开始就没说，他可能也有点忘了，开始没说。
0: 也是
1: 我为啥尖叫？就是因为他说单独啊，哎呀，
0: 我们仨在同一个车上。
1: 后面他说，哎。好像赵信也在呀，他好像他哎，
0: 他想起来了、
1: 啊、
0: 哎，我不重要，哎，我不重要，我一点都不重要，
1: 不是不是，
0: 太不重要了。
1: 哎呀，现在不能说，一会儿再说。
0: 星辰大海啊，他说这个红城湖湖城大境这儿中间花坛啊都扒拉掉了，也不补充一下吗？马上要过节了，会的，会有的，你放心吧啊，
1: 嗯、
0: 肯定会有的。
1: 嗯，易璇说肉肉是
0: 咋
1: 瘦下
0: 来
1: 的呀？多种原因吧，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运动、
0: 嗯、
1: 还有饮食。
0: 哎呀，他天天抱根黄瓜在那儿啃、啊嗯、他就是200斤他也瘦了呀。
1: 对，就是运动很关键，你光节食没有太大的
0: 用。你运动你是自己在家里跳操吗？跑步
1: 开始是跳有氧，
0: 嗯，后来
1: 因为跑步，
0: 因为我好像没听说你会去那个练什么瑜伽普拉提，
1: 所以说我跟你说嘛、嗯、就是我之前前些年一直在减肥，一直没瘦下来，就是没有一个人督促我带着我去健身或什么的，
0: 嗯，
1: 我就发现不行，你人在懒惰的时候你就得让自己
0: 越来越懒惰
1: 啊、嗯、就让自己稍微就是强迫自己动起来，我就穿双鞋下去就跑，
0: 嗯，
1: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跳那个有氧操，还是咱们频率那个同事高雪给我推荐、
0: 嗯、
1: 他不是突然瘦了吗，
0: 嗯，
1: 就跳那个跟那个软件跳、
0: 啊、
1: 跳那个有氧
0: 操，
1: 我比较喜欢听音乐嘛，所以你跳着、
0: 嗯、
1: 一边跟着音乐跳一边
0: 动起来了，
1: 动起来，然后你不觉得枯萎，
0: 嗯，
1: 就是然后你会坚持下去，
0: 嗯，
1: 你也得强迫，就是在坚持到半个月的时候你有点坚持不下去，
0: 嗯，
1: 就是熬过了这
0: 硬硬的坚持、
1: 哦、熬过一个月过后你形成一种习惯了它就好了、
0: 嗯、
1: 然后再加上你吃饭、
0: 哦、
1: 在减肥过程中你就保证8小时内吃完、
0: 嗯、
1: 就是说减完肥瘦下来过后你还是要按原来的这个餐饮、
0: 嗯、
1: 这个习惯来吃就行，但是不要大量吃，不要就是那种
0: 不要每次都吃撑，
1: 对、
0: 嗯、
1: 就适量就可以了，
0: 吃个7-8分饱，
1: 哎，对，然后就是但是即便是开始正常饮食，运动还是要坚持，
0: 嗯，
1: 每天
0: 要坚持
1: 散步啊、
0: 嗯、
1: 或者是有氧啊或者是跳操啊，
0: 嗯，
1: 你可以拉的3-4天一回 就可以了，
0: 就是不用像以前一样那么频率那么高了。
1: 对对，我就一咬牙一跺脚，我能咬牙的事情很少的。

0: 就那一次，就这个啊，成
1: 功
0: 了，确实瘦了些啊。
1: 对呀、
0: 啊，
1: 我那天站在后面，我说肉肉那两条小腿细的哟，怎么撑得住他1.7米的大个子？
0: 我跟你说，我欣姐将来绝对不止这个位置，绝对是要我跟你说，绝对是飞黄腾达的那个，
1: 是吗？你等着我，
0: 繁花似锦的那个，
1: 你等着我，你等着我，
0: 苟富贵勿相忘，
1: 必须带着你。来吧，我们继续有请珍妮来关注一下路况啊。
2: 早上的8:16，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现在呢，在海淀岛这边啊，从海淀无锡路往世纪大桥方向，依然呢是左转弯方向和直行的，都滞留到万恒路路口的路段。世纪大道这边呢，也排到了万兴路路口的位置上。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啊，这会儿呢是世纪大道的绿灯直行正在放行，海淀无锡路的左转弯方向呢，正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应该是刚才上一波红绿灯的时候，有一辆车可能已经过了停止线啊，但是没有彻底开出去，所以现在是停在斑马线上，对于电动自行车的这个出行呢会略有影响。如果大家遇到了就是说相对路口比较大一些，那只剩一秒或者是已经闪黄的情况下，你有可能不能完全的通过路口，那这个时候呢就比较建议早一点停下来啊，然后等待下一个放行的周期，不要去闯这个黄灯，或者呢是抢着抢着最后的一秒钟的这个时间非要过去，有可能啊会造成比如说呢最后是停在了路口的这个中间。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你以为前面的车会抢最后一秒钟过去，结果人家刹了车，那你这个时候还出现了追尾的事故，那就变成了后车的责任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如果绿灯时间比较短了，要下意识的放慢你自己的车速，避免呢发生有这种紧急的刹车制动来不及啊，反而出现的这种追尾的事故。再来关注到的是滨海大道，现在在玉沙路路口的位置，往万绿园还有往玉沙路的这个方向是有滞留的啊，通行也比较缓慢。目前的话，主要是玉沙路的这个红绿灯现在堵车的情况会更严重一些些。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倒是也没看到有事故啊，但是就是车多，过完了这个红绿灯，然后到前面的玉兰路路口或者是国贸三横路路口之后呢，会稍微有一点点好转啊，会稍微有一点点好转。万绿园的门口这块还有一辆车，这是打了一个双闪吧，在最右侧的车道啊，在最右侧的车道，然后大家只能够去走比较中间的两车道去通行啊，又动起来了，可能就是临时的稍微停了一下，打了个双闪啊，临时的稍微停了一下。我们也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需要进去万绿园，你就进去啊，不要在主干道上打个双闪或者打个右转的转向停很长时间，这个是非常容易导致拥堵的。炮台路口这块呢，从机贸西路往机贸中路的方向车是比较多，预计呢可能要两个红绿灯周期。另外呢，在海学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目前的堵车情况也还是会有啊，尤其是在金鼎路的正上方和汽车西站的这一段，堵车情况会更加的严重一些。不过呢，这会儿东往西方向也有所好转，之前的金垦路的匝道上桥口的交通管制啊，现在是已经解除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感谢珍妮儿啊，来吧，关注一下活动。在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重度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8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954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54主持人坏坏带领着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啊！报名致电1397662012 1429 7662012 42，或者呢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获取更多的详情吧。大家说啥了？
0: 他说他刚回复了个柏拉图在唱歌，回复了个肉末。我说你要回复小老头、
1: 哎、回复小老头啊。如意他说你们可以叫肉粒儿啊，
0: 肉粒啊、哦、也行，
1: 就是简称肉粒儿
0: 啊、肉粒儿
1: 也挺好，
0: 都挺好，心头肉和肉粒这两个都挺好，
1: 都挺好。航仔说啊，所以图片里面拿着竹竿穿军装的老大也是周末吗？
0: 那是阳。

0: 官儿，
1: 哎，不是他啊，那是现场写实的人物啊。大家可以回复小老头啊，回复小老头来看一看周末跟我们分享过来的他休假在公园里面拍到的视频和照片啊，以及我俩。
0: 嗯，很治愈的那个场景，
1: 对，超治愈。我说这个画面太美了，比电脑桌面都漂亮，
0: 就看着都会发呆一会儿的那种。
1: 是王同学说长滨路这个红绿灯是坏了呀，一直都是红灯啊，不跳绿灯。我看看这个是，这是在长滨路上的一个红绿灯，但是这个长滨路上这个红绿灯具体在哪个路口呢？补充一下，补充一下啊。露露说呀，现在油车换电车还有什么补贴吗？现在充电补贴还是有的，你如果是置换的话，省补置换补贴也是有的。目前就是这俩，区补的话呢，得要看各辖区会不会发布。目前为止的话呢，各辖区暂时没有发布啊。最近这个没有听说有车展了。上一周应该是我们兄弟媒体办了一个车展吧，已经结束了。近期应该是没有车展的。所以你要想有购车计划的话，可能可以到 4S 店去问一问啊。来吧，大家呢这会儿啊，有路况啊，有什么问题可以及时的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平台。玲花说啊，丹顶鹤好漂亮，你们俩姐妹啊也漂亮，
2: 谢谢。
1: 我们也漂亮，你那小脸是真的，是就是以前可能还因为以前是肉乎乎的嘛，好多朋友说一直说肉肉肉，就觉得肉肉应该是肉嘟嘟的，结果没想到感觉现在这么瘦。他比我不用说多久吧，至少是两三年前，
0: 两年前，
1: 对，你至少瘦了有个十几斤，
0: 十五六斤吧，
1: 对吧？这个十几斤呢、啊、其实挺多的了。
0: 我其实一直对这个没有概念、所以我去菜场的时候买肉的时候，看我们十六斤肉多少。然后一提的那么大一坨，
1: 那可不，
0: 我的天啊，我说就挺有成就感的、会感谢当时咬咬牙跺跺脚的那个自己，
1: 努力坚持的自己，就现在变得更美更健康了。对，
0: 我会越来越美，会越来越健康，
1: 一定会的。健康更健康最重要，当然我们在健康同时也要保持一个美好的心态，是不是、
0: 是的、
1: 是吧，我也努力坚持一下。
0: 哎呀，你也很瘦了，
1: 我也在努力坚持一下。我是因为我没有，今年基本上没怎么坚持运动。
0: 哦，不也打球打的也少，因为你受伤是吧？
1: 打球可能一周也就打个一场两场吧。然后
0: 可以了。
1: 最近这段时间瘦的比较明显的是因为不去这个肠胃镜嘛。胃肠镜它前一周你就得要吃的就很
0: 清淡，
1: 很清淡了，没吃什么东西了。然后呢，
0: 后一周
1: 当天这个状态又不是很好。做完了之后你，且后面几天又得要注意一下饮食，
0: 全是白粥，我看你喝的。
1: 紧接着就又出去了，出去之后吧，旅行其实是
0: 挺累
1: 的一个过程，也没怎么吃的太好，所以说最近这段时间是稍微瘦了一点。你看我这个脸，人呐，特别是到了一定年龄啊，还是要让自己稍微保持一点肉感，
0: 是
1: 这样的话呢，你会看着更饱满一些。
0: 对，要不然会垮，而且你这就现在瘦了，可能再很难把它像补到之前那么砰砰的感觉了。
1: 那是啊、
0: 就不要太过于暴瘦或者突然瘦
1: 的
0: 那种。
1: 对的，对
0: 的，
2: 健康就好，
1: 健康就好，健康就好啊。万里挑一说呀，啊，他说这个同事都说减肥只能饿和运动。也不是说就是光饿吧，
0: 就是你要保持饥饿感，你不能说给饿得掏心挖肺的，就是说你可能时时刻刻的就是有一点点，哎，好像想吃，但是我不吃也行的那种状态，少吃多餐，很好，就是你可能半上午饿了，你吃个什么水果了、燕麦片了这种的，到中午的时候不那么饿，就是人在就是有饿感的情况下是在分解你的脂肪的，而且你刚开始运动的前一个月内应该是效果很不好。因为它消化的因为它那个消耗的是内脏脂肪。它也不会那么说一下掉好多斤，从二十天到一个月之后开始就开始掉得很快了。
1: 你要坚持。
0: 就很健康。对，就是要坚持。
1: 坚持
0: 熬过去就好了。
1: 对。海岛猎人说呀，肉肉多久时间减了十几斤呢？他一年减了十五斤算成功吗？
0: 一年多吧，就慢慢的循序渐进。中途还有个办法，就如果你中途遇到瓶颈期了，你可以胖回来个两三斤。然后再开始，它就又开始掉了。就有些时候到了半年或者是七八个月的时候它不掉了，怎么也不掉，你就再给它吃回来两三斤。
1: 然后继续让它循环。
0: 对对，再让它掉，它就又开始掉了，就会突破那个瓶颈。
1: 原来是这样的。
0: 对，
1: 可以可以哈。因为我呢没有严格意义上没减过肥。 常常挂在嘴边说，哎呀，我要。

0: 减肥我不能吃不能，但是一般我吃的话还是不会就是特别在意自己吃什么东西，
1: 嗯，
0: 因为你像我们北方人，我觉得对你来说已经很难了，你一个内蒙古人，
1: 嗯嗯，
0: 你怎么放得下面食，嗯，大羊腿，
1: 是啊，
0: 所以很不容易，但是我是几乎从来没有忌口，而且我还平常吃面食更多，嗯，如果我自己在家做饭的话，你看我常给你分享我自己做
1: 面，
0: 对，因为我做面比较多，
1: 碳水一定要吃，
0: 要吃，
1: 一定要吃，嗯，一个是掉头发，反正就是对身体，你如果去掉碳水，你身体会有很多变化，而且是不可逆的。
0: 哦，是的，是的，
1: 嗯，就是多少吃一点，嗯，一小口吧，或者一小吧、嗯，每天要保证一定的量。
0: 对，可能表现在每个人的身上反映出来的这个结果不一样，
1: 嗯，
0: 但是呢，
1: 嗯，
0: 它一定是会对我们的身体有害的，
1: 造成伤害的。是
0: 的，对
1: 的,
0: 对的，嗯，啊。这个大家周末不知道到带孩子去哪里玩的话，可以去椰海大道这边这个农村农场。相信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话，应该都已经了解过了啊。咱们这边也可以直接下单购买门票，大家回复门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就可以直接下单啦。
1: 嗯，阿良的小五说：“
0: 小五，
1: 哎呀，美景心旷神怡，
0: 嗯，
1: 美女赏心悦目，
0: 喜欢就好。
1: 你也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哦，
0: 是我的车友哦，
1: 啊，是吗？怪不得，那可能是夸你美呢。
0: 嗯，
1: 就
0: 是嘛，
1: 我
0: 就
1: 蹭一蹭吧。
0: 大家可以回复小老头来看一看啊。周末休假在外面跟我们分享到的美图，以及我跟肉肉早上的状态。
1: 嗯，
0: 小王说充电补贴在哪里申请？海一半啊，海一半充电补贴，海一半去申请啊。每年如果说这几年都有充电补贴，如果你是在当年度，比如说你2026年买了新能源车，你就可以直接去申请啊。咱们买新车的话呢，新能源车只能申请一次啊，只能申请一次。
1: 嗯，
0: 我看看这个姬红啊，他说你看这个电动车肆无忌惮的吧，这是闯了个红灯，这是哪个路口啊？
1: 不走斑马线，
0: 感觉像是在高铁附近呢。
1: 你眼睛好厉害，啊，
0: 你看后面的这个建筑吗？还是
1: 它这个龙是椰海大道
0: 喜盈门？哎，吴越附近吗？就感觉旁边应该是一个商圈，
1: 好像
0: 有点像椰海大道啊，
1: 就是
0: 椰海大道吧？
1: 椰海大道，我看到了麦当劳，
0: 嗯，
1: 那个喜盈门那个十字路口跟学院路交叉那个路口，嗯，左转就是椰海大道，
0: 是。嗯，这自己家附近还得辨识半天，
1: 哎，关注的比较
0: 少，
1: 嗯，
0: 大家呢文明行车，但是有的时候碰上难免会碰到一些可能不太守规矩的电动自行车，
1: 嗯，
0: 我们自己多注意观察路况啊，
1: 嗯，
0: 要小心避让它。早高峰差不多也就慢慢的过去了吧，大部分的主干道上面其实压力呢也在逐渐的减小当中哈，
1: 嗯，
0: 大家呢还是有碰到了哪些路况消息都可以及时的给我们分享过来啊，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嗯，
0: 交通954，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哈，咱们稍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早上的8:3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之前呢是在金垦路和金牛路的这个路口的位置，当时呢是因为有交通事故啊，然后还有救护车呀，包括交警啊都在现场来处理。现在应该是已经处理完毕了啊。虽然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上看，金牛路的右转弯去金垦路还是红色，但是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的话，基本上是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它没有太多的车辆啊，电动自行车呢也是正常的在路上行驶，所以其实影响不是很大。现在因为事故而造成堵车的，在绕城高速的南渡江大桥过去以后，往机场方向，大概就是 T1 和 T2 啊分流。

0: 和分岔的航安路附近，这个地方呢之前也是因为有交通事故发生，所以有非常多的车道啊都已经被占据了。最严重的时候应该是只有1到2条车道可以通行，不过呢交警也目前正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所以是不断的在好转，只不过呢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完全彻底的恢复顺畅通行，所以也请大家服从交警的指挥，有序行驶。这个事故已经处理的差不多了啊，慢慢的正在恢复正常，后方的车队还是滞留到差不多南渡江大桥刚过来之后呢，灵山互通的高架桥的这个下面这一块，目前通行的这个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再来关注到 S81 海口联络线上绕城高速，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就好转了非常多，现在在匝道进入的口子前大概100米左右，这个是堵车的，上了匝道之后啊就好很多了，所以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的是国新大道在乌治山路路口还有国新大道大营山东二路路口的位置上是有一定程度的交通拥挤，不过呢这一段大概两个红绿灯周期还是能够过去的。海淀五溪路这里呢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好转了非常多啊，现在最多两个红绿灯周期呢就都过去了。海淀二溪路和人民大道的交叉路口往二东路的方向排了一个比较长的长队，包括在三路的这一段啊也有轻微的滞留情况，不过呢不至于到那种说要让大家绕道行驶的一个程度，注意行车安全就好了。滨海大道在玉沙路路口的这个位置是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不需要担心。龙昆北路上在从世纪大桥进入到龙昆北路大概有100米左右啊，左侧的车道呢有车辆故障和事故，所以后面的这个车队排的稍微有一点长，现在是差不多到了滨海立交桥的桥下，但是右侧的几车道啊目前都是可以来正常行驶，如果各位从这个路段通行提前往中间和右侧车道稍微靠拢一下啊，左侧呢是有事故亟待处理的一个过程，我们现在也把这个事故情况呢向交警指挥中心来进行反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3: 动动手指，日赚千元，足不出户就能轻松赚钱，这样的广告你心动吗？
1: 千万别信，这是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
3: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骗子往往先用小额返利骗取信任，再诱导你加大投入，最后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为由拒绝返款，血本无归。
1: 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4: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5: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6: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 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

0: 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2: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0: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2: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0: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2: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0: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2: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古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啦！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好，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8: 来吧，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8:39，咱们依然收听到的是来自交通95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一呼百应。早啊，朋友们，我是赵鑫，
9: 我是肉肉。
8: 哎，来提醒一下大家啊，从今天开始呢，2027年的海南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长户险的征缴期就开始了。今天开始一直到明年的1月31号，今年的这个价格呢还是400块，426块钱，医保是400，还有26呢是长户险。咱们家里面啊，如果是有给自己啊或者是老人小孩购买的话，今天之后就可以通过这个海医办呐、或者是海南医保的 APP 啊、公众号啊、包括各大银行的 APP 啊，都可以直接去购买这个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了啊。大家记得不要错过了征缴期哦。
9: 大小朋友都一样是吗？
8: 小朋友18岁以下的未成年，他是免这个26块钱的长户险的，虽然也买，但是他们是免的。所以你们家是两个小朋友嘛，800块
9: 哦，800哦、
8: 对，
9: 好的。
8: 大人的话是有26的长户险，
9: 426，
8: 对，426，这个跟去年的价格是一样的
9: 哦。好，
8: 今年可以开始买了啊。
9: 嗯，
8: 来看一看这个姬红，他说呀，肉肉猜对了，就是在喜迎门这块呢，也是他家门口。
9: 哦，
8: 这个图片的重点是他遮挡号牌了。
9: 哦，我是
8: 我以为是反光呢。
9: 我是一直看着他每走的七扭八歪的感觉。
8: 对，我也是看着七扭八歪的，然后看那个车牌，我以为是反光了。嗯，幸运相随，他说这充电补贴有多少钱呀？我去年我记得是1600，今年可能是1400吧。每年这个充电补贴在逐年的退坡，在减少啊，就能领这一次。不是老头子啊，回复小老头。这老头子一下子感觉他老了。
9: 就感觉叫自己家那个的似的。
8: 叫的感觉一下子他真的老了。大家回复小老头啊，回复小老头到我们平台当中来看一看。

0: 看，周末在应该是在扎龙湿地，在齐齐哈尔呢，休假的这个过程，跟我们分享回来的照片，以及今天早上我和肉肉的状态啊。嗯、听友给我们取了一个组合名叫“
1: 心
0: 头
1: 肉”，头
0: 肉
1: 哎呦，肉粒儿，
0: 说的有点。
2: 饿了
0: 不要不要，就是脸皮比较厚的一个说法，就是、嗯、我们是你们的心头肉。
1: 哎，这什么脸皮厚啊？这多好呀！
0: 有点不太好意思呢。
1: 你不好意思，我说，
0: 你还说，你还说，
1: 那我们是叫肉粒儿还是心头肉呀？
0: 我们叫心头肉呗。
1: 啊，我们是你们的
0: 心头肉
1: 组合。
0: 哎呀，多好听哈！
1: 好，定了啊，定版了。
0: 我们叫心头肉哈。考拉说呀，秀肯路这个红绿灯才几秒钟啊，通往海秀路这几天为什么这么调整呢？天天堵。秀肯路这边有修路吗？有的时候可能是不是因为修路它才会有临时的调整。
1: 你对秀肯路有了解吗？
0: 秀肯路应该是在
1: 那个路怎么给你形容呢？
0: 很小的一条路。
1: 对、嗯、但是它还很重要那条路。
0: 对，
1: 那条路上有一个吃湖北菜叫海虹香辣锅，你听过吧？在海淀岛开了很多年的一家店。
0: 我知道、就是、他在秀肯路上还有一个店、啊、
1: 秀肯路开了一家分店，他是他们家另外一个是儿媳吗还是女儿？
0: 你这都知道啊？
1: 就吃从大学从对从海大就跟着在海虹路吃、
0: 嗯、
1: 然后后面搬到世贸那块，毕业搬到世贸、嗯、突然发现他们家在那边开了个店、
0: 啊、哎呦，
1: 然后一直吃。所以我对那秀肯路的了解，因为我从不记路的路痴嘛、
0: 嗯。但是你对秀肯路以前
1: 那个
0: 就是离炮台很近了吗？
1: 对，
0: 那个地方
1: 旁炮台退回来一点。
0: 对，我大概知道那个位置。
1: 哦、然后我剪头发也在那儿，都在那条路上、嗯，就是因为吃和剪头发才认识的。
0: 可是他不好停车呀。
1: 是的，所以每次就停到他们，就是剪头发也是停到他们吃饭那个门前
0: 啊、嗯，临时停一下。
1: 嗯、对，
0: 嗯。兵哥说啊，经常督促俩孩子锻炼啊，自己呢又一动不动。不是那种特别会利用时间的人，所以经常感觉时间不够用。
1: 嗯，好像有点像我。哎，
0: 是吗？
1: 哦，就
0: 是、但
1: 是不会有太精打细算的计划，
0: 就是你们不会去自己给自己制定一个就规划好
1: 对
0: 自己一天所要干的事情啊，或者是去哪里。
1: 这个太重要了，这个对于小朋友来说很重要。
0: 嗯，
1: 可能大人没法改变，但是小朋友一定要给他有这个时间的规矩。
0: 嗯，
1: 要不然没时间观念，一个是迟到，一个就是连睡觉他都不能说确定好，按时
0: 上床，按时
1: 上床。
0: 昨天不是说吗？前天晚上姐妹俩11点煮泡面，
1: 昨天还不是
0: 老母亲很生气、啊，
1: 一口老气叹下来。你想11点煮吃半11点半、嗯、吃完刷牙上床12点了。
0: 对呀、啊嗯，你想这胃里面这消化都得一俩小时呢，
1: 贴标贴秋标了就，
0: 还好他俩在长身体
1: 啊、对
0: 啊，星辰大海啊，他说呢，他有一个问题。他说他常常是954啊916啊央广898这样来回换着听，主播都是一甲的水准，为什么听广播感觉央广口音跟咱们就是不一样呢？我们也不都是一甲的水准啦、嗯、啊我们地市级台的话呢要求普通话水平在一级一等就可以了啊。
1: 嗯，我觉得还是跟频率的本身定位有关系，
0: 跟频率的定位是有关系的、嗯、我们呢是属于比较更接地气一点的这种、嗯频率的定位，就是拉近大家之间的关系，就像虽然我们隔着电波，但是呢我们也是在聊天，
1: 嗯，伴随和陪伴吧。
0: 是的啊，他说歌低啊，星辰歌低，正经的时候呢就很播音腔啊，不正经的就是咱们听的那种。
1: 他还是不正经点吧。
0: 来看看袁教授说，今年7月买的电车还可以领充电补贴吗？可以啊，只要你是今年买的车你就可以去申请啊，还一半去搜充电补贴就可以了。
1: 嗯，
0: Money 他说这个长户险怎么用怎么报呢？如果是家里面有这个失能老人的话啊，包括咱们给自己购买的话，如果到了老了你可能处于一个失能或者半失能状态、
1: 嗯、
0: 那么就可以正常使用这个长户险来进行报销了。
1: 嗯， 嗯，
0: 不是说你现在买了你就能立刻用啊、
1: 哦、
0: 它是专门针对这个未来可能会出现失能的这个情况来进行的一个保障。
1: 哦，那是不是生个孩子也可以相当于投了一份长户险？
0: 你本来这就是跟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它是叠在一起必须要买的呀，啊、
1: 哦
0: 所以都是要有的啊、
1: 嗯、
0: 隔壁小王说充电补贴今年6月份是不是没有了？
1: 嗯
0: 嗯，我看看，你这个是哪一年的充电补贴呀？因为我看他这个是不是25年的，如果这个是25年的充电补贴的话，那他的申领截止时间是26年哦。
1: 对，他说的是均在25年1月份到12月，你说的是25年的，
0: 他这个应该是25年的啊，你去多搜一搜，我记着是26年还是有的哦。
1: 嗯。

0: 来看看啊，依然说孩子上小学的房屋所有权占比是多少以上才是第一梯队呢？没有说多少以上才是第一梯队啊，只是说你这个房屋是跟别人共有产权的话呢，那你产权的占比越大，你肯定优先率越高啊。
1: 这个事实就相当于是家里老家的房子吗？
0: 不是，它是这样的，今年才出了这么一个新的补充政策。
1: 嗯，
0: 因为共有房屋产权的人会比较多一些，那很多人呢可能在这个产权证上面划分呢就会有一个比例，比如说我占5%啊或者多少。那如果是明年小升初又升小的时候，按照共有产权去报名上学的话，如果在同一个辖区之内啊，共有产权的提交材料的比较多，那么人家主管部门他会审核你共有产权的占比，你越大占比越大，你的录取的概率肯定就越高。
1: 哦，就相当于他们家又都在一个产权上，然后还同时要用这个。
0: 比如说我们两个共有一个产权，然后呢，
1: 我的孩子也要上这个段，你的孩子也要上这个段。
0: 那咱们两个孩子同时上不了的，就是我们两个共有一个产权，你跟比如说宋宋和小马共有一个产权，你跟宋宋的两家的孩子如果同时要报一所学校，我们两个共有产权，你的占比是10%，他们两个宋宋的共有产权是20%，那么他就比你有优先权。
1: 哦，哇塞，还好我没有
0: 这个是明年啊，明年开始的政策。来吧，我们继续关注一下这个时候的警方路况，有请珍妮儿。
2: 早上的8:48，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龙坤北路往南大桥方向啊，之前呢在进入到龙坤北路大概100米左右，左侧的车道呢是有环卫的作业，所以有一段时间啊是通行比较缓慢的。现在这个环卫的作业呢暂时告一段落，也没有再占据左侧的车道了，所以上南大桥呢也逐渐的恢复到了正常通行啊，不需要担心。微信平台上之前有听众朋友说秀垦路和海秀中路的位置，说这个绿灯时间啊特别的短，然后呢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堵车情况。我们把这个情况向交警指挥中心来反馈啊，让警力可能在现场去维持一下交通秩序，包括呢这个红绿灯配时也看一下啊，需要调整的话会及时调整。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的海秀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特别是在秋海匝道的上桥口处还是有非常明显的堵车情况。这个位置的话呢，如果大家只是在桥面上途经这一路段，最好是走左侧的两车道啊，会更加的方便一些。当然如果是有上下匝道的一个需求，你再往右侧的这个车道上去靠拢不迟。目前的话确实是有点堵车啊，通行也比较缓慢。过完了秋海匝道的上桥口长长的那个实线之后呢，才会逐渐的有所好转。再来关注到的是南海大道，这会儿呢在金福路路口好了很多啊，基本上已经恢复到了正常通行的一个态势。然后呢在椰海大道和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东往西的方向，通行速度会比较缓慢，没有事故啊，就是流量比较大。另外呢，现在在凤翔路和中山南路的路口位置往龙科南方向是排了一点小队，其他各主干道的话已经逐渐的顺畅了，包括滨江路的海瑞大桥到凤翔东天桥的这一段已经是完整的顺畅起来啊。然后呢绕城高速的机场互通这块往机场的方向，之前的事故处理完毕，现在呢也是彻底恢复了顺畅通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感谢珍妮儿，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关于充电补贴这个问题，给大家来纠正一下，我刚刚确实是错了，因为2026年没有充电补贴了。咱们海南省新能源汽车的充电补贴呢，是覆盖2023到2025年之间购买的新能源汽车，也就是2023年、2024年和2025年购买的新能源汽车有充电补贴，可以去申请充电补贴啊。2026年的话没有充电补贴了，所以今年是没有充电补贴的啊。抱歉，刚刚跟大家回复错了，今年没有充电补贴了，所以刚刚问充电补贴的朋友啊，今年是没有充电补贴的。之前说2026年3月31号之前还可以申领的那个充电。

电补贴啊，是指25年的。25年最后一批的充电补贴申领的截止时间是今年的3月31号。那今年购买新能源汽车就没有充电补贴了。感谢吴忠啊，他说电补没了，他堂弟刚买的车没有，是的是的，没有了。

有精彩未来。来吧，继续关注一下，在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正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954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54主持人坏坏带领着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啊！报名致电1397662042 1397662042，或者呢，大家可以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来了解详情。另外呢，周末呀，大家如果要去定安呐，或者是儋州玩的朋友啊，咱们有给大家专门定制了两款非常非常优惠的酒店。可以直接回复特惠啊，回复特惠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有定安海旅春阳大酒店，还有儋州的丹耳追光驿站，大家可以直接回复特惠啊，回复特惠到平台当中来看一看。海岛猎人啊，他说对于爱吃面食的人来说，减重真的有点痛苦啊。对他一个本土岛民都这样了，对于北方人来说那更痛苦，所以可想而知啊，肉肉是一个意志非常坚定的人啊。既然重能减得下来，干啥能不成功呢？干啥都能成功啊，是不是优秀啊？他在外面忙，向他忙一会儿吧。小王说他就奇怪嘛，他六月份刚买车，销售说没了。是的是的，没有了啊，我还一直以为今年是最后一年呢，今年已经这个结束了，就去年就结束了啊，充电补贴去年就结束了。

0: 下的呀。
1: 爆米花说呀，哎呦，这个得是个半小时之前的路况了啊，机场往机场方向有堵车，但是现在应该已经恢复正常了吧。我看看这个香香说呀，这个月的22号、23号、24号会展中心有车展。
0: 我那样样，我的心情就像
1: 黄律师说呀，他觉着心头肉好听，不错啊，那我们以后就叫心头肉了。
0: 我盘算着怎么吃下一块糖，如果我们能到集市上逛一逛。
1: 花小花他说，房产证上啊是两兄弟的名字，如果大哥的孩子用这个房产证上小学了，那弟弟的孩子明年还能以这个名义上小学吗？他们两个孩子不能在同一个学段，也就是说呢，大哥的孩子除非他小学毕业了，弟弟的孩子才可以以这个产权去上小学，他们没有办法同时报名上小学啊。Destiny 他说呢，大好河山美丽的地方，美好的时刻呀总是会让亲临其境的人有太多的感慨，很难在当时的情景下自洽和独自消化吧，所以就非常希望当时的美景啊能和自己亲近的人共同分享啊。他觉得是一种遗憾，为什么遗憾呢？遗憾你没来，你不在，你没能和我一样亲眼所见。这样的画面呀，古人用诗、用词、用画的方式来记录，然后我们现代人呢，用照片和视频来记录。对于分享人，这是热爱生活的表现；对于我们，远在千里之外啊，却能身临其境，这是幸福来源的一种方式。所以，感谢周末的分享。
0: 大公鸡骄傲地张开双翅膀。
1: 大家可以继续回复小老头，回复小老头啊，来看一看周末。

从今天开始每天都会跟我们分享几张照片啊，看看他走到哪里了，休假的过程是多么的美好。蔡道荣他说，轮渡迟到了还能上船吗？错过了你就等下一班吧，迟到了估计够呛啊。我的心情就像身上的棉衣裳，你如果是迟到的话，没有赶上你订的那一趟轮渡，你就只能重新购买下一趟。我记着是这样的，咱们有朋友有确定的最新消息的话也可以分享一下，因为以前它是这种滚动发班的啊，你迟到了也能进去，你也可以上船，但是现在呢你要进到那个闸口，它也是会根据你预定航班的那个时间来看你是不是可以进到闸口里面的啊，所以现在呢执行的这个到港的时间是非常严格的。同时呢这个不知道带孩子到哪里玩啊，大家可以去农村农场，小朋友的话呢可以跟农场里面的小动物去互动啊，也可以呢在现场做个披萨呀，做个巧克力的手工，那大朋友的话可以到现场去钓个鱼，骑个车啊，拍拍照。大朋友小朋友想要去到农村农场的话，可以直接回复门票啊，回复门票到我们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回复门票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就可以直接下单啦。小老头今年这是第一次出去玩，这个咱确实是实打实的说啊，他虽然上个月休了一周的假吧，但是没出海口啊，这一周啊算是真正的今年开始才休假嘛，祝他玩得开心啊，但是一定要保重身体。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哈，咱们稍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是家在海口。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3: 上午的九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的，一小部分的位置车会略多啊，来关注一下。现在在海德路和龙科南的路口位置，南北向的车流量略大一些，尤其是出城方向，至少呢要两个红绿灯周期；进城方向啊，情况会稍微好一点，暂时不需要大家来绕道行驶。现在在龙华路和龙峰路路口的位置，往一中转盘的方向排了一点小队，尤其是要进入到医院停车场的，它在本身进入和从停车场出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施工的影响，属于是不能一下子直接转弯成功啊，可能都是车速非常非常慢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0: 包括呢医院本身停车的位置也比较紧张，大家可能需要把车停在周边的停车场，人员走过去啊才会更方便一些。再来关注到的是和平北路省中医院的门口位置，往海淀岛方向呢走左侧车道会更快啊，走右侧车道就稍微慢一点。再来关注到的是龙科南路跟南海大道交叉路口，从红城湖往南海大道的直行方位也是有明显的堵车情况。不过呢基本上在绿灯放行的时候，只要动作快一点啊，基本上都还是能够通过路口，倒是也不需要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的是好多朋友特别关心说昨天在咱们海南五指山啊这边呢一直有下大暴雨，然后下了这个雨之后呢，有些路段呢是不是会有这个交通中断啊，或者是有不能行驶啊这样的一些情况。是的啊，在高速方面呢会受到一些影响，五指山往返海口的这个路段当中包括高速和国道有多处出现这个边坡塌方啊，或者是昨天在部分位置上还有路面漫水等等这样的一些险情，有些位置上是实行了交通管制的啊，包括了 S10 山海高速到48公里加587双福的主线路段和毛道互通、牙日互通、五指山互通、南胜互通、茶溪谷互通的双放入口的这个匝道是进行管制的。但是它这个管制的话呢也有工作人员在现场会及时的引导大家从别的这个路线上来去绕道行驶，所以这个呢到了现场之后服从工作人员的指挥，如果不让上高速啊，那一定是在高速的这个本身主干线的过程当中，要么就是遇到了比如说有边坡塌方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这个险情的一个状况还没有排除，所以目前呢没有办法来正常使用。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服从工作人员的指挥啊，有序行驶。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是像五指山保亭高速公路，如果去到这个其他市县的话尽量的考虑绕道行驶啊，尽量的考虑绕道行驶。包括因为昨天在五指山的这个市区里面呢整体的流量啊就是这个水量是非常大的，所以可能市区的部分路段上也可能会有一些通行不畅或者是有道路中断啊等等，大家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安全，还有就是保证整个自己行车的一个路线的提前规划，做到心中有数啊，不要呢在这个路段上有时候遇到危险可能还要面临等待救援这样的一个情况。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2: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了。
7: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6: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7: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8: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

0: 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1: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0: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1: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2: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安琪安琪，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专业靠谱，交通954媒体质量监督合作单位，解决业主后顾之忧。
1: 携程装饰装修价格贵不贵？
0: 携程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集团集采，品质保障，高性价比。9月，携程装饰12周年店庆推出装修送家具、送家电等9重好礼。
1: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携程装饰。携程12载，装好每个家。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现在海口遇见理想生活，周二早上大家好呀。今天早上呢，整体的天气情况和昨天相比还是好很多的啊，至少我拉

开窗帘的时候感觉到外面是有一点阳光明媚的这种感觉。那今天整体的天气我们也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来看看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气温呢是26到30摄氏度，星期三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是24到32摄氏度，那星期四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是25到32摄氏度。这两

0: 我们来看看早上这个时间段有什么要和大家共同来进行分享的呢？9月20号，江东区五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8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和睦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呢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江东区五四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江东区五四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请致电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者是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可以获取更多的详情。下周一坏坏就带着我们这些听友们就出发啦。再来关注到学口才来融美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这个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练，包括还有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都更加的出彩。4到16岁都是可以来参与的融美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美口才首字母加666 RMKC666， 名额有限，先保先得。
1: 有光有风，有你的身影。
0: 那我们的节目呢依然是由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的，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依旧会陪大家聊新房选购攻略、二手房交易技巧，分享智能家居的黑科技、家装灵感，还有反诈禁毒知识、健康食谱等等内容。总之呢，一切和家有关系的话题都是我们关心的焦点，无论你是正在安家还是用心办家，这里总有你需要的答案。家在海口，用心爱家爱生活。我们今天第一个时间段的互动话题和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来聊一聊你都会哪些急救知识，来问问大家哈，你都会哪些急救知识。

个事儿呢，也是源自于上周六，然后胶囊954联合这个红十字会这边开展的一个急救的这个活动，然后安琪呢也是有参与到了我们这个整个的急救过程当中。虽然说呀，这个急救课上，我们这次急救呢，它是一个急救培训，是一个非常系统的这个培训，就是你要先学理论的知识，然后学完理论的知识之外，你还要去进行实操。有很多我们会发现呀，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你听没听过呢？你是听过的，但是啊，你在真正做的时候你就发现，诶，我怎么完全好像不知道到底这个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去操作。你就比如说我问大家几个问题，大家现在可以跟着安琪就是一起脑子快速的来反应一下。海姆立克急救法怎么做？肉肉会不会做海姆立克急救法？他去我说的怎么做，不是说你大概的，而是我要求大家比较详细的每一步每一步你告诉我是怎么做的，这个大家知道吗？还有就是 AED 是怎么使用的，我一问可能好多朋友一下子就懵住了。然后包括哎呀那个叫什么来着，我们学的最重要的那个词，就是它有这个压，就是压那个胸部，然后再加上人工呼吸的，诶，就是我们学的那个，这记忆力真的是太不好了哈。心肺复苏是吧，学的那个应该是心肺复苏哈。心肺复苏是怎么具体来操作的，它的流程是什么，这个大家知道吗？你看我这么一问，好多朋友可能一下子就懵住了哈。大家可以去找一下胶东954在周六我们发的一个短视频啊，这里面就是讲的我们这些知识。所以我会发现生活当中有好多的内容我们知不知道呢，就是一问你啊，我知道这个，我听说过，那具体是怎么来操作的可能有很多人就不知道了。所以也是借着我们周六的这场活动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哈。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个，这是日常生活当中很常见也是很管用，应急起来它是能够救命的，就是海姆立克急救法。大家现在也可以就是在平台端呀，或者是在我们家在海口的这个听友群里面，就是你来跟我们分享。

一下，或者说你都知道，你就不用会，你都知道有哪些急救的知识。其实这个急救的知识它真的是在方方面面，你就比如说像这个这两天不是五指山那边它这个大暴雨吗？那在大暴雨当中，我们如果是出行，这又有什么样的一些急救的这种应急的知识。然后包括呢还有像我们如果在路边，哎，你发现有一起交通事故，那有人员受伤了，我们这个怎么来开展这个急救？以你的这个自身的情况，我们是不是能够马上开展急救？其实这个真的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非常常见的一些现象。然后包括如果你身边，哎，突然有人他就晕倒了，那我们又应该怎么做哈？张林说了，他知道有 AED 心肺复苏、海姆立克包扎啊、烫伤处理，红十字会培训，教什么就会什么。那大家在学完之后，你现在在想，你是真的学会了吗？就这个它应该会随着时间的变化，可能大家慢慢有一些细节它就会遗忘了。

我也考大家几个问题哈，这个是来自于红十字初级急救援证的考试当中的题目，我来考考大家，然后大家也一起来学习一下。首先呢，就是我们上臂啊，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自己的这个手臂，上臂上止血带的标准部位应该是放在上臂的哪个位置？看有没有知道的朋友，上臂上止血带的标准部位应该是哪里 ？A 上臂的三分之一 ，B 上臂的四分之一 ，C 上臂的二分之一啊。你这个位置不一样，你能不能止住血，你止血的一个效率，这个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我们来看看有没有。

我看到有的朋友在发小老头啊，这是有视频是吗？周末出去玩的一段视频。哎呦，这是在齐齐哈尔，这是在鹤乡，这真漂亮啊，天高云阔哈。这个时候就是北方那边真的是会，哎呀，有那种秋高气爽的感觉。应该让张扬一会儿也发两张照片过来看看。来看看这道题目有没有知道的啊。张林说，在他多年坚持不懈的提议之下，他们单位终于买了 AED 啊。彩虹问道说，这个多少钱呢？大概是小几千。我在路上经常还能看到，就是有那种私家车，车主非常的有爱心，然后在他那个后备箱，就是后座的那个位置上有放那个 AED 的一些机器，并且说如果你有需要的话，是可以把车窗砸坏之后把这个东西取出来的。我们来看看吧，上臂如果你要上这个止血带，它的标准部位就是三分之一哈。看到天涯回答正确了，再给大家来出一个题。哎，这个呢，我们希望大家都不要遇到这种情况，但是一旦你身边的人有这种情况了，就你一定要知道这个要怎么办。脊柱骨折的人，就是你搬运它的正确办法应该是什么？脊柱骨折的人正确的搬运办法 A 单人搀扶， B 双人搀扶， C 呢是抱扶啊，抱扶就是抱扶，你抱着扶住他。 D 呢是背扶，就是你哎不对，应该叫背扶，你要背着他。然后 E 是平卧啊。脊柱骨折的正确搬运法应该是什么？反正我这一次上了这个急救课，我就发现很多东西。

东西你真的要系统的去学，就是有很多内容像我刚才说的，就冷不丁一说大家都觉得诶我知道，但是真正实操的时候，尤其是在那种特别特别紧急的情况之下，大家往往都是会手忙脚乱的，然后脑子一片空白。就包括那天我们是刚学完哈，老师刚讲完课，也讲了很多，大概讲了2个小时，刚讲完，然后我们进入实操状态，因为我要拍那个短视频，所以我就第一个进行实操。我真的就是一下子我就有点懵了，我就是诶老师当时讲的是什么来着，这个人现在他就患者，他伤者，他就躺在那个地上，他是昏迷不醒的一个状态，我是怎么样，我是先怎么去拍他，包括你去唤醒他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唤醒他，怎么去试探看他有没有反应啊，然后接下来的每一步你不摸脉搏。那天呢我就看到有就是很多的人其实他在真正操作的过程当中，你就想地上放的是个假人，那如果地上放的是一个真人的话，大家可能就会更加的紧张。然后就有一些男士他已经整个人是僵硬的状态，那个手也是非常非常僵硬的状态，就是我们要摸，大家知道如果你要摸别人的颈动脉那个脉搏是怎么摸吗？然后他就把5个手指头那样放上去，然后老师就要给他就给他指导说你这个两个手指那样去摸，然后他的手就完全掰不开了。我们在旁边看了就觉得很好笑，但其实每个人在实操的过程当中都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是单人搀扶吗？感恩，欢迎你来到节目当中哈。正确的答案应该是平卧，你想他脊柱都发生骨折了，这个就一定要让他平卧，你再给他抬出去。

我再给大家出一道题，这个是我们那天参加集训的时候就刚好学了这个知识哈。成人心肺复苏的时候，他要打开气道，就是因为为什么呢？这也是学到的一个知识，和大家来科普。你比如说一个人他躺在那里，他躺在那儿，如果是处于一个昏迷状态的时候，他的舌头是非常重的，就是他的舌头会把那个呼吸道那个位置就给挡住。所以呢，我们要对一个躺着昏迷的人，就是去给他做心肺复苏之前，我们一定要给他打开气道。那怎么打开呢？哎，有下面三个方法，大家看看哪个是正确的。 A 是举头仰磕法，这个磕指的就是我们的下巴哈，举头仰磕举叫仰头举磕法。 A 是仰头举磕法。 B 是双手推举下颌法，双手推举下颌法。 C 是托磕法，就是拖着它，拖磕法。你们来想一想，这个磕指的是我们的下巴这个位置。 A 是仰头举磕法， B 是双手推举下颌法， C 呢是拖磕法。你们觉得哪一个是正确的？

我看到飞说现在只会 AED 心肺复苏和这个海姆立克了啊，七年了都忘光了，只记得这几个，所以还是得就是学一段时间再去复习一下。张林说海姆立克去年指南也有更新，对，他每年其实一些具体的操作方法还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更新的。哇，从零开始，他说他之前救过一个没有呼吸的，救过五个是交通事故受伤了的啊。飞说呢 ED 其实大家打开就行了，全程是有语音和图文的指导。嗯，是的，但是他要配合你的那个心肺复苏，就是最好他是两个人嘛，就是我大概跟大家去讲一讲哈，我学的也不是那么的扎实，我大概跟大家讲一讲，可能一些特别特别实际的操作，这个还需要大家仔细去学习，包括结合一些理论。就是我们到了一个环境，如果发现一个人他躺在那里，然后他是这种感觉是昏迷的状态，然后我们，如果我说的不对，大家可以指正我啊，就是你跪在他的旁边，最好是左侧，然后轻拍一下他的肩膀，问一下，先生女士，能听到我说话吗？能不能听清我说话？

0: 看看它有没有回应，然后没有回应的话，我们就用两只手指去摸一下它的颈动脉，并且把脸要凑近它鼻子的那个地方，就是要感受它有没有呼吸。然后呢，你要去数数，这个时候一般是七秒。它这个七秒我们怎么来数呢？你说拿出手机，这个可能又太慌乱了。它一般就是说10011002100310410051006100007，就是你一般这么数，它就是你每数完一个1001，它这一秒就过去了。就是四个数字的这种。然后如果说它是呼吸可能是有，但是呢也是比较微弱呀之类的，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再把它的这个脸给转过去看一下它的要看一下它的口中是否有异物，就是是否有异物，然后把它的这个气道给它打开。然后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要把他的这个衣服给他拉上去，或者把他衣服整个就是要给他拉开。拉开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始给他做这个心肺复苏啊，就是我具体的过程就不说了，因为他那里面也是比较复杂，你要怎么去压，怎么去摁。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在现场，对，前面还忘了，就是在现场的时候你要评估一下环境，然后让大家先散开。这个时候你就要找两个人，比如说找这位女士，你去帮我打一下120，这位男士你去帮我找一下 AED。然后在哪里可以搜得到 AED 哈？大家可以在你的手机上去搜海口 AED 网点查询，海口 AED 网点查询，点进去之后你就能够看到整个海口在你的周边到底哪里有 AED， 最近的这个地方是在哪。然后这时候另外一个人不是把这 AED 已经拿过来了吗？它有两个电极片，是应该是左下右上，就是左边的电极片贴在我们左胸的下方的位置，然后右边另外的一个是贴在我们的右胸上方的那个地方。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你的 AED 它已经你点击了开始，但是这个时候你的心肺复苏是不能停的。心肺复苏什么时候可以停呢？是当听到你的 AED 上面它开始说进行人体什么什么心率分析，这个时候你所有的人都要闪开。等它全分析过之后，你就要点一下，它会有那个呜呜就那种警报声，然后呢你就要点一下它那个中间的那个红色的按钮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流程。虽然希望大家都不要用上，就是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急救知识还是要掌握的哈。来吧，9:29，我们先来进行小段的半点报时以及广告信息。回来之后呢，今天是有嘉宾访谈的板块，一会儿见吧。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上午的9: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市区的绝大多数的主干道整体的通行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一小部分的位置呢，车会比较多，具体来关注一下。现在在秀华路十字中门口的位置，往秋海大道的方向排了一顶小队，不过这个位置上呢没有事故，就是单纯的流量比较大，而且十字中门口这个掉头口影响也是

0: 比较明显的，建议大家呢，如果从这个路段通行，还是掉头要找准时机啊，一次性成功，不要在路面上来回的倒车。还有呢，在冰茂路跟海秀中路的路口，从冰茂路往海秀中的方向，流量是比较大啊，有一些明显的堵车情况。这边主要呢，是因为秋海大道海秀桥这个地方它施工然后还没有彻底结束啊，不能正常使用，所以非常多的车辆呢在绕行的路线选择过程当中，冰茂路就是一个绕不开的一个位置啊，必经之路了，怎么着走可能都要经过这个地方，所以现在呢确实是堵车比较厉害，也滞留到了文华中路路口的路段，各位呢注意谨慎驾驶啊，小心慢行。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国贸的这个是国贸路玉沙路和经贸东路路口的路段，主要呢是从玉沙路上然后往万绿园的这个方向啊，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显示呢是比较堵车，然后我们从现场监控来看其实还可以啊，它主要呢是在快到椰海大酒店的右侧这块，最右侧的车道是有两辆车直接停在路上，但是又不像是交通事故，有点像是不是临时停车还是怎么样的啊，但是停的这个地方已经快接近红绿灯了呀，不知道是不是事故，刚好还被绿化带遮挡一部分，一会儿我们再观察一下啊，看看是不是事故，如果是的话会及时跟交警指挥中心来沟通，目前其实不至于到严重拥堵或者完全走不动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也请各位呢注意谨慎驾驶，往中间车道或者相对左侧一点的这个车道来正常通行就可以了。再来关注到的是龙坤北上南大桥的路段啊，在上到南大桥之后呢，南大桥的三层桥面快到海秀中路的匝道附近这块一下子通行是比较缓慢的，应该是之前有什么交通事故然后现在处理完毕了，正在逐渐恢复的过程当中，现在看起来呢龙坤北路上没有事故，就是车多然后通行的速度会比较缓慢，然后前方最缓慢的这个区域呢其实是在南大桥上啊，而且是接近到海秀中路匝道口位置，又没看到有事故，所以有可能是之前有事故或者故障的车辆现在已经排除了，是正在缓慢恢复的一个过程当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厉害了，
6: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

0: 肯定能狠狠出片。
1: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0: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0: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0: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0: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安琪，安琪，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专业靠谱，交通954媒体质量监督合作单位，解决业主后顾之忧。
1: 携程装饰装修价格贵不贵？
0: 携程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集团集采，品质保障，高性价比。9月，携程装饰12周年店庆，推出装修送家具、送家电等9重好礼。
1: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携程装饰。携程12载，装好每个家。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0: 上午的9:4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家在海口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我们的节目呢是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的，在这里还是要和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精彩旅程。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即将正式的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呢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954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54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请致电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者是发送新疆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获取到更多的详情。来吧，那今天呢我们是一期嘉宾访谈的这个板块哈，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一位嘉宾，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来有请到他。那这也是我们家在海口的一位新朋友，其实我刚才有发了几张照片到我们家在海口的这个听友群里面，然后我看到爱猫的朋友们也分享了自己家的这个猫咪。那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猫猫山工作室主理人、猫猫佛形象首创者、草月流一级花道师麦子，欢迎你，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我是麦子。安琪你好。
0: 嗯，

0: 我第一次看见麦子的照片视频是在上一次，就是也是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六月和麦子这个咖啡店的主理人麦子做客到直播间的时候，然后当时是他们的那个号，就是朋友圈里面就发了一个周五他们不是有开放麦嘛，然后开放麦里面就有一个瘦瘦的长得很漂亮的女生在那边唱歌，然后后面我就对上了，哦，原来她是麦子，唱歌很好听。然后呢，在我们上一次也是参加六月和麦子的这个宠物疗愈的一个活动当中，就又听到了麦子分享他和自己家那么多只猫猫的一个故事哈，很有意思。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邀请到了麦子和大家一同来进行分享。我刚才发过来，你们家的那个猫猫是有一只已经16岁了，有两只都已经16岁了。
1: 对，两只16岁。
0: 然后我们有一位听友张林，他说16岁的喵，他希望他们家这个应该叫皮卡嘛，这只猫猫，说希望它也能长寿，然后发过来一张照片，一会儿我也分享给你来看一看啊，特别特别的可爱。那今天这六只猫是都在家的一个状态吗？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六小只？
1: 啊，对，这六小只都在家，
0: 都在家。
1: 对，然后有两只是16岁了，然后有两只是9岁，一只13岁，一只5岁。对，我们家都是中老年猫，
0: 中老年猫。
1: 对，
0: 所以在这里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这六只猫猫它们的性格是各有不同还是大致相同？
1: 各有不同，其实猫跟人是一样的。然后有一些猫就特别的古灵精怪，有一些呢就懒一点，有一些会黏人，然后也有比较高冷的。
0: 那你的第一只小猫当时是在什么情况下养的呢？
1: 我的第一只小猫实际上是我工作之后就开始养了，是捡到的一只小猫，
0: 是算是你收养的一只小流浪猫。
1: 对对。
0: 那一只是在这六只里面吗？
1: 那只并没有，并没有，因为当时它生病可能只有3岁就回喵星了。
0: 但是因为是自己养的第一只喵，所以说对它的感情是非常非常深的，是不是？
1: 特别深。
0: 那它跟就是你现在养的这六只喵会有什么不同呢？
1: 它当时是我养的第一只猫嘛，所以它在家里是绝对老大的位置。然后它走了之后，现在老大的接力棒就是这其中的一只16岁的加菲猫。
0: 哦，我也是那天就是我们在参加这个疗愈活动的时候就有了解到，就是虽然说那只喵喵它去了喵星，但是后面呢就没想到就像一个礼物一样，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后面这只喵喵的故事吗？
1: 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幸福的故事。第一只小猫它回喵星了之后，其实我有觉得我觉得我很想再找到一只一样的猫，想再好好的给它养一遍。但是找了半年并没有找到。后来是出现了一只小猫，是其实不是被我捡到的。
0: 大概过了多久？
1: 半年。
0: 大概过了半年。
1: 对，是被我一个最好的朋友，他散步的时候突然有一只小猫冲到路中间。他长得就跟我回喵星的小猫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完了以后他非但就是认到了我的好朋友，并且他把我的好朋友引到了一窝小猫的面前。就那一窝小猫是整个被人就放到路边的。然后就连着那一窝小猫一起救了。然后我就最终就收养了这一只跟我之前的长得一模一样的
0: 小猫。所以它是猫妈妈。
1: 它是猫哥哥。
0: 啊，它是猫哥哥。
1: 它是猫哥哥。它并没有比他们大很多。
0: 所以就是你的朋友当时看到的那窝小猫大概是有几只呢？
1: 过了10多年了，大概4、5只吧。
0: 就是4、5只，这里面你是收养了这只猫哥哥，对吧？然后后面其他几只小猫也被其他的朋友给收养了。
1: 对。
0: 然后这一只小猫就跟你半年之前去世的那只小猫长得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连一些就是生活习惯都是一样的。生活习惯都是一样的。完了以后喜欢睡的地方也是一样的。所以很神奇。
0: 这个真的是就是人和小动物之间的那种缘分哈，真的就是妙不可言的。
1: 特别治愈。
0: 特别治愈。所以它也在我们的图片里，是不是？
1: 对，它是那只13岁的白梨花。
0: 我来看一看，大家可以发送麦子1麦子2到我们的平台上来看一看，麦子1麦子2。

0: 是在图片当中右下角的那个。
1: 嗯，它是一辆大卡车也。
0: 好胖啊，它真的是好胖虎。
1: 对。
0: 那家里面养这么多只猫，他们会有一个，比如说你是，我是老大，
1: 嗯，
0: 啊，然后你得听我的，会有这种吗？
1: 嗯，并没有，我们家老大，嗯，最多就是没有人敢去打他。
0: 哦，就是这个16岁的。
1: 对对对。
0: 哦，然后他们之间会打架吗？
1: 会呀，
0: 会打架。
1: 对，一定会。
0: 我觉得这个如果对于养过小动物的朋友，或者说此时此刻你们家就是有这种猫猫狗狗的朋友来说，大家会觉得特别的治愈。所以每次就是你从外面一回到家，他们是怎么迎接你？他们说猫是比较高冷的吗？
1: 嗯，对啊，就是多数是没有反应的，但是有那么一两只黏我的会，嗯，会凑过来。
0: 他们会啊，马上就过来了。
1: 对对，嗯，毕竟你是打猎回来了嘛，
0: 会给他们带好吃的那种感觉。
1: 对， 对， 对，
0: 嗯，
1: 对。
0: 那像早上哈，我们就想象一个场景，比如说今天早上，每天早上，你是被闹钟叫醒还是被猫猫给叫醒？
1: 被猫，
0: 被猫猫叫醒。
1: 对，
0: 他们会围在你的旁边睡吗？
1: 嗯，不会，
0: 嗯，
1: 不会。就是我基本上不太，除了那只13岁的小猫跟我睡，
0: 哦，
1: 其他的小猫是在外面睡。
0: 哦，
1: 对，然后其他的小猫会挠门把我叫醒。
0: 哦，他们也想进来跟你亲近互动一下。
1: 对对。
0: 哦，那像每天就是起来之后，我们也都是铲屎官嘛。
1: 对。
0: 可能猫猫相对来说还会更加的简单一点，你不用去遛它，
1: 嗯，
0: 所以每天早上起来喂猫猫要做几件事情呢？
1: 可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是我最忙的时候。
0: 哦，
1: 嗯，
0: 比如说呢，
1: 因为这个量在，工作量就在。
0: 对对对，量太大了。
1: 对，比如说，嗯，铲屎是逃不掉的。
0: 对，
1: 然后喂猫粮、换水。
0: 嗯，
1: 老年的猫猫可能还要吃一些药物，
0: 嗯，
1: 还有喂药，还要有泪痕的猫猫还要做一点清洁。
0: 哦，
1: 对，光这一套下来也要半个小时往上。
0: 哦，那就是每天你要走的话，猫猫应该跟狗狗是完全不同的那种状态吧？就是狗狗就会，哎呀，要不然有的狗狗就是特别想跟着你，要不然他们就会就那个眼神，你走了之后它一直趴在门口，但猫猫就不会，猫猫是我就做我自己的事情。
1: 嗯，对，他们精神很独立的。
0: 嗯，
1: 对，
0: 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如果说你们家也养猫猫的话，分享一下你跟自己的这个爱犬或者是爱猫的故事哈。我看到肉肉就说猫猫山地址是在哪里啊？
1: 我的地址是在南宝路的华林广场，
0: 嗯，是在那边有一间工作室。
1: 对，
0: 哦，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其实一会儿也会和大家来详细的分享。大家可能以为猫猫山是不是真的有一座山，然后上面全都是猫？
1: 嗯，
0: 但其实猫猫山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含义？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吧。
1: 猫猫山其实是一个意象，
0: 嗯，
1: 一个意象，就是其实猫陪伴我很多年，我对猫的爱有像山一样大。
0: 哦，
1: 然后猫给我的回馈和爱也像一座山那么大。
0: 哦，
1: 我相信养猫的人应该很有感觉。
0: 对对对，大家，嗯，
1: 所以因为做的是猫猫主题嘛，我说不妨就叫猫猫山好
0: 了。猫猫山，
1: 对，
0: 大家不要误以为是就是麦子这边开了一
1: 个
0: 什么景区。对对对，上面都是猫猫哈。
1: 嗯，
0: 对，我看到很多的朋友看到了这个关键词之后说哇，好有爱心。那我们接下来麦子也可以打开手机，我们先看一下，
1: 嗯，
0: 麦子一其中有5张图片，大家如果想看我们今天图片的话，也可以在平台上发送麦子一，发送麦子二哈。诶，说到这儿的话，我觉得也要问一下麦子，就是你和六月与麦子这个咖啡店的一些渊源，你是怎么就是跟他们有了这样的一个结识的呢？
1: 缘分吧，这个东西比较奇妙，
0: 妙不可言的。
1: 对，
0: 嗯，
1: 就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
0: 嗯，
1: 他是一个手碟老师，
0: 手碟老师，
1: 手碟老师，
0: 哦，
1: 就是一个比较疗愈系的一个世界音
0: 乐。你说的那个手碟老师是东北人吗？
1: 哦，不是，广西的。
0: 哦，我还以为是不是我们共同的朋友。
1: 哦，广西人。
0: 嗯，
1: 然后在一场这个手碟音乐会上，
0: 嗯，
1: 因为我们两个是同名
0: 啊，对，你们两个同名字，
1: 同名，
0: 对。
1: 然后就很巧啊，就认识了。
0: 嗯，
1: 认识了之后，因为他其实他很喜欢小动物，他是一个很喜欢小动物
0: 的
1: 人。
0: 嗯，是
1: 的。看到我的作品之后，
0: 嗯，
1: 他正好有个咖啡馆嘛，他就特别喜欢我的作品。
0: 嗯，
1: 所以我的作品就进驻到了他的空间。
0: 对，嗯，对。哦，那我在最开始认识麦子之前，应该是最先结识的你的作品。
1: 嗯，
0: 就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也是被那个吊牌呀，啊，什么就给吸引了。
1: 嗯，
0: 哦，我就觉得好好看。
1: 嗯，
0: 嗯，
1: 嗯，谢谢。
0: 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第一组关键词麦子一里面，这里面也涉及到

0: 让很多麦子的来时路哈。
1: 嗯，
0: 我们先来看到第一张吧，这就是这六只喵。六只喵，你说家里如果有孩子的话，都会说，哎，我可能更偏心于谁？那家里面有六只喵喵的话，你自己会不会更偏心于谁？
1: 哎呀，
0: 反正喵喵也听不到。
1: 嗯，更偏心的，倒还真的，我其实是一个很、对猫很博爱的人
0: 哦，
1: 对猫很博爱，只是不同的性格的猫猫，你需要用不同的
0: 方式
1: 去爱它。
0: 他们哪两只是最粘人的？
1: 应该是一只叫咕隆隆的黑猫和一只叫喵喵的奶牛猫。
0: 哎，那我们就分别来认识一下他们到底叫什么。你起的名字也很有意思。沙发上的那两只，左边的那只，它是什么品种？
1: 它是我在小区里捡到的，应该是一个英短混血吧。
0: 哦，混血。它叫什么？
1: 它叫大头。
0: 那它叫大头。
1: 对，为什么叫大头？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捡到它的时候，它大概流浪了半个多月了，只剩个头了。因为身子特别特别的小，显得头超级大。
0: 哇，好可爱。然后右边那只黑漆漆的呢？它不会叫小黑吧？
1: 差不多。它是黑咕隆咚的，
0: 咕隆咚啊，它就是咕隆咚，咕隆咚。
1: 对，
0: 然后
1: 它蛮有意思，它是也是我领养的一只猫。
0: 哦，
1: 是当时我对黑猫特别的痴迷。
0: 哦，
1: 我就问那个众善小动宝。
0: 哎，这个你看，就是人和人之间全部都认识的。众善也来上过我们的节目，
1: 是吧？
0: 嗯，
1: 我当时就问问他们说有没有小黑猫可以领养，他们说没有。后来有一天，他们说他们救了一只13楼困在空调外机上的母猫。那只母猫我记得印象很深，它就叫13，因为它困在13楼。
0: 天哪。
1: 生了一窝小黑猫。
0: 嗯，
1: 我说给我。然后我就领养了咕隆咚。
0: 哦，这是咕隆咚。然后下面这个最左边，它长得好霸气啊，它怎么长得有点像老虎那种感觉，就是9岁的那只喵。
1: 哦，它是大头，它是大头。
0: 它是大头。
1: 对对。
0: 那它上面的那只呢？
1: 上面那只黑白猫嘛，
0: 嗯，
1: 叫喵喵
0: 啊，喵喵喵，
1: 嗯，
0: 喵喵
1: 喵喵
0: 喵喵，
1: 那个喵喵。
0: 然后大头旁边，大头的头真的很大。大头旁边是谁呀？
1: 大头旁边是16岁的灰灰，
0: 灰灰，
1: 他现在是老大
0: 啊。然后灰灰旁边就是你说跟你之前养的那只哦，是最边上的是你说跟你之前养那只极像的，他叫什么呢？
1: 13岁那只，
0: 嗯，
1: 梨花白叫小小丝，
0: 小小丝，
1: 因为回喵星那只叫小
0: 丝哦。
1: 二
0: 代。然后最右边的呢？
1: 最右边的叫花花，
0: 花花，
1: 嗯
0: 啊。考验一下，
1: 他们都上节目了。
0: 对呀、啊，考验大家的记忆力。黑白花叫什么？我是记不住，我现在这个记忆力真的是记不住。
1: 嗯，
0: 这是我们说到六只哇，真的好可爱呀。
1: 嗯
0: 嗯，我们再来看第二张图片。第二张图片就要说到麦子的来时路哈。
1: 嗯，
0: 这个是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呢？
1: 嗯，从职场出来之后创业的阶段。
0: 嗯，那我们就来聊一聊当时就是职场的你以前是学什么的呢？你是学艺术相关的专业吗？
1: 并没有，我只是喜欢艺术。
0: 哦，从小就喜欢艺术。
1: 对，
0: 所以你会觉得自己在艺术方面比其他人是更有天赋的吗？
1: 没有吧。
0: 哦，只是个人非常的喜欢、
1: 就是、个人非常的喜欢。
0: 嗯，然后喜欢画画从小。
1: 嗯，会自己画。
0: 哦，
1: 但是没有很系统的学过。
0: 那我觉得这个就也算是有天赋的呀，就是你又很喜爱。然后我之前了解到，就是你有很多年的地产策划的那个经历，是不是？
1: 对对。
0: 那是从校园走出来的第一份工作吗？
1: 嗯。
0: 哦。
1: 嗯，
0: 然后一做做了10多年。
1: 嗯
0: 嗯，你觉得那个时候的你就是应该是20出头。
1: 嗯，
0: 那个时候的你是什么状态？跟现在会有什么不一样？
1: 那时候的我。就是工作很忙，更加的紧绷。
0: 嗯，
1: 因为几乎没有自己休息的
0: 时间。
1: 对，
0: 班味儿很重的那种。
1: 班味儿超级重，
0: 然后
1: 开不完的会，
0: 一直往前冲的那种状态。
1: 对对对对对，百米冲刺。
0: 你
1: 冲了很多年。
0: 你在工作的状态当中是那种从不佛系，然后就是一定要心中有一个那种信念感的那种，是吗？
1: 嗯，没办法佛系，因为我的工作原因。哦，因为做策划的话，你是必须有一套很强的逻辑和解决问题的方案的。
0: 嗯，
1: 时时刻刻。
0: 哦，
1: 对。
0: 那是从什么时候就突然意识到说，哎，我可能要转变一下了？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呢？
1: 其实它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
0: 嗯，
1: 就是

0: 你一直在百米冲刺，你会累的吗？
1: 对，
0: 你会累的，然后你就会开始在想，我是不是要按照自己的意志去生活？
1: 哦，
0: 对，慢慢的我就踩住了刹车。对，
1: 所以就是在做这个地产工作的时候，那时候心里面有说，哎，那我除了做这个工作之外，我真正喜爱的是什么？是有这么一个很明确的，还是说我也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就是我要去探索，去摸索？
0: 可能探索的成分更多一点，因为在人生中也很明确的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的人
1: 很少，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很少，
0: 对，
1: 所以慢慢摸索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他又经历了什么呢？
0: 经历了创业啊，
1: 哦，
0: 学习啊，充电啊，各种，
1: 比如说呢，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些例子？
0: 比如说我会去学习花道，花艺，这在后面也有过相关的创业经历，还比如说就是自己想独立的去做一些事情吧，就离开平台，因为上班是在平台上做事嘛，
1: 是，
0: 如果创业的话是为自己做事嘛，
1: 嗯，
0: 所以对，都在不停的尝试。
1: 好，9:58了，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下哈，一会儿回来之后也会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就是我们在图片当中看到的那个猫猫佛的形象啊，然后包括呢还有刚才说到这个草月流啊，陶土啊，就是这个泥塑它是怎么来制作的哈，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大家如果非常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发送关键词，一个是麦子一，一个是麦子二。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见吧。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主干道啊，大多数的路段呢通行还是比较正常，有一小部分的位置重点注意一下。海秀快速路啊，海秀快速路在下国兴的这个匝道，下匝道的过程当中，大概呢就是快要接近到龙昆南匝道分岔的这个地方，目前的话呢是有交通事故的后续影响，通行的速度是比较缓慢啊，有明显的一个堵车的情况。不过呢这会儿是看到他的一个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目前呢是正在恢复到正常通行的一个过程当中，下龙昆南匝道提前呢往右侧的车道去靠拢一下啊就可以了。下去之后的话影响不大，不管你是分岔去入到龙昆北的这个匝道的位置，还是说直接下龙昆南，都还可以啊，目前的话呢不至于到绕道行驶的一个程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国兴大道，国兴大道上呢现在是大英山东二路路口的路段，还有在五指山路路口的这个路段上通行也比较缓慢啊。之前是过完了大英山东二路，然后到差不多就是五指山路路口的上一个路口这块之前。

0: 前也是有一起两车剐蹭的事故，刚处理完没多久啊，所以现在呢是正在缓慢恢复的一个过程当中，暂时就没有看到有新的交通事故发生。但是呢，你像大银山东二路路口还有五指山路路口，各自呢可能都排了一点小队，正常绿灯放行的时候多的话，可能要两个红绿灯周期。也请各位呢，在绿灯放行的过程当中及时起步啊，早一点去通过路口。目前的话，像龙坤北、南大桥、海德路路口都是正常通行的，这个是不需要担心。在椰海大道海怡第二附院的位置啊，因为进入到医院停车场的这个车还是挺多的，再加上医院本身停车场的停车位饱和，没有办法容纳更多的车辆，所以现在还是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不需要绕行，就是车会多一些。建议大家呢，如果能够在周边去寻找到合适的位置，先停好车辆啊，然后再前往到医院去。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站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4: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1: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4: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5: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6: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5: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6: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7: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8: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倒。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安琪安琪，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专业靠谱，交通954媒体质量监督合作单位，解决业主后顾之忧。
1: 携程装饰装修价格贵不贵？
0: 携程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集团集采，品质保障，高性价比。9月，携程装饰12周年店庆，推出装修送家具、送家电等9重好礼。
1: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携程装饰。携程12载，装好每个家。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4: 上午的10:0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家在海口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家在海口呢是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的。来，我们再和大家关注一下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了。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和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呢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954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54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请致电13976620142 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者发送新疆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获取更多的详情。来吧，那继续进入到我们今天家在海口嘉宾访谈的这个板块哈，为大家邀请到的也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来有请到这个是猫猫山工作室主理人、猫猫佛形象首创者，同时呢也是草月流一级花道师麦子，欢迎你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5: 我是麦子。
4: 那在上一个时间当中，也是好多的朋友通过麦子的这个分享哈，听了很多他的这个家里面那么多温暖的、治愈的和猫猫之间的一些故事，包括呢还有就是麦子的经历，其实是很多人一直想走但是不敢去尝试的人生道路，就是也是在大厂可能做了有10多年，然后一直都是那种每天往前冲的一个状态，然后在某一个时刻，哎，突然就想说，我是不是应该停一下脚步，变换一下我的这个人生的道路。所以刚才我们在看到那第二张图片，这个是你创业吗？
5: 对，我创业。
4: 当时做的这个是什么呀？它是餐饮类的。
5: 对，是一个餐厅。
4: 餐厅。
5: 对，
4: 怎么会想到创业做餐厅呢？我看你好像也不是一个特别能吃的人，你爱吃吗平时？
5: 还好，一般
4: 还好。哦，所以怎么会想到去做餐饮？
5: 当时可能还是一个策划思维嘛，因为觉得餐饮民以食为天，这一块市场应该是有的。加上其实我平时会蛮会做饭的。对，我蛮会做饭的，所以就想做一个尝试吧。对，
4: 然后我看都是那种非常健康的感觉。是吧？
5: 对。
4: 然后后面呢？后面是怎么就没有再经营了吗？
5: 因为那段时间比较特殊嘛，口罩。对，
4: 没有赶上好的一个时机。
5: 对对。
4: 虽然说到最后可能这个创业，我们说可能它不是说那么的成功，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自己也收获了很多？
5: 收获非常多，因为以前是在别人平台上去像颗螺丝钉一样做一部分的工作，但是自己创业，你是从投资到经营。

0: 套了一个闭环。
1: 对
0: 对，事无巨细的过程中你接触到了非常非常多的人，
1: 嗯，
0: 然后在这期间其实观察一些人啊，人和人的关系也都蛮有意思的。
1: 嗯、对、嗯、然后我们再来看麦子一里面，大家可以通过麦子一麦子二来看图片。麦子一的最后一张，这就是非常霸气的一个女领导女老板的那种感觉。
0: 对，这是我的
1: 办公室。

0: 对对对，
1: 这个当时是在做什么工作？
0: 嗯，在地产做策划工作。
1: 哦，这个还是在
0: 管理。
1: 哇，我觉得跟你现在就是人的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
0: 对，因为松下来了嘛。
1: 对，就是在那个工作当中是那种有一点凌厉的那种感觉，就是做什么事情就感觉很果断的那种，但是现在看下来就是那种很柔和呀，很随性啊，很洒脱的这种哈。
0: 对，就状态不一样，
1: 状态不一样。然后我们再来先跳过麦子一里面的其他的几张照片，我们来看一下麦子二里面的，看一下第一张啊，跟我们分享一下这张的故事吧。麦子二是应该是做那个花艺的
0: 花道。
1: 嗯，花道。
0: 嗯，对，接触这个草原流花道是在2019年。
1: 嗯，
0: 我在上海的花博会，
1: 嗯，
0: 偶然看到了一场花道表演。
1: 嗯，
0: 然后我就颠覆了对传统花艺的认知，我觉得这个方向很有意思，所以我就开始研习这个草月流花道。
1: 哦，就是这么偶然的一个机会。我以为是你以前可能 对，那你以前愿意喜欢买花吗？
0: 喜欢啊，
1: 喜欢。
0: 对，我觉得没有女生不喜欢
1: 自己会搭配吗？
0: 嗯，搭配就看着感觉来。
1: 嗯，
0: 但肯定也都是觉得怎么样好看就自己去花店买一些这样子。
1: 哦，
0: 对，
1: 所以在系统的学习了之后是不是会觉得哎，这个跟原来大家那种认知说 我买几个小花好看的然后我拼在一起那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事儿。
0: 对，可能是因为理解不同。
1: 哦，所以就是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在学这个，你觉得学这个就是对我们来说会有什么收获呢？
0: 嗯，其实花道来说它你要去观察这个花的姿态。
1: 嗯，
0: 它是要增加其他搭配，
1: 嗯，
0: 还是要减少它多余的东西。
1: 哦，
0: 这个
1: 做加法还是做减法？
0: 对对对，这个其实跟我们平时中的生活是有关联的。
1: 嗯，
0: 我们生活无非也是加减法。嗯，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嗯，所以现在你还是会做这个吗？
0: 日常会。
1: 哦，当做
0: 作为生活，
1: 当做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
0: 对，
1: 嗯，我觉得这个也特别棒。我们自己通过自己的双手，然后做出一个作品之后，来自己就可以来进行欣赏了哈。这也是一个比较治愈的过程。
0: 嗯
1: 嗯，我们今天啊，这个图片里面并没有就是麦子。哦，有，是在麦子二的倒数第二张，就是麦子做那个泥塑。
0: 嗯
1: 啊，这张就是在工作室吗？
0: 对，在工作室。
1: 我看起来这个猫猫佛超大，它的头比你的头要大多了。
0: 对，比我的头大。
1: 所以你当下在做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
0: 这张图片里吗？
1: 对。
0: 嗯，是一个猫猫佛的头部。
1: 哦，
0: 头部。对，
1: 它是一个多大的猫猫佛呀？
0: 它是一个，这个可能镜头放的比较近，它是一个可能有40公分宽的。
1: 哦，40公分宽。
0: 对对，
1: 嗯，
0: 对，
1: 很可爱。大家可能看也会觉得这个形象特别特别的有意思。
0: 嗯，
1: 那说到这儿呢，我们也来说一说吧，就是猫猫佛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你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就想说，哎，我想做这样的一个形象呢？
0: 其实猫是一种特别佛系的动物。
1: 嗯，
0: 然后我就想通过猫的这种形态把这种佛系表达出来。
1: 嗯，
0: 然后也就是这个精神和这个具象的东西合二为一。嗯，它就是猫猫佛了。
1: 所以当时是有出了好几版，最后选定了它，还是说我出了想到的就是这个样子的？
0: 嗯，并没有，就一次成型。
1: 一次成型了。
0: 对对。
1: 哦，然后我看所有的猫猫佛它都是闭着眼睛，为什么？它为什么没有说睁大眼睛啊，或者说有其他的一些这种表情的？
0: 它其实是一个微睁。
1: 哦，微睁的那种。
0: 就是其实是眯眯眼。它其实是眯眯眼。
1: 嗯，
0: 就是这个神情呢其实是有一种。
1: 嗯，
0: 比如说在猫的眼里。
1: 嗯，
0: 它觉得可能很多事情并没有那么重要，就是你们到底在纠结什么。
1: 哦，
0: 你们到底在烦恼什么。
1: 哇，
0: 对，今天阳光这么好，你们到底在纠结什么。
1: 对，
0: 别人的话与你又有什么关系。
1: 嗯，
0: 你该怎样就怎样的这种。
1: 嗯，
0: 这种心态。
1: 好，的确小猫它就是这样的。
0: 对，
1: 嗯，它不会那么内耗。
0: 你根本不内耗。
1: 我不喜欢你我打你。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0: 对对对，
1: 我喜欢你我就去黏着你。
0: 对。
1: 嗯，
0: 然后我一眼就能看出来你喜不喜欢我，但是 I don't care。
1: 哦，这个跟小狗真的不一样。因为小狗有的时候你会看它那个眼睛，就是他那样在看你，就是他内心会做一些。
0: 是的，内心
1: 心理活动。对，
0: 内心戏。
1: 是。
0: 嗯，
1: 哦，好可爱。
0: 嗯，
1: 然后我们看到这里有很

0: 很多种猫猫服、
1: 嗯、
0: 我看到在麦子一里面它还有一个猫猫服，它就不是那种微睁的，它是眼睛瞪大了然后张着嘴，就有一点像生气的那种感觉。
1: 哦，对、嗯、对，这个其实就讲到我的猫猫山了，因为做出第一尊猫猫服之后、
0: 嗯、
1: 我就在想其实猫的意象有很多、
0: 哦、
1: 猫的意象其实有很多，那么我想通过很多不同的形象去把不同的一些该有的状态表达出来、
0: 嗯、
1: 然后在一整座猫猫山上就应该有各种各样不同神态的猫猫佛住在上面、
0: 嗯、
1: 对，以此来寓意不同的状态。
0: 嗯，我看到有朋友在问说麦子的这些作品是就可以买到的吗？是对外出售的吗？
1: 嗯，雕塑类的现在目前还是不出售的状态、
0: 嗯、
1: 我现在出售的作品以那个猫猫的守护牌为主、
0: 哦、
1: 对，
0: 它是可以
1: 挂在手链啊什么的，
0: 手链然后可以戴在身上的那种。
1: 对，
0: 诶，
1: 对，
0: 我觉得如果大家想送你朋友礼物，比如说他就是一个特别爱猫的人、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你送给他他会很惊喜、
1: 嗯、
0: 这个大家如果想要后续说买到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嘉宾，回复嘉宾是有麦子的这个二维码哈，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然后这一套猫猫服就是因为是你独创的嘛，所以你应该是拥有它的一整套的这个版权的，是不是、
1: 嗯、对、
0: 哦、那这个形象它从一个念头到一个完整的系列，这个中间经历了什么呢？就是它是说我在最开始创作的时候我就想说创作一套，还是说我最开始只是单独做了它这一个，然后后面慢慢又创作出来的呢？
1: 嗯，其实创作它是很感性的，
0: 嗯，
1: 这个跟我之前职场的状态是截然相反的。
0: 哦，
1: 或者说它是我之前状态的一种补充，因为之前非常理性，
0: 嗯，
1: 然后现在我找回感性的自己，
0: 嗯，
1: 从第一尊猫猫佛开始，那么我就顺着我的感性，
0: 嗯，
1: 慢慢的往下发展出了不同的神态、形态、
0: 哦、
1: 寓意。对，现在有一些比如说猫黑天啊、猫财神啊、
0: 嗯、
1: 一些以及一些周边。
0: 哦，
1: 对，
0: 那因为我们是在海南这边，有没有想做就是把你的这个产品它跟我们海南的一些地域特色呀之类的给它结合到一块儿？
1: 海南这个地方其实很多人来了都会有一种感觉，就特别松弛。
0: 对对，
1: 特别松弛。其实松弛和我的猫猫佛
0: 嗯
1: 其实是
0: 有
1: 异曲同工之处。
0: 哦、
1: 对对，因为猫猫佛其实也是一种比较松弛的状态。在海南、
0: 嗯、
1: 我们喜欢穿短裤人字拖、嗯、晚上吃个宵夜，
0: 是的，
1: 特别的自在。其实这是有共同之处的。对、
0: 嗯、
1: 对。
0: 所以你第一次接触泥塑是什么时候啊？
1: 嗯，几年前吧。
0: 几年前。
1: 几年前
0: 是一个什么契机、嗯、比如说你去参加一个什么活动啊，或者说就是特别想去学习吗？
1: 一次偶然的机会，觉得
0: 嗯
1: 嗯，就是一次周末的消遣。对，
0: 我发现你人生就是从你从地产这边辞职了之后，你所做的很多的事情都是源于生活当中的偶然，然后你就把它坚持下去了。
1: 对，很多偶然你坚持下去，它就会发展成为
0: 必然。
1: 对，
0: 哦，所以你第一次接触那个泥塑的时候，你觉得它是容易的还是简单的？我看有好多人就是他是掌握不好这个力度啊之类的。
1: 嗯嗯，第一次接触泥塑，大家都是新手嘛，
0: 嗯，
1: 必然是没有做得很好的。
0: 嗯，
1: 但是为什么我喜欢它呢？是因为它可以把我的想法具象化的、
0: 嗯、
1: 立刻的表达出来。
0: 哦，
1: 很快，
0: 而且是立体感的。
1: 对，
0: 嗯，
1: 具象的。对，
0: 那你这个还是就是你的画画功底，它要在底下做一个铺垫，要不然你说对于我们来说完全没有学过画画或者是自己不会的，你就给我一堆泥吧，我只能给它大概搭一个比较丑的东西出来。
1: 并不会、
0: 嗯、
1: 其实自己看自己做的东西我觉得都挺好的。
0: 那我们说到就是关于这个泥雕哈、啊、比如说你要做一个猫猫佛、
1: 嗯、
0: 就像刚才我们说40厘米、
1: 嗯、
0: 高的那种，
1: 嗯，
0: 那它整个的步骤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是要先取一大块泥吗？
1: 嗯，因为做这么大的泥塑是不可以做实心的，它不像是一些传统的材料你直接堆成一个圆、
0: 嗯、对对，
1: 而是要需要泥条一点一点往上盘。
0: 哦，
1: 你还要去等这个下面的泥稍微干了一点、
0: 嗯、
1: 有支撑能力之后再往上去叠。
0: 哦，
1: 如果太急了它会塌
0: 啊。它是一点点这样雕上去的。
1: 对， 对，如果你太慢了、
0: 哦、
1: 它会干，它又接不住。
0: 哇，那这个就是我们不能叫火候吧，就是它的一个时间你要卡的是很准的。
1: 嗯，对，你要给泥土多一点。

0: 点耐心，这也是我们现代人很缺的东西。
1: 那它跟天气有关系，比如说天气有的时候干，有的时候像海口非常的潮湿。
0: 有关系。这个泥坯在烧制之前水汽一定要排干净，不然它会裂，就是在窑里会裂掉，然后就白费了。
1: 所以这个中间你也经历过很多次的失败。
0: 非常多，非常非常多。
1: 那失败了之后有没有哪一次就说，哎呀，我再也不要弄这个东西了？
0: 哎，倒也没有。哎，我就卷土重来啊。
1: 卷土重来。
0: 对，
1: 所以还是对这个东西它是有一份热爱和那种喜爱在的，所以就不会说轻易的放弃。
0: 对。
1: 我们再来看啊，就是刚才这两组图片，麦子一麦子二里面有朋友问说，后面会有这种比如说什么泥塑课程啊，会有这种吗？
0: 会有的。现在就是我的工坊还正在进行一个装修。
1: 在完善的过程当中。
0: 对，后面会开课堂。
1: 大家可以发送嘉宾哈，先加这个麦子的二维码。然后我们来看看麦子一里面，麦子一里面基本上都和大家聊过了，包括这个作品。然后看看麦子二里面的第二张图片吧，特别的酷。这是在海边，然后有一个乐队，这里面就要说到麦子的另外的一项爱好，就是关于唱歌的这个事情。这个乐队你们是一个固定的搭配还是说临时的？
0: 固定的搭配。
1: 固定搭配。
0: 对。
1: 那你们是从什么时候组的这个乐队呢？
0: 大概也是在1920年左右。
1: 也是在辞职了之后。
0: 对对。对对对。
1: 哇，那你真的是尝试了很多无限的这种人生的可能性，是不是？
0: 就喜欢玩。
1: 所以这些朋友他是你之前的朋友还是辞职了之后后面认识的？
0: 之前就认识。就
1: 认识。你们就很喜欢在一起，比如唱歌啊之类的。
0: 对。对。
1: 所以你们有去哪里表演过吗？
0: 会有接一些商演，然后对，也会录制一些作品。对。
1: 有自创一些作品吗？
0: 自创的话我们以改编为主吧。
1: 改编为主。
0: 对对。
1: 所以是
0: 因为大家都。尤其是我其实没有学一个专业的音乐。对，但我只是平时喜欢唱歌。
1: 那你会弹那个贝斯吗？是你弹的是吉他还是？我有点分不清楚。
0: 贝斯。
1: 是贝斯。
0: 对。
1: 这个自己有学了。
0: 对。
1: 宝藏女孩。所以你是你们乐队的主唱。
0: 对。
1: 那一般你们会唱什么？比较喜欢的歌有什么呢？
0: 当时就是玩，会翻唱一些海南的本土的歌曲啊，久久不见久久见，还有石榴园也会唱一些比较脍炙人口的一些
1: 歌。
0: 对。
1: 哎呀，什么时候有空也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你们的这个精彩的表现表演。然后呢，就说到六月和麦子，他每个周五是有一个开放麦，然后看每次就是你会有一个搭档，你们两个到那边去唱歌，是不是？
0: 其实大家都是朋友，我们是随机组合的。
1: 随机组合的。
0: 所以对，安琪你有空的话也可以过来。
1: 好。
0: 对对。
1: 所以上周有唱什么歌呢？
0: 上周特别温暖，上周是一个女孩的生日，但是她给了我们一个惊喜，她当时没有说，后来才知道的，所以我们就在那个空间里面就唱了一些比较轻快的生日歌、
1: 生日歌
0: 祝福歌。对。
1: 我是看一个视频，有一次你好像唱到后来，也是很好听。要不要？
0: 谢谢。
1: 要不要来两句？
0: 不要了吧。
1: 所以你平时是艺人还是I人？
0: 我觉得我其实挺爱的。
1: 但是我又觉得你这么喜爱去表演，就比如说唱歌啊这类，它其实又属于一个艺人的这种属性。
0: 对，可能爱的不是那么纯粹哈。但是爱可能是用在创作方面了。
1: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这张图片，这是接受哪里的采访呢？
0: 这是当时项目做的一个直播。
1: 就是还在那个地产的时候，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果然这张的感觉就跟你在办公室的那张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0: 啊。对，就是那个状
1: 态。现在还会怀念就是那个时间段吗？
0: 不会。
1: 嗯，
0: 其实我觉得人要告别过去不容易。尤其是你比较顺的时候，我选择了告别一些安稳的状态来进入到一些自由但是不那么安稳的状态。这中间需要过程，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很接受现在猫猫佛猫猫山给我的能量。对。
1: 的确。我们再来看最后一张图片，就是麦子二里面，这个也是原来在地产的时候，是不是？
0: 对，
1: 这也是在接

0: 选手采访的时候，
1: 对，
0: 特别棒。其实刚才呢，我们和这个麦子聊了这么多，今天是小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让我们看到了，其实人生它是有无限的可能的。
1: 嗯，
0: 但是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我能不能迈出这一步？当然，我们今天也不是说让大家，你这个工作干了很久你就去辞职，并不是这样的。
1: 对对对，
0: 就是说大家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要觉得说哦，我只能做这一件事情。是吧、你可以去尝试你的任何一项爱好、就说不准哎，你去接触的一个什么事儿，最后就变成了你可能特别喜爱的一件事情。
1: 对，多尝试。
0: 对，然后呢我们在这里还要分享一下，就是麦子昨天他有六只小喵变成了七只小喵的故事、这怎么回事呢？
1: 这个变化非常的临时、就是昨天新接手了一只小喵、是一只小奶猫。他因为如果放任它在野外的话，它是没有办法活下去的、所以就暂时被我收编了。收编了之后起了个名字叫大哥大。
0: 大哥大太可爱了。
1: 对，它特别小，但是它很活泼。对，
0: 这个是别人没有养好是不是，然后送到你这里了。
1: 对，没有养好不会养。
0: 所以就是你对于想要收养或者领养小喵喵的这些朋友们哈，就是你有没有什么提示送给大家？
1: 我觉得领养代替购买，善始善终。如果不会养猫可以咨询我。我是十多年的养猫能手
0: 专家。好，今天我们这一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非常治愈的一期节目。然后后续大家比如说想要去线下看一看这个猫猫佛的一些作品啊，或者说想要和这个麦子去咨询一些这个关于养猫的一些经历的话，大家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发送嘉宾，我们一会儿见吧。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10: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基本上呢，国兴大道之前的一个堵车的这个状态，还有国兴大道上车很多的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在这个时间段呢缓解了更多，基本上呢就是完全顺畅通行啊，大家就正常走就好了。现在在海德路和龙坤南，从龙坤南进入到海德路，车贸花园的学校斑马线这块是继续的往南沙路方向啊，有一点点滞留的情况。我们刚才也在现场的视频数据当中也查看了一下，其实过来之后呢，也没看到有交通事故啊，就是流量会稍微的比较大一些。然后在斑马线这块呢，有时候会有一些旁边沿街单位进出车辆的一个影响，导致的通行缓慢。

0: 慢，不至于到绕道行驶的一个程度啊，就只是稍微有一些些通行缓慢的状况。再来关注到兵贸路跟海秀中路的路口，从兵贸路往海秀中的这个方位上确实还是挺堵车的，车队的尾部呢也滞留到金茂西路路口的路段了。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在海秀快速路的桥中隧道的正上方，我们也是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上看呢，有点通行缓慢啊，但是其实在现场的视频数据上来看，哦，桥上还是可以的，就是桥下的秀垦路这边通行效率会更低一些，也没看到有事故，可能就是单纯的流量会比较大。如果大家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呀，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啊，可以向交通局54继续来爆料。右侧的车道有那么两辆车是直接停在右侧，可能有临时上下客，但是也不会长时间的停啊，因为看到是不同的车辆，一会儿停一下，一会儿呢又开走了。其他各主干道基本保持顺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2: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1: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权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2: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1: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2: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1: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2: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1: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2: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城中村消防安全须知：一、禁止乱搭乱拉电线；二、一般居民楼要常配备干粉灭火器，商铺及出租屋要配备灭火栓、灭火器等相关消防设施；三、楼道、街道、消防通道禁止堆放杂物，禁止在楼道内电动车充电；四、防盗窗的安装要预留逃生出口；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六、村委、房东、店家负责人应定期检查维护；七、增强城中村人员的消防意识，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同时禁止违章用火、用电、用气。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7: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6: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7: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4: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7: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4: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7: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8: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安琪，安琪，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专业靠谱，交通954媒体质量监督合作单位，解决业主后顾之忧。
1: 携程装饰装修价格贵不贵？
0: 携程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集团集采，品质保障，高性价比。9月，携程装饰12周年店庆，推出装修送家具、送家电等9重好礼。
1: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携程装饰。携程12载，装好每个家。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上午的10:4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家在海口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家在海口呢，是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的。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呢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954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是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54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请致电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者是发送新疆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获取更多的详情。

时呢，我们再来看到学口才啊，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这个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都更加的出彩。4到16岁都可以参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RMKC666，名额有限，先保先得。

通车呀。哎呦，因为那边这两天这个暴雨情况，积水非常非常的严重哈。我们这边也先帮您来查一下，如果有查到相关的这个信息，然后我们在平台上或者在节目当中再来告知大家。反正最近呢，我们有一些市县，最近一段时间就受到这个强降水的一些影响，那整个市县里面现在的这个交通也是受到了很大的一个阻碍。大家在去往到各个市县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哈。来吧，那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看到听友群里面，大家如果想加入加载海口的这个听友群，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加载海口就可以了。今天看到有好多的朋友 LG 也发了他们家这个猫猫，彩虹说这么多要生崽吗？是不是特别想要这个猫猫啊？这个我们回头也看看众善那边，因为他们有很多领养的这种途径，所以大家呢如果是想要养一只猫猫，但这个一定是你得发自内心的，你不能说哎，我养两天我不要了，我给别人了，或者说你对这个猫猫不好，那这种你就完全打住，你就不要去养啊，这样对猫猫也是非常非常不好的。领养代替购买呀，朋友们。

0: enough to be somebody good. This world is crazy most of the time, but hey, so am I.
1: 今天呢，在我们大健康的这个板块，大生活的板块，要和大家来说到的这件事情，其实有很多朋友都是一直沉迷于其中，也特别想找到一个这种自救的办法，但是呢，一直也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你有没有这种就是动不动就刷个好几个小时短视频的，但是自己就是停不下来？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些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直播的事件就引发了社会的关注。比如说太原那边有一名男孩，他就登了家长的社交平台账号，迷上了观看游戏直播，三天给人打赏了17000多块钱。然后黄山呢，有一名12岁的女孩，也是用家长的手机号登录直播平台，然后给这个配音主播刷礼物，短时间内就消费了3000多。这真的都是挺可怕的。不只是未成年人，你像刷短视频，动辄花个3到4小时熬夜打游戏，影响工作学习，沉迷看直播，掏空积蓄争当什么榜一大哥榜一大姐。随着社交媒体直播行业的飞速发展，不少人出现了成瘾的症状。那这个医学领域它怎么去界定成瘾，导致成瘾的因素有哪些，我们又应该如何来应对呢？有一些人呢，就只是把这类行为归结于，哎呀，他是贪玩，他自控力差，只要我能下定决心管住自己，就能够戒掉这个网瘾。实际上，家人的指责，这个人的自责，戒掉网瘾，他是很难有成效的。他这个成瘾呢，不是单一的自制力的问题，它是一种精神心理疾病，涉及到心理、神经、生物、社会文化等等多重的因素，它是需要个体、家庭和社会共同去参与的。那2019年呢，世卫组织它在国际疾病分类这个当中，首次把游戏障碍，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游戏成瘾，纳入到了精神和行为障碍当中。那就有专家介绍说，这个成瘾呢，它是指什么？就是你对一种行为的控制能力受损。比如说有的人是物质成瘾，有的人滥用这个酒精啊、药物成瘾，行为成瘾，沉迷于网络直播、游戏，包括短视频。那我们怎么来判断说自己是不是成瘾了？它有三个标准。第一个就是失控感，你控制不住的去使用某种东西。第二个呢是耐受性，就是起初使用一个小时，你可能会从这件事情上得到一定的快感，逐步要2个小时甚至是更长的时间，你才能够维持原来的这种快感，它就是耐受性变差了。然后第三个是戒断症状，你不使用的时候会产生一系列的身心的变化。你可能大部分的朋友哈，可能平时说，哎，那我就不看，我就先不看了，你放在那儿，你可能

暂时会心里面有一点小痒痒，但一会儿就没事了。但是成瘾的人他会心慌、手抖、乏力、出汗，以及像这个情绪低落、焦虑、注意力不集中、心烦等等。然后呢，他这个医生哈，他在接诊病人当中就有两个成瘾的患者让他印象特别深刻，他就讲了一下。一个呢是11岁的男孩，非常的贪玩，假期的时候住在爷爷奶奶家，然后经常玩游戏，开学之后呢就回到母亲身边，受到了严格的管教，没想到越管着孩子越逆反，后来干脆就不上学了，然后整天就躲在这个屋里玩游戏，母子冲突越来越激烈。就诊的时候这孩子就说呀，压力大，学习压力大，情绪不太好，玩游戏能让自己高兴。然后呢又说他当时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说母亲要调整养育的方式，你要能够看到孩子沉迷游戏背后的那种情绪的问题，后面经过治疗之后情况就有了很大的改善。然后另外的一位患者呢，他是30多岁的男性，直播打赏数百万元，甚至变卖了家中的财产。你想想他都30多岁了，家人采取了种种措施，包括不让他接触手机，减少什么生活费，给他送到了管教机构都不行。那等到就诊的时候，这个男子就说他父亲比较严厉，然后他就对此不满，就想跟父亲对着干，家人越是反对他越要去做。然后这个孔医生就说，这个患者成瘾呢，他既有自身原因也有家庭原因，所以他就建议这个男子的父亲做出相应的调整，你要和孩子加强沟通，改变打压式的那种教育方式，多给予一些正向的激励。他说在这个成瘾患者当中，青少年还是偏多的，因为孩子们在这个阶段大脑发育不成熟，自制力差，而且呢他的心理发育也不成熟，他容易缺乏自信，自我价值感低，所以他们希望通过游戏或者是直播打赏获得一些成就感。而且呢很多家庭就是有这种家庭成瘾的哈，就这种成瘾现象的，往往他的家庭教育方式也存在一定的问题。老年患者成瘾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一般就是生活孤独，自我价值感低。那如果说成瘾了，医生说了你就属于疾病状态，是需要医学干预的。但是你不能说这孩子他只是每天偶尔有一个时间他去玩手机，他可能并不是想象当中真正达到了一个成瘾的状态，然后你个人觉得他这样不行，你就把他归结于成瘾。这种我也见过很多这样的家长，你这种只会就是营造家庭之间的一个矛盾哈。他说到这个成瘾我们怎么去预防，就是首先还是要有意识的去控制上网时间，然后要丰富他的生活，就是让他不要觉得说哎呀真没意思，那我就去刷手机。他如果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你比如说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麦子，他生活就很丰富啊，他会做那个花艺啊，然后他会做泥塑啊，他喜欢唱歌啊，他就不会说我一直这个精力要用来刷手机。然后在生活当中要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增加线下的一些交往的交流。那针对未成年成瘾患者，父母也需要调整自己的养育方式，改变亲子互动的方式，少一些指责，多一些鼓励哈。我觉得如果是让孩子来学学口才，这也是特别棒的，至少你想他来学口才那一个半小时他是不会去玩手机的，是不是？而且他还能收获那么多的知识，还能够收获友谊，收获那么多的知识，收获他的这个非常棒的一个体态，还有他自如的一个表达，多好。所以大家如果是想要报这个融媒口才的话，可以在微信里面添加好友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RMKC666。

来吧，下面的时间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吧。来自周深的这首《我们不散》。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自周深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进入到今天家在海口的最后一个板块，就是我们的慢食厨房，来和大家看看今天我们又有哪些好吃的和大家一同来进行分享。那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道菜呢，是西葫芦作为其中的一个食材，西葫芦牛肉焖饭还是非常非常香的。咱们呢准备这个牛里脊，然后在里面加上一点白胡椒粉，来一勺水淀粉，一勺生抽，半勺老抽，然后再来一勺蚝油，给它搅匀腌制个十分钟。然后电饭锅里面呢倒入大米加适量的清水，我们按这个煮饭的模式先把饭给煮一下。开盖之后呢，我们就铺上胡萝卜丝、西葫芦片，来一勺蒜片，再加上你刚才腌好的牛肉，表面给它喷一勺食用油，关盖继续焖煮十分钟。就是刚才你大概煮个25分钟就可以了，然后可能它还没有完全的煮熟，你再把这些东西放进去再焖煮个10分钟，开盖之后淋两勺生抽加一勺葱花就可以了，你给它翻拌均匀。哎呀，这个实在实在是有一点太香了，朋友们。而且这个也特别的方便，你有没有发现它真的是很方便去做的。然后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也是电饭煲的这个吧，就对于我们的上班族来说，它会更加的便利一些哈，叫做电饭煲窝蛋牛肉饭。这个之前在网

网上也是特别特别的火。咱们把那个牛里脊切成薄薄的片儿，然后一小块姜给它切成细丝儿，加入生抽、老抽、淀粉、油，它的比例是两勺生抽、一勺老抽、两勺淀粉、两勺油，给它腌拌个30分钟。接下来呢，咱们还是这个在米饭里面去蒸，在电饭锅里面去蒸米饭，加入没过一指节的水，然后按下这个煮饭键。米饭煮好之后呢，开盖，四周铺上腌好的牛肉片，然后咱们按下煮饭键继续去煮个10分钟，后面还要煮哈，你不要觉得说啊10分钟能煮熟吗？咱们10分钟之后开盖，在中间打入一颗鸡蛋，是那种可生食鸡蛋啊，然后咱们关盖继续焖煮5到6分钟，相当于你这个鸡蛋它就是焖熟的，煮这样煮熟的。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调一个拌饭的酱汁儿了，两勺生抽，两勺蒸鱼豉油，一勺芝麻油，两勺水，给它调均匀。然后你再开盖，淋上酱汁儿，撒上少许的葱花，那这个电饭煲的窝蛋牛肉饭就完成了。这两个大家回去之后都可以自己尝试做一下，而且有的朋友就是自己在家做饭，一人食，我觉得这个就特别好。里面你看，蛋白质、蔬菜，然后呢，还有什么？我想想咱们必须要吃的主食，这些就都有了哈。来吧，10点59分，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家在海口的全部内容。明天呢，我们依然还是有嘉宾访谈的一个板块，明天也是非常非常治愈的一期节目。我最近呢在海口这边发现了一个特别棒的，就是铲屎官们可以带着狗狗去游玩的一个地方。那你说我没有狗，我就是想去跟狗狗玩，可以的，非常非常好。然后明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主理人做客到直播间，还会给大家送一些福利哈。明天见吧，拜拜。

0: 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上午的11: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先来关注到的是之前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问啊，说五指山这边呢大概什么时候通车，目前呢还没有收到最新的消息啊，所以大家可能在途经五指山这边，尤其是山海高速从三亚往海口包括海口往三亚啊，这个中间会经过五指山的这一段的话，还是要特别去注意一下。要现场比如说通行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有交通管制，或者是让提前绕行的一些标志或者工作人员服从工作人员的指示，选择其他路线的去通行。因为整个五指山这边的话，在昨天它是属于特大暴雨，然后呢导致很多的路段上可能有这个边坡塌方又或者呢是有这个雨水漫路等等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不是所有的路段都能够完全正常的去通行，包括今天的这个水退了之后，可能部分路段上还会有一些塌方的这个地方，或者是有滑坡的这些个地方，它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进行清理，所以可能没有完全彻底的清理完毕。那么对于大家的这个行车呢，肯定是会多少有一些影响，各位在途经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其他市区路面上的一些情况。之前呢，海秀快速路的从西往东方向，大概呢是在金垦匝道下的这个区域有两车追尾在中间车道上，现在已经处理完毕了啊，路段正在恢复正常，目前的话影响不大，可以来正常走。再来关注到的是美俗路

0: 我跟美华路路口以及美俗路和秀英大道向荣路的这个路口位置，从美俗路上进入到秀英大道是有明显的滞留和堵车。进入到秀英大道之后就好很多啊，它主要就是在这个路口处有一些通行缓慢。另外呢，在绕城高速从海口往老城还有往西线儋州的这个方向，目前的话呢是有滞留的，它的一个堵车长度呢至少有2公里左右，所以是从海口往西线开到白莲互通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堵车了，前面的堵车长度啊至少有将近2公里，所以建议到大家适当的考虑呢从白莲互通下高速，然后往南二环路，再直接从金马大道大丰互通来重新上高速啊，往儋州和西线的这个方向就会比较的顺利一些，也能够更多的节省一些时间。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5: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4: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5: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4: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5: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4: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6: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7: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挡住。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喂，又见面喽。9月20日，交通九五四零和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八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九五四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九五四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一同出发。报名电话1396620132 1396620132，微信同号或者发送新疆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详情。学口才来融美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之后更出彩。4到16岁均可报名参与融美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美口才首字母拼音加666，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0: 什么？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哎，这就对了嘛，开场必须得有一个村长喂，
3: 村长喂，打打气气啊，我很啊。
2: 对，早知道
3: 我很喜欢星期二的节目，
2: 漂亮，
3: 喜欢喜欢。你要问我为什么？
2: 因为你，因为你
4: 第二套全国中学生，
2: 因为你二
4: 第二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

0: 11:11。接下来的时间里边，欢迎朋友们准时锁定收听以及守候周二版本的《车车总动员》节目。
1: 天不运动，
0: 又到了一周这个特别二的日子里边了啊，朋友们。今天是人生智慧的最巅峰啊，不是说二就是傻的意思啊，二是难得糊涂，
1: 火箭运动
0: 是无为而治的一种智慧巅峰，朋友们。所以今天我们也请来了一位这个智慧巅峰的二手车评估师啊，他是二的非常专业，二的到了家的，来自于这个学院路华丰二手车的这个高级二手车评估师，你们的刘菲菲。菲菲经理，你好。
2: 村长好，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
0: 哇，好稳呐、啊，就是这么挑逗他，他也一点没有什么动心的地方啊。那接下来就到我了，我呢就是你们的老朋友村长杨凡。然后接下来啊，朋友们，看看今天这个排位的情况。我今天人。

0: 出意料的话，第一位肯定又是被那个上海的那位听众啊又给拿走了啊，每次留下一句话说是最快的男人啊。
1: 体感运动
0: 好，今天第二位过，第三位浩然哥，会飞的鱼，这个一切随风，再就是秦小然秦博凯的爸爸

0: 往，由东往南左转方向有两车追尾，停在了路口的正中间啊，海淀五溪路与世纪大道交叉路口啊。然后下一位呢是你们的啊，在这，然后村长的二哥。好嘞，感谢以上朋友啊。于是乎，朋友们今天将会收听到的是什么呢？954校队人生车车总动员节目。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我们也将有请飞飞经理来为大家播报一下今天周二啊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二手车专业单元节目当中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1: 丢
2: 2954。
0: 哎呀，好嘞，朋友们记住这个热线，一周就这一次，叫做什么呢？二手也疯狂。然后打电话就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呢，来参与今天的这个二手车在线专业评估，6666-0954。
3: 真日子我过不了，你看咱们家哪样不是二手货？二手电脑、二手冰箱、二手电视、二手桌椅板凳、二手锅碗瓢盆，连猫都是二手的，我回娘家啦。
4: 老婆，你不也是我二手的吗？你看这辆二手车是我刚给你买的。
3: 哦，老公你真好。
5: 二手也疯狂。
0: 其实我告诉你，这日子我也早都过不下去了，整天往新疆跑，整天跑往国外跑啊！来了，朋友们，随后的时间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二手也疯狂的环节和单元。记住，来我们节目参与节目评估或者二手车互动，一个是拨打直播室的热线6666-0954，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通过微信平台搜索交通954。两周没见飞飞经理啊，
1: 对，
0: 上周本来要来，结果
1: 有点事情，
0: 临时听说是小鹏厂家来人了。
1: 对，上次有个检查工作，
0: 我发现你那边还是小鹏给你的，就是说给你的工作带来的这个叫做消耗的时间更多。我平时从来没听说过什么领跑又给你找麻烦呐、又什么，是这样吗？
1: 对，领跑那边也有一个各地在处理，所以我基本上很少、
0: 你就天天都在处理问题。哎呦，也是真不容易。现在做售后服务的真的是可能算是最消耗的一种工作了，
1: 算是比较消耗的，压力也比较大，说实话。
0: 对呀、而且你一个人还要管两个品牌，
1: 对，
0: 所以呢算了，咱们不提这事儿，咱们
1: 聊
0: 点开心的事儿。我觉得哈，跟你聊还是第一个聊最近又收到了哪些二手车啊，这些比较开心，大家也听得开心。第二个呢，那当然讲讲这个羊肉馆子啊，这个吃点羊肉啊，补一补啊，滋补一下啊，滋阴补阳啊，他们那个这样我觉得也都很开心呐 啊。于是乎，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头啊，我们呢反正就坐等大家把这个想要评估的二手车信息把它发送到平台，或者是直接打电话进来评估二手车啊。在这个间隙当中，一会儿我们来聊一聊最近飞飞经理啊，一个是又收了哪些好车，第二又收了哪些好羊啊，二手的羊，吃过的羊，吃剩下的羊，还有吃完了的羊啊。好，我们再来欢迎一位老朋友啊，叫小梁教练啊，也参与了打卡。哦，这里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听一下他发来的一段小语音啊，4秒钟。
6: 村长啊，
0: 哎呦呵，天哪，
6: 你今天消了没有？
0: 喂，本来还想好好表扬一下啊，这位朋友叫直宇，突然一听。

0: 说吃夜宵的事儿，我就好吧。言归正传，我们先来听一听那个菲菲经理在过去的这半个月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啊。那个收到了一些什么样的车呀？
1: 最近的话有几个老古董
0: 哦，
1: 又收了两个老皇冠
0: 哦，天天都收皇冠，我估计这又是峰哥的手笔。
1: 最近的话，那个有个12年的皇冠，
0: 5万多块钱
1: ，12年的，
0: 12年的。
1: 13代了，
0: 5万多块钱。
1: 对对，
0: 哎，来热线了，得了。
1: 对对，
0: 那这样，那热线优先啊。我们现在接听这一号线上的唐先生，你好。
2: 你好。
0: 你好，您是想评估车吗？
2: 我有两辆20年的车想要卖。
0: 嗯。
2: 这边怎样的评估一下？
0: 好，先大致摸个底哈。
1: 对。
0: 那您一台一台的说。
2: 第一台是那个凯迪拉克的那个 CT6，
0: 哦，
2: 精英版。
0: 什么版？
2: 精英版。
0: 精英版哈，
1: 2020年的，
2: 9万公里。
0: 嗯
2: 嗯，你看一下，
0: 2020年的是吧？
2: 2020年的。
0: 2020年的9万公里凯迪拉克
1: CT6。不过当时2020年买的是比较贵的，落地多少钱？
2: 落地贵的，
0: 30多还是？
2: 30多，快40。
0: 30多接近，
1: 20年是比较贵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40块钱，
0: 对
1: 对,
0: 对，因为它毕竟是个 CT6 嘛，啊，
2: 对，
0: 这个车你要说它站在车的角度没毛病，这是非常高端的一台车，但是怎么说呢？您当年买的这快接近40万了，您得大致也知道一下现如今的行情。一会儿呢，菲菲经理万一要是说给您报一个价车，一个价格一出来，您一定要把心情和心脏的跳动一定要稳住啊。
1: 好，其实现在这个价格是因为新车现在这个 CT6 啊，就凯迪拉克这个车系嘛，就整个的话掉的比较厉害的。
0: 好吧，
1: 像这台车20年的，其实现在你要说心里可能到不了你的心理价位呢，肯定是现在10几个。
0: 不，你也不一定知道人家心理价位是什么。
1: 对对，
0: 你就说
1: 目前的话
0: 可以给多少？
1: 像20年的，现在6年的车大概也就在11、12个左右。
0: 11、12个是吧？
1: 对对对。
0: 哎呦，那我觉得还算好，我就怕你万一报个个位数出来啊。那么我们问一下唐先生，您心理价位是否觉得这11、12个刚好也还算符合呢？
2: 也算符合，可以卖。
0: 可以啊，可以。
2: 菲菲经理他们这边可以过来看车收走人。
1: 对，可以看一下。
0: 好，那您接着说一下您这个第二台车。
1: 第二
2: 台车，对。还有一辆是探界车，车况非常好。
0: 探界，那是福特。
1: 对。
2: 雪佛兰的。
0: 雪佛兰的哈，
1: 越野那款，对，
0: 雪佛兰的，
2: 车况非常好，2.0T一手车，14万公里吧，也是2020年的。
0: 哟，这个车公里数有点大。
1: 对，这个公里数大一点。
2: 公里数大，但是车况非常好，外观
0: 呢
2: 什么的，发动机一点油都不漏，正常保养，保养都非常好。
0: 哦。
1: 对，那当时那个探界者落地多少钱呢？
2: 我也记得不太清楚了，你就看着，咱就按照市场价，你看。
1: 没有，你要告知配置大概到底多少钱，就知道大概是什么配置的。
0: 嗯，
1: 知道吗？
2: 配置就是那个正常的那个普通的那个的，它也不
1: 是
2: 高配的。
1: 嗯，
2: 它是主驾有电动的，副驾没有电动的，后面有电动。
1: 那只有单边的电动座椅应该就标准配置了，应该没有多高的配置。对，像这个20年这个就大概就比较少了。探界者这个雪佛兰的现在也退市了，各方面的影响比较大。对，公里数相对大一点。探界者这个20年大概也就在5万块钱左右了。
2: 行啊，那你留着我的电话，你看看啥时候方便过来看车。
1: 可以，到时候线下聊一下。
0: 好。
2: 因为我想把车卖了换电车。
0: 那这您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1: 对，因为你这两台车确实
0: 对
1: 油耗开始慢慢大起来。
0: 是，而且你这两台都是油车，就算按现在的布局方式，也可以采取什么呢？你留一台油车，
1: 对，
0: 然后呢，留一台电车，
1: 对，
0: 啊，如果说。
2: 就直接想买辆好点的电车
0: 。你看，其实我现在我倒是可以给你第二个选择方案。你看，你现在有两台油车，然后呢，你可以留一台油车，比方说把那个 CT6 留下来。CT6 留下来，然后呢，那个配一台不用买太好的电车，因为现在我觉得现如今的电车吧，
1: 对，
0: 到目前的技术阶段来说，其实现在不值得去买太好的，因为现在所有的所谓太好的这个电车都是过渡产品，那你不如就花个 十来万出头买一个相对能用的好用的电车就可以，搭配一台油车。当然这是我建议啊，那相反您那 CT6 相反占的钱是最多的。
1: 对对对
0: 啊，
2: 行，你们安排啥时候过来看车，
0: 这样吧，还是你有什么后续想聊的，或者说想让菲菲经理想给你一点建议的，要不您现在记一下菲菲经理的电话。
1: 对对，到时候
2: 有的有的
1: 有的，
2: 那个后台有发菲菲经理的电话，到时候你看着你联系我还是我联系你，咱们就
0: 好。那您那到时候你们互相联系吧。
1: 对对对，到时候您发个信息给我。
0: 好吧，
1: 嗯，对，
2: 行，
0: 好嘞，
1: 嗯，
0: 好，
2: 好，
0: 那感谢唐先生啊，
1: 嗯，
0: 再见。好嘞，你好，各位。记住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开通的这个热线电话啊，直播室的二手车评估热线号码呢是6666-0954，你看打电话就是非常周全也非常完整，有啥都不需要补充的，现场就可以直播啊。所以说呢，随后的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来到节目里边。当然我们也给您准备有第二种互动方式，那就是通过微信平台，那大家呢来搜索公众号交通954，这里边呢就是要发您的这个二手车的信息了啊。来，我们先来评这台车吧，这是一位叫请听1988啊，他说新款的23年24款本田奥德赛 2.0 的幻夜版的耀享一手户油电混动的车型，实表 7.5 万公里，指导价 29.98 万，天窗双电动座椅带加热，后排座椅双电动侧滑门电动尾门，我这把配置全写上了，还有主动刹车 L2 级的辅助驾驶，说有三面喷漆，车况极品。你这个三面极品车况前头加个三面喷漆，我问一下菲菲经理，像这种还算极品吗？
1: 嗯，他这种的话喷漆要看他喷的哪个部位
0: 啊，是啊，
1: 有没有钣金啊这些的，他喷漆他因为有很多，
0: 那你关键你还得为什么喷漆啊？
1: 对对对，如果只是那个小的刮蹭的话，这种还好，
0: 对，
1: 就是不影响这个第三方
0: 对对对
1: 鉴定这个过的
0: 是
1: 这个通过率
0: 啊。
1: 他如果是说喷漆之前还有钣金啊，或者是比较重的，或者换件啊这种啊，
0: 是的，是的。
1: 比如说有些门刮凹了，它换件了，它也要喷漆啊。
0: 是是，
1: 对，这个喷漆的话要看
0: 这个极品车况啊。
1: 嗯，
0: 这个词是大家现在是非常流通的一个词。
1: 对。
0: 但是这个极品车况还真的是不好用在每台车上。
1: 对 对, 对。
0: 啊，这个，因为什么呢？这个真正的放在这个二手评估师的法眼里头哈，
1: 嗯，
0: 那极品车况毕竟是少数的，
1: 非常少，
0: 要原版原漆。
1: 对对。
0: 哎，那像你那么说，我那 S3 算是极品车况了，我那是原版原漆。
1: 你那个算是的。
0: 哎，原版原漆，我从来
1: 没
0: 动过漆。
1: 也有很大的这个
0: 啊。
1: 修啊这些的，
0: 是
1: 是极品，
0: 我那个几乎就没有过。
1: 对，还有使用的公里数啊，各方面呢，
0: 是的，是的，
1: 发动机啊，变速箱啊这些，
0: 是
1: 这样，
0: 是的，是的，
1: 一个
0: 所以
1: 重要的。
0: 但是现在呢，当然在这个宣传口径当中啊，哈，宣传口径里呢，那所有的人都说自己的是极品车况，
1: 这就跟旺铺招租是一样，
0: 对对对，有的稍微那个点的，对，旺铺招租，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还有什么美女二手车，是不是？这都是市面上用的比较多的流通词语，
1: 比较吸睛的那些。
0: 是的，好，你车主反应很快啊，又马上给我们补充了，说是什么呢？是因为台风时的刮蹭，那就是说可能伤了外表了，
1: 伤了外表，对
0: 啊，那就是不伤大雅，
1: 对对，那
0: 不伤大雅啊。好，然后他后头说呢，还可以秒过三方，那意思可能就是说有可能也做过。做过检测，好，那基本上可以理解，就是说车的核心部分都是那个
1: 相对说比较好的，
0: 比较好的，
1: 对
0: 啊，
1: 它这个24年的嘛，
0: 嗯，对，不，它是23年24款，
1: 23年的车，
0: 对，这个车你要说离现在听的有很多东西还是非现在很熟悉的，
1: 对，
0: 比如说什么 L2 级的辅助驾驶啊，还有双侧滑门呐，这些还的，这个我觉得还是靠谱的，
1: 对，
0: 像这种。这个 MPV 的车型，如果双侧有滑门，还是很方便。
1: 不过现在的话，像这款车23年的车，现在的话，其实这个 MPV 市场有加上那个纯电的这个，
0: 对，现在竞争太厉害，太厉害了。再还有本身这个奥德赛，它自己也在降价。
1: 对，奥德赛自己降价，
0: 是
1: 有它这个相对于说艾力绅的话，还是同等价位的艾力绅可能会比它卖好卖一点。
0: 是吗？
1: 对，
0: 想当年可是那时候的是奥德赛，应该是就相比的话，奥德赛更主流一点啊。
1: 对，奥德赛家用多一点， 商务用的话就是艾力绅多，
0: 就广，
1: 虽然是兄弟车型
0: 啊。

0: 这个23年这个车型，目前的话应该大概在14左右，
1: 是吗？
0: 对。
1: 哦呦，那车主赶快把他电话记住。我看你铺垫了半天，我以为这就又是要预示着
0: 没有，他当时
1: 给个低价呢。
0: 他当时买的时候，
1: 你这个你可要考虑清楚啊！我听了前一段时间，好像是说是奥德赛还是爱丽绅，还是爱丽绅，好像就是整车新车价格都下探了。
0: 对，他这个是29万多指导价格了。
1: 啊，29万多，对，
0: 他
1: 当年是
0: 比较，
1: 当年是这样的，
0: 对，配置比较。
1: 现如今哦，还有一个，你刚才报14万，你要慎重啊。现在广汽的那个广汽传祺的那个18。全新的，就是说你他现在18万，然后你比方说把补贴什么东西拿16个左右，
0: 对，
1: 那你这14、16是不
0: 是
1: 马上？
0: 这个还是跟这个车型还是有，就是相对广汽的话。
1: 你反正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价你们在二手车是可以流通的，
0: 对，可以流通的。
1: 好啊，朋友，这个啊，哦，这位叫请听1988，你赶紧这会儿。
0: 这个车况没问题的话，应该是可以的。
1: 可以，好，那行，那这样子，我们说到这时哈，这个我们来报一下飞飞经理的电话，你赶紧把它记下来，记下来，下节目就把它逮住，别让他跑了。他的普通话版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8117697600，记住啊。然后接下来还有个江西口音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0: 18117697600。
1: 来，随后我们就将正式进入半点路况和宣传。

0: 物，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中午的11: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段的话，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的顺利的。高速方面呢，要重点来注意一下。高速方面，从海口往澄迈和儋州方向，过完了白莲互通，就进入到了堵车的序列队伍。前方的堵车长度呢，大概有1到1.5公里左右啊。那这个位置的话是受到事故的影响，目前还没有处理完毕，所以现在呢仍然是严重的拥堵和滞留这样的一个状况。建议大家可以从白莲互通下高速，然后进入到老城这边的南二环路去通行，重新从金马大道啊，然后再上大丰互通往西线高速，这样的话呢就避开了事故所在的位置，也避开了拥堵的这一段，能够让通行呢更加的顺畅一些。如果就是在高速上去行驶的话，也请各位呢服从现场交警或者是工作人员的指挥，有序的去通行啊，避让事故所在的位置。再来关注到市区里边，秀英大道呢现在在子弟学校的对面往海盛路方向轻微有一些通行缓慢，但是一旦过了子弟学校对面这一小段，到了海盛路路口的位置基本上就恢复正常啊，这个不需要担心。再来关注到的是五指山路和和平南营长线的这个路口的位置，在五指山路上，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来看，是有一些通行缓慢和

0: 滞留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其实我们在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的话，还是能够正常去行驶的啊。它只是道路的右侧有临时停靠的车辆，几乎是停了一排在这个路边有这个停放的情况，所以有可能这个大数据的一个数据上的反应呢，就是路边停放的这个车辆所造成的一个数据，实际道路通行的过程当中呢，并没有太多的车辆，倒是有非常多的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上行驶，所以造成大家整体的这个通行效率不是很高啊，这一点呢是要重点来注意的，因为本身五指山路上很多的位置它是没有专门的非机动车道，所以非机动车只能沿着右侧车道来走，那再加上有临停的车辆，确实呢会造成一些拥堵，也请各位啊及时注意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车距。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6: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8: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7: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8: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9: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8: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9: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10: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就是把这个打开
15: 哦。
1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月20日，交通9540和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8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9540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540主持人坏坏带领大小开心小丸子一同出发。报名电话13976620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者发送新疆至交通9540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详情。

0: 好，你看咱们家哪一样不是二手货？二手电脑、二手冰箱、二手电视、二手座椅板凳、二手锅碗瓢盆，连猫都是二手的，我给养着啦。
1: 老婆，你不也是我二手的吗？你看，这辆二手车是我刚给你买的。
2: 二手也疯狂。
3: 第二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
4: 预备，
5: 来嘞！一周的星期二，开启我们的巅峰智慧啊！欢迎收听周二版本的。叫做笑对人生，车车总能圆之二手也疯狂。我们来到了二手也疯狂今天的第二趴，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特邀二手车评估师，他是来自于这个学院路华丰车行的高级二手车评估师刘菲菲，菲菲经理你好。
6: 真的好，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
5: 哎嘿，而我呢就是你们的老朋友，你们的春春然后呢，这个直播室里边我们二人成行，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边，我们也将会在直播室里边为各位开通我们今天的这个二手车评估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6: 丢
5: 2954。我给朋友们翻译一下哈，就是我们这个鸟语花香的这个电话号码，其实呢给我翻译过来就是66660954，4个6 0954啊，大家可以继续保持刚才这个热度，然后呢通过比如说打热线来参与今天的二手车评估啊。第二种互动方式呢，那就是微信平台，您可以搜索交通954，然后呢在平台上也可以把您的这个二手车信息发送上来啊。然后接下来看又是来了几位新朋友啊，我看看不，这光说新朋友还不行，有些人给自己起的名字就叫老朋友，你说咋整啊？欢迎老朋友，还有浩然哥说菲菲经理店里的羊肉好吃，去吃过了。我的天，是吗？你知道吗？浩然哥也去吃过了。
6: 知道呢，他上次去吃还跟他碰一下。
5: 是吗？还跟他碰了一下。哎呀我的天，不过你要是真提到这事儿吧，
6: 嗯，
5: 那我们就稍微跑点题，聊一聊这个菲菲经理那个店里的羊肉，他那个好吃啊，跟别人的好吃是有些不同的。那个我去吃过，我发现他那边因为他用的那个羊肉啊，真材实料，然后新鲜，所以呢，相反是仗着羊肉好哈。基本上在汤底上头是什么料都不加的，
6: 放点生姜啊，
5: 完全就是白水加生姜啊，枸杞呀、
6: 木瓜，
5: 就是加点很天然的材料，就属于硬煮出来的汤。可相反和有一些那种就是
6: 浓汤，
5: 靠浓汤靠汤底来煮羊肉的，那就刚好相反。你那个是相当于是用羊肉来养汤，
6: 对
5: 不对？
6: 对，
5: 他那是用汤来养羊肉。
6: 对
5: 啊，这就是菲菲经理他。

0: 们的羊肉店的那个特点啊。本期美食节目到此结束啊，再这么做下去那个台领导就要过来找我谈话了是吧，啊，这个给你工资发的好，这个说下一个话题啊。这位叫摸坏不坏，我的天哪，这一看这名字就知道这是跟着谁走的人啊。他说村长啊，阿坏这么亲你，哎呦我的天，这后面没法念没法念。然后诺诺家天下说，他们都说村长的小跟班，这啥意思啊，这个没听明白啊。接下来我们来开始继续干正事儿。我们把想要评估车的朋友啊，咱们把它先提出来，大家想要评估我们优先评估。然后我看啊，这是谁，目前在五指山，如何去海口。哦，这个话题近期应该是有点难度哎。
1: 对，这两天五指山下大雨、
0: 那个、对，我们从那个视频端也看到，就五指山那边雨量好像成为了这个就是近期之山
1: 1958年
0: 啊，破纪录，
1: 有史以来的，1958年好像是
0: 啊，是啊，
1: 确实是五指山的朋友要注意安全。
0: 是的，是的，
1: 确实
0: 是。就现在就搞不清楚，就比如说他要想到海口来，他得先从山上下来。
1: 对，
0: 然后
1: 但是有些路可能
0: 路
1: 多了，
0: 路不一定能通，
1: 不一定能通
0: 啊。来，我们接着来刷新一下啊。好。来了啊，我这一台新车，飞兵得赶快把你的 CPU 转速先提起来、
1: 嗯、
0: 这台新车是咱们从来没评过的啊、
1: 嗯、
0: 这是因为我看这个名字怎么拼呢，这个叫音尼耶勒，哎呀没拼对他这是24款的 Z9 GT，
1: 嗯，
0: 腾势 Z9 GT，
1: 对，
0: 24款的啊，你要是说24款那也能代表是24年的话，我们就念就按那个什么，就按24年给您评估了。它是 Z9 GT 的纯电 Pro 版本，然后那个行驶了 2.2 万公里，也就是这个车跑的其实要说也不多，
1: 嗯，
0: 也不多，
1: 24年2万多公里很少了。
0: 对，那如接收到您这个信息之后呢，首先我第一反应哈，我得先要做一个人文关怀式的提示，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您这是如果是24年到现在也就是两年才跑了 2.2 万公里、
1: 嗯、
0: 那对于就是说您这个车来说呢，那这个状况是使用的相当的精品了，但是从这个使用强度来说呢，那肯定您是没太大的使用强度，那一般谁高兴呢，比如说您这车想要出手收二手车的那个这人特别高兴啊，就喜欢
1: 第二手买家，
0: 就喜欢那种新车买回去都不用的
1: 对
0: 是那种、啊、但是从车主的角度来说呢，就是说特别是像新能源车哈，
1: 对，
0: 买回去没怎么跑，本来买回去是想省油的，结果回去吧，这你想一年才跑10000多公里的话，油钱没省出来，但是呢，你要反过来讲哦，你买了这台 Z9 GT 当年价格不菲，那么我之所以要做人文关怀的提醒，就是你这是油钱没赚回来多少吧，然后刚才飞飞经理说了，折价恐怕折得有点大，
1: 比较大，
0: 哎，比较大，
1: 对，
0: 特别是这头两年的时候，
1: 对，
0: 所以接下来这位车友啊，您得先提前做点心理这个防御，然后呢稳住自己的小心脏啊，然后让飞飞经理来给你报价。这个是 Z9 GT 的纯电 Pro 版本。
1: 对，
0: 然后我们先来看一看啊，就这个车如果放在当年啊，指导价格大概我看指导价是 35.48，
1: 对， Pro 的
0: 版本是 35.48， 那么如果他再加上哎，24年征了还没征那个什么吧，
1: 没征
0: 购置税，没
1: 他应该是赶上补贴了
0: 啊、赶上还有点补贴，
1: 35那应该减个1万多，落地下来也差不多35左右、
0: 哦、然后我估计他这还得买个保险得
1: 保险什么之类的嘛，他有补贴的话应该有1万多
0: 啊、
1: 减下来差不多
0: 行，但是我现在就只心里啊默默的祈祷，就是说这两年下来针对这台车，就是如果是初次评估，它中间的这个折损率会不会拦腰一半呢，
1: 差不多，
0: 哎呦好吧，那我们尊贵的腾势车主您先做一下心理准备啊，
1: 高配的像高配的那些我看了一下，有些市场上

0: 也就24年的那个
1: 报价就是
0: 斯达达45的可能也就
1: 20
0: 报价20或者21啊，
1: 我的天哪，这个
0: 所以他这个说实话你肯定是过不了20的，
1: 那当然
0: 基本上35的基本上折一半，17个左右呢，
1: 17个左右，
0: 16、17这种，
1: 17个左右，
0: 对，16、17这种，
1: 就是你要给也就是16到17个左右，中间可能有点浮动，
0: 对，有点浮动，
1: 因为毕竟我们是这个隔空评车啊，
0: 对，
1: 然后
0: 所以他现在这个车基本上是你明年卖可能还能卖个13、14，
1: 哎呦，就是你不要怕，我也不知道这是安慰人呢、啊、还是又扎了噗又扎了一把。
0: 所以他这个车现在目前怎么说呢，
1: 那等于说就这两年掉的是最厉害的，
0: 最厉害的，尤其是第一年嘛，
1: 啊，第
0: 一
1: 年一
0: 般是说买车的话你第一年很多上来一上打6折打7折，
1: 对，关键是什么呢，你就打个比方啊，他24年买的话，
0: 对，
1: 24年买的时候和今年买的新的这个 V9GT，那人家就上了第二代刀了，
0: 对，
1: 而二代刀就上了，那这个就是属于叫做什么？一上新技术，前一代就不值钱了，
0: 对，
1: 是吧？
0: 掉的比较厉害，加上现在的竞争，说实话，你到这个20多、30、40多，你要买新车的。
1: 对呀、啊，
0: 有很多选择嘛，
1: 对，
0: 就是你选择同等价位的，它可选的比较多，
1: 是
0: 可选多，然后你的市场就少了，就是需求量少了，市场上你的价格就，
1: 是
0: 这就市场定价的，
1: 是的，好，那就是说这台车也就是16到17个左右了，
0: 对，
1: 好嘞，怎么样，这位朋友，咱心里还扛得住吧？那个，要是不行的话，我一会儿派我们一个导播过去远程，那个什么。那个跑腿过去给您那个现场做一个人工呼吸啊，心电复苏啊，飞飞心经历想、我平时在小鹏和这个领跑两大品牌这个做售后服务，我们的服务都没做得像你这么过分。哎，等一下啊，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位哈、好，然后是谁呢，那个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啊，他给我们发了一段，他说，村长飞飞经理，有一个江湖传言啊，他说只要你一进入二手车市场去做评估，那么第一个车商出价了之后再转一圈，就没有人再会出比他更高的价格了，可能你的信息已经被同步到市场的每一个同行那去了。他说的这个靠谱吗？我感觉他说的这个有点类似于像原来那种去什么那些什么二手车市场啊，那个二手车集散地啊，就是说车行比较多的地方，
0: 对，
1: 是吧？有这种现象吗？比如说就是一家给过价，其他的大家就不再吭声了。
0: 一般的话是这样子，如果他是去问的比较多，可能人家问来问去，可能感觉上收不到车，可能就不会报价那种。
1: 也就是
0: 那种集散地要比较集中的，那你可能换的地方远一点，可能他信息就还没过去，也有可能。
1: 哦，
0: 因为有时候是这样子，比如说这个询价，可能大家同行，比如说我们俩都是商家在隔壁，原来我这里，然后问一下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可能就。大概知道这么一个台车，但是可能车的信息人家肯定是为你保密的嘛。他可能知道有个比如说我们刚才有个24年的大概这个极客Z9GT 大概也知道，但是具体当时是哪台车也不知道。就是可能会给个大概的那种参考。然后等一下如果他再评估到可能是不是那个，就会去确认一下。这种也会有一点这种。但是就是说大家评估一般是这个大家都就是正常是。
1: 我觉得整体来说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他可能是更多的从这个比如说娱乐啊
0: 消
1: 息层面。
0: 消息层面这个。
1: 把它当成了一个貌似一个比较凸显的现象。但是实际上我呢平时也接触过不少的这二手车评估师。
0: 这些是不能去。信息安全的那种。
1: 你倒过来反过来讲我也听到不少的二手车行的人也说。就是和他所说的这些现象截然相反的。他就会冒出有一些比较厉害点的一些二手车行的这个老板，他就是要比别人价钱高点。我先占一个什么呢，这个我先能占一个在收车这一端我能占先占优，我多收一点车。
0: 对。
1: 然后又在卖车那一端我自己还能够有一定的这个利润空间。
0: 对。
1: 是吧，你像我不说别人原来有一个。我们原来有一位嘉宾叫那个张中华张经理，你还记得吗？
0: 我知道。
1: 他就是一个在收车端非常非常下狠手的一位。
0: 比武。
1: 是不是
0: 喜欢比武的那种。
1: 对。所以说我跟你讲，如果说车

0: 车行里头，
1: 只要你车况够硬，说实话加一点点也正常，因为它相当于把它的利润空间让出来。
0: 是是是，
1: 有些人想赚3000，
0: 是
1: 有些人赚1000，那不就多给2000给你？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但是你要说就是赚来赚去，可能你的如果是某一台车在市场上经过10家8家评估了，可能后面大家都感觉你不卖给他了，可能就不给你报价。
0: 是，别人也是要看你的诚意嘛，
1: 对，
0: 是不是？
1: 看你诚意，因为这个东西收可能是相互在平等的这个条约下的，你愿意我愿意就这样成交了嘛。
0: 嗯，是是是是是。来，我们再来欢迎老朋友海之韵哈。然后呢，西格玛俗是不是说？谁说没省油？油肯定是省了，省不省钱就不用说了啊。对，其实我们刚才说，这个省油的问题，其实主要也就是关乎大家 是想省钱，
1: 对，使用成本这些
0: 是想省钱的。
1: 对，
0: 但是就现在，你看刚才冲刚才这个案例来看的话，就是其实钱是省不到了，
1: 省不到，尤其是这种30多万、40万的这种，
0: 对，
1: 更省不到了。
0: 是，
1: 所以我们买车都建议买10到20万之间的这种。
0: 是，
1: 对。
0: 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个感觉啊？就现如今呢，就是包括新能源，你哪怕就算买一个号称说是它比较高端的，
1: 对，
0: 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在一些新的所谓高端的车型上头，我怎么也开不出当年啊真正的就是开到一些高
1: 豪华的感觉，
0: 那种豪华的感觉没有，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菲菲经理你有没有这个感觉？我当时也在想是不是我的错觉？
1: 没有，都是这种感觉，
0: 真是这样的啊！
1: 我也感觉上是这样，
0: 是吧？你就比方说同样的哈，现如今的和当年我们比如说把BBA 随便抽几台代表性的拉出来，你说当年我上到这个 Q7 上头的感觉 ，X5 上头的感觉，
1: X5 这些
0: 啊，
1: 还有一些那早期霸道啊、酷路泽这些，
0: 对，好像就找不着这种感觉了。
1: 对，
0: 那个相反是什么呢？比如说你在上头刚一上去的时候，你眼花缭乱，觉得好像哇这个配置好高，然后好像显得有点豪华。20分钟过后，你好像就觉得它已经稀松平常了，
1: 对，
0: 他没有办法持续给你传递那种所谓的那种那个豪华高端，
1: 对，
0: 那种感觉，或者说
1: 对
0: 那个让车主有一种被加持的感觉，
1: 是是的，
0: 是不是？是。所以这个我也是我们就是在现如今不太建议大家去
1: 买
0: 什么买
1: 太贵的这个新能源车，
0: 太贵的，
1: 对，
0: 也就是说，比如说为了面子啊，
1: 对，
0: 为了身价啊，
1: 对，
0: 人家现在说了一句话。现如今不是拼命的时代，是保命的时代，所以面子在保命的时代，你说还值钱吗？
1: 肯定是一文不值嘛。
0: 对呀、啊，先把猪脚饭先拿下来。
1: 猪脚饭。
0: 再一个呢，条件好的话啊，
1: 吃断言了。
0: 对对对对对，哎呀，飞飞经理。好，聊下一个话题啊。那么我们反正直播室的热线随时恭候着大家，6666-0954啊。微信平台呢就是搜索交通954，您呢要是有二手车您就把它发送上来。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啊，这里有一位朋友发了一个车上来，它是2020年21款的路虎极光，还是新能源版的，是极光 L P300 豪华版，P3001 豪华版，哎呦，这个前缀不少啊！
1: 对，
0: 哎呦，这个车咱们又是一次首评，之前从来没评过。而且这个车吧，你要说一台纯燃油的路虎极光也还好评点，它这里还就是搭上了新能源的，新能源的这个就是P3001豪华版。然后行驶了5万公里，看看这个车还能够给多少钱。但是最重要的还得要先搞清楚这个车的这个身份啊。
1: 当时卖的很便宜，这个新能源的这个
0: 是吧？
1: 对，我有一个朋友买，当时买的很便宜这个。
0: 哦，
1: 它比油车就是纯油的便宜不少呢。
0: 嗯，我看看这个。反正这个车我敢担保哈，放市面上呢绝对是个超小众的车，
1: 估计是老店长。
0: 是是是是是是超小众的车。所以呢就是按我们节目里边一向以来的这种规律来看的话呢，反正就是车主你自己得要提前先做点心理准备，有点心理准备，这种车你就这么我们反向理解一下吧，就是说你这个车就算二手车商给你收过去了，放在车行里摆在那儿卖，然后去等下一个客人， 那有遇到一个喜欢他的客户，这个

0: 几率就会比其他车型要小很多。
1: 对
0: 啊，他得特别的喜欢，首先是路虎的品牌，然后他还能接纳路虎出的新能源的新能源产品。
1: 对，他这个目前我看了市场上也有一些21年的车了。
0: 他这是属于叫插电混动型的车型，是吧？
1: 21年，对的。他这21年的有些现在市场上也就在标价10万左右。
0: 你说这个，就是说普遍市场上要给的价格，也就是10万块钱，
1: 对，
0: 10万块钱左右。
1: 收购价格肯定要再低一点，
0: 再低一点哈。
1: 对，那就8、9个。
0: 那就是走到个位上去了。
1: 对，个位上线。
0: 好，
1: 因为我看现在市场上也有一些，
0: 是吧？
1: 10万多一点点，
0: 是
1: 标价呢，网络标价基本上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0: 就是参考一下。
1: 然后如果车况好一点，或者公里数少一点，就稍微多个3、5千块钱，大概是这样子。
0: 你像这种车存不存在有这个地域差别呢？比方说海南这边和内地那边。
1: 海南这边的话，其实如果是海南本地卖的车，其实说实话海南岛的车都相对贵一点，比内地来说。
0: 咱们这边还能收得高一点吗？
1: 对，相对会收得高，因为海南的车卖的也高，稍微贵一点。
0: 好，我看这里有朋友在发飞飞和还有二手车，使劲在看样子是在那个对暗号，在对那个关键词呢哈。那估计是想要电话。
1: 对对，
0: 这样子马上要进入整点，我们把这个飞飞经理电话再报一遍。普通话版的飞飞经理的电话是18117697600，记住啊，就这一次普通话。然后接下来就是江西口音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1: 18117697600。
0: 喜丢江江。
2: 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中午的12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呢，从大数据的平台上来看啊，五指山路在从海秀东路路口进入之后呢，依然是红色的一小部分。然后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它估计啊，这个数据上的一个显示呢，还是路边车辆的反应。整个主干道上目前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车也不太多，也能够完全正常的去通行，也没有看到有交通事故，就是速度提不上来，因为有很多的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这边的右侧或者是旁边去行驶啊，所以呢机动车的一个车速是提不起来，那么大家呢注意行车安全就好了。再来关注到的是龙坤北路往南大桥方向还可以啊，还可以。上了南大桥之后呢，这个速度会更快一些。目前也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现在在金龙路、阳光城以及国潮城的这个位置上，是有一定的交通拥堵和滞留的情况。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如果只是右转弯去玉沙路的话，可以先从左侧车道经过，然后呢，我再往前方的这个路段去行驶。它是个单循环的路线啊，所以是所有车道都可以右转的，左边车道也是完全可以正常使用。尤其是要进入到阳光城或者是国潮城的这个停车场的一些朋友们，那你需要提前往右侧车道靠一下，然后这样进入停车场的时候呢，会比较的方便一些。冰茂路跟海秀中路的路段，从冰茂路往海秀中的方向，至少还是需要2个以上的红绿灯等候的过程啊，通行速度会更加的缓慢一些。绕城高速往西线高速方向，到白莲互通的时候开始堵车，过完了中间到延春岭的这一段，才会逐渐的有所好转，将近有2公里的一个距离吧，还是建议大家适当的考虑一下啊，从南二环路，然后金马大道大丰互通呢，重新上高速，再往西线高速方向就非常的顺畅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中秋月光下，佳宁娜是回家的期盼。佳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

0: 原味嘉宁纳月饼。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6: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5: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6: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7: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6: 交通954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7: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6: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8: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接电，出安。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9月20日交通9540和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八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9540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有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540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一同出发。报名电话13976620142 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者发送新疆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详情。

0: 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1: 第二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
2: 来了各位，12:08，现在我们的节目进入到了第三趴。有些朋友说这什么节目呀？那重新介绍一下，现在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周二版本的954，今天叫校队人生车车总动员节目。那今天呢，因为是星期二，我们紧扣二的主题给大家带来的呢，也是一个专业的二手车单元。也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二做强，做强做大。啊，祝大家！所以呢，今天我们直播室里边人数也刚好是2。然后呢，这个特邀嘉宾呢，他也是专门为了二，曾经很早以前就考过证，拿过高级二手车评估师啊。他就是来自于学院路的华丰二手车行高级二手车评估师，你们的刘菲菲，菲菲经理，你好，
3: 村长好，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
2: 嗯。同时也是这个那个什么学院路八方乳香羊这个羊肉馆子的这个老板啊。我呢就是你们的老朋友村长村村啊。954校队人生车车总动员节目，今天我们直播室里边为大家开通的二手车的评估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3: 9999-9954。
2: Just be there。 好，接下来给朋友们翻译一下啊，就是电话号码呢，就是4666660954，大家可以一如既往打电话进来参与这个二手车的评估啊。那另外一种方式呢，那您就是通过微信平台搜索交通954公众号，然后进入对话框，然后把您的这个二手车，然后把它这个详细信息把它发送上来，然后书接上回哈。我们刚才呢不是正让菲菲经理给大家介绍，就是这刚刚过去的半个月时间里头，华丰车行啊又收了什么样的二手车，然后呢刚说一半，然后这个电话就进来了。那我当时还依稀记得说正要说什么呢，又收了两台皇冠。哎呀，我现在听着皇冠这车，我脑瓜子嗡嗡的呀。就是你们这个华丰车行是怎么回事，要是实在不行就把峰哥开掉吧，让他回去好好的跟弄羊肉算了。峰哥你还打算干不，就是你用二手车行，你应该各种车收的都有，天天收皇冠车干什么。
3: 对，还有最近还收了个那个21年的那个福克斯两厢的
2: 哦，
3: 小钢炮。
2: 这是遇到了一伙劫匪呀、啊！这是怎么全收的是这种车呀、啊？这是
3: 因为现在的话，目前我们收的年限近一点的这种2-3万这个福克斯也是3万多。
2: 还有你们就现在就那么喜欢收油车吗？这个广大的群众啊、嗯，人家大家都现在都是在积极努力的在进入新能源时代。
3: 新能源比较难收，而且
2: 难收啊。
3: 就说刚才一样，你一评估过去，
2: 人还有一个别人说别人不好收也就罢了，你呢又反过来跟别人介绍，又说啊，菲菲经理也是那个领跑和小鹏汽车的这个两大品牌的售后总管。你看，你一边服务着新能源，另一边车行里天天收的都是油车啊，咋的？你对新能源还是不服啊？
3: 新能源也有，但是少一点。像我们之前那个。也收了一台这个小鹏 P7， 但是很快就卖出去了。
2: 你的意思就是你们车行根本留不住是吧？
3: 留不住，
2: 就是说新能源只要一有全出了。
3: 全出了，
2: 就是现在能留在这儿，这轮到我们节目里能给大家发放一下的，
3: 对，
2: 就全是油车了。
3: 油车是比较多一点，
2: 也还算好，有油水都留我们这儿的。
3: 对，性价比比较高一点的。然后那个新能源的话怎么说呢？新能源现在大家都是不敢压库啊，就是。
2: 哦，
3: 压库存嘛，就是赶紧进来就赶紧出了。
2: 哦，还有这个原因，
3: 波动会比较大一点。这种，
2: 哎呦，那由这个对比分析来看的话，那就是说，其实现在还是买油车相对还是稳一点了。
3: 对，因为油车现在已经跌到相对比较低的这个历史值嘛，就相当于说，现在你看以前10来万的车，
2: 嗯，
3: 对吧？用个3-4年，可能现在就是3万块钱左右了。
2: 是是是，
3: 你看我们当时那福克斯。两厢的，但是买落地下来也接近10万嘛，21年的车，
2: 是是是，
3: 对吧？那你
2: 接下来现在我发现啊，我还特别期待一个时间。

0: 间限制，也就是说他们说的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八年和十年的斩杀线的这个问题，因为现在大家都还没用到八年呢，
1: 六年的慢慢到了，
0: 六年快到了，
1: 二零年的新能源马上要上线检测了，
0: 哎，真正的等到比如说等到八年的时候吧，等到八年的时候，那个到时候大家就可以看看到时候那个斩杀线究竟会不会来。
1: 嗯，
0: 然后呢，如果要是真的出现了八年十年的这个所谓斩杀线的话，那那个时候呢

0: 我觉得油车又可以稍微骄傲一下了，
1: 对。
0: 因为如果要是对比这个新能源车的8年10年，那至少有一点，燃油车8年10年以后，它至少它还是有一定的残值的
1: 对，新
0: 啊。
1: 能源也有残值，新能源电池包它有专项的，
0: 哦，你的意思就是说最后的那个
1: 电池回收它也
0: 电
1: 是
0: 池回收那一
1: 它
0: 块
1: 一个，还这两个车还真不一样。
0: 儿，哦。
1: 你油车的话只有铁跟这些，基本上就是它承重
0: 就
1: 嘛。
0: 是废铁，
1: 但是新能源你不能说直接就把它砸烂了，你要分两块哦，动力电池
0: 哦，
1: 跟这个铁车壳是，
0: 那这里还是分成这么说，
1: 对。
0: 那就是说，那到时候如果真的是论废铁加电池包回收的话，那这时候
1: 可能新能源的还比油车贵一点，
0: 就也分不清里面谁是高端谁是低端了，
1: 对对对，
0: 对
1: 它
0: 吧？
1: 是可能就按这个重量去称了，但是重
0: 哦。
1: 量的价格不一样，或者跟这个电池的型号，
0: 哎
1: 现
0: 呦，
1: 在
0: 那还是买高端好哎。
1: 目前
0: 那高端的
1: 的，
0: 那个新能源车，现在有的车重都3吨了。
1: 对它的电子包就差不多，很多都1吨多嘛，
0: 对呀，
1: 它是按这个材质去，还有这个安时数去。就
0: 哦，
1: 是这个
0: 那倒
1: 容
0: 是，
1: 量去，
0: 就是你电池有多大？
1: 对，有多大能存多少电，然后再去
0: 哦，
1: 按这个称重比来计算这些的。
0: 好，那我
1: 对，
0: 们
1: 还
0: 就总
1: 有，
0: 结一下，就是
1: 对，
0: 不求保值率，我们但求最后报废时候的重量够重啊。
1: 还是会比就目前的行情来说，因为目前像2017年的2018年有些这个新能源就当时不是很短，就是30、40度电那些，慢慢陆陆续续不是报废嘛？报废他们也是分两波的嘛，它是分两波的。
0: 好，
1: 对，它有些还回收的，还不便宜，有报
0: 哦，
1: 废1万来块钱，
0: 哦，
1: 比传统的油车可能会多卖几千块钱。对，
0: 哦，
1: 因为它有两块嘛，一个是车壳，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动力电池。
0: 哦，好，那今天这个咱们就又分享到了一点观点哈。那好吧，那我们再接着说，刚才那个你说到有二手的油车福克斯、
1: 对，还有
0: 皇冠，
1: 皇冠，
0: 还
1: 还
0: 有呢？
1: 有汉兰达，
0: 汉兰达
1: 还有
0: 还是原来那台汉兰达吗？
1: 又换了一台，
0: 又换了一台汉兰。
1: 2014年的，
0: 我的天呐，我就感觉你每次抱出来的车，就感觉跟你们都没收车、没换车一样的。
1: 还有奇骏呢，
0: 啊、哦，还有奇
1: 奇
0: 骏，
1: 骏 CRV 20年的 CRV 啊，
0: 哦
1: 二零
0: 呦，
1: 年的 CRV，
0: 收的全是当年
1: 对，
0: 油车时代，那是面子
1: 对
0: 上是
1: 1.5T 的那种 CRV，
0: 啊、哦，
1: 对。
0: 最走面的那些车，
1: 对，
0: 全是那些，就是至少可以保证回了村里。就是有烟抽有酒喝的那种，
1: 至少是说现在买车，大家说实话，大家慢慢务实，不像以前一样务实，反而像我们那个之前报的那台宝马 X5 一样，那三个来在那里还没有无人问津呢，
0: 哦，好
1: 反而
0: 吧，
1: 是这种大排量的这种老古董是很难的。
0: 哎，你上回有一台1万多的那个本田思域，那个卖掉没有？
1: 啊，那个卖掉了，
0: 卖掉了，
1: 对，那个卖掉了。
0: 哦，好吧，好吧，来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朋友们啊，我们继续等候你们发送来的这个二手车的信息。接下来我们看这平台上啊，这会儿来了一位朋友，这是说是这个2012年11款的那个卡罗拉，是个1.8升的，跑了13万公里，请问还能够给多少钱？那12年11款1.8排量的，
1: 哦，
0: 那应该是原来那一款有点圆头圆脑的那
1: 对
0: 个，
1: 对对
0: 是不是？
1: 对对，那是比较圆头圆脑那款。
0: 啊、哦。
1: 那时候买1.8的贵了，那时候12年
0: 得
1: 一点
0: 十六
1: 八
0: 万，
1: 16万多，
0: 对，16万往上走，
1: 16、17。
0: 对，
1: 那现在12年的这种卡罗拉，说实话，现在也就是1万块钱，1万来块钱呢，
0: 哦，
1: 看车况去。
0: 也就是1万多块钱
1: 对，
0: 了
1: 一
0: 哈。
1: 万多块钱。
0: 哦，不过这还幸好，也就是卡罗拉啊。
1: 对，
0: 这要是
1: 也是别的
0: 别的车，
1: 车直接就
0: 就
1: 拿
0: 给
1: 去
0: 你
1: 报废了，
0: 推下去了，就
1: 直接拿去报废了。
0: 称一下，称一下。
1: 对，他这个有1万来块钱，12年的，我看他公里数也不是很多。
0: 哎，是的，是的。
1: 嗯。
0: 好，朋友们，稍等一下，我刷新一下，刷新一下。哦，我看这个刚才苏师傅这儿还有一条没念哈，反正现在来评二手车的最好都是准备好速效救心丸。这个不仅是救心丸呢，我们原来前一段时间做节目，我们还建议大家呢就把那个人工呼吸机也都最后带好啊。那个不是有时候突然万一一个价格给出来，突然一下，这个一下嘎住了，那就麻烦了。来，那么这会儿总算是等来了，又等来了一条啊！这里有一位朋友说，我这是12年12款的宝马3系320i的豪华型，跑了15万公里， 哎，这个消息好像上一次那个评过一次，让、
1: 嗯、
0: 黄欢经理在的时候评过一次，就是属于叫做什么3系320不带 L 的 I。
1: 嗯。

0: 嗯，也就是标准版、
1: 标准版和等价版
0: 豪华型的这个宝马三系，它可能是想对比一下价格。
1: 嗯、
0: 我忘了上次环环给了多少了，嗯、那个这个价格。
1: 反正它这个一二年这种三系，也就是10000块钱左右了。
0: 是吗？
1: 对。
0: 10000多块钱吗？
1: 对，也是。
0: 哦，万一上次环环给了20000，就麻烦了。
1: 那就环环拿去。
0: 对，
1: 对，我不敢玩这种。
0: 哎，那你这个反过来说，能不能总结个出个规律，
1: 嗯、
0: 就是说环环那边车行有点财大气粗，他收什么车都好像收的价格要偏高一点的。
1: 他是一般是收那种年限5年之内的，年限短一点的会高一点。
0: 哦，
1: 对，因为而且价位会相当于，就是他做的是中高端品牌嘛。
0: 哦，
1: 相当于做的是经济适用型的那种。
0: 哦，
1: 这种路线可能不一样。
0: 哦，那你这个只给10000多是吧？
1: 对，
0: 一万块钱
1: 左右，
0: 10000块钱左右哈。这个宝马三系哈，好，接下来这位微信名也没名字，好，但是车您自己听到就好了啊。他说问一下经理啊，现在的 BBA 车买二手呢，是不是贬值很大？哎，这也是个好话题，就是现如今的 BBA 价格其实要说也降的，相比它过去也是都已经又是打了骨折白菜了，白菜还外带炒过一手的价的呢。你比如说现在那个我这几周都在做奥迪嘛，
1: 嗯。
0: A4 现在到17个了，
1: 对，
0: 然后这个 A6 大概在
1: 20几呢，
0: 24左右吧，24左右，然后我看看啊
1: ，Q5
0: Q5 好像也是二十多个，
1: 26、27嘛，
0: 现在 A3 是12个左右，A3 是12个左右，它现在还有一款新能源车叫 Q6。
1: 啊 ，Q6 一创，
0: 哎 ，Q6 一创，这个最近这个车价格放的很多，
1: 也是20几个
0: 啊。我们上次帮大家还完了，包牌219800嘛，
1: 对对，
0: 就是这个价格已经到这步了。
1: 嗯、
0: 但是就是说，我那个这个朋友问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有代表性啊。
1: 嗯、
0: 就是那哦，这是村长的二弟，这是村长二弟问的。那么就是现如今非必的，你还赞成大家去买这个 BBA 的车不？
1: 其实 BBA 这种老车的话，其实说实话。我个人是不大建议买的。
0: 哪种算老车呢？
1: 嗯，十几年以上的。
0: 哦，你是说买 BBA？ 哦，对，他也是说买 BBA 的二手车啊。
1: 对
0: 啊，
1: 10年以上的要买就要慎重一点。
0: 哦，
1: 对，因为10年以上的，如果公里数大的，到那个后期的维护成本呢、啊，可能抛锚在路上的次数会多一点。
0: 哦，
1: 因为这种老车的话，不能说它不好啊，
0: 它
1: 的工作状态啊，可能有些东西它是有使用时间的。
0: 嗯，
1: 它这种比如说胶圈啊、水管啊这些就比较容易爆。
0: 嗯，
1: 就是你看的这些就比较容易。
0: 容易，
1: 相当于出故障比较多，它跟日系的不一样。
0: 哦，
1: 它因为它这个车的话，像BBA 这些，它的工作的温度会相对高一点。
0: 嗯，它都是高温发动机。
1: 高温发动机，
0: 嗯，
1: 你跟日系的那种自然吸气的那些，它的工作温度有时候都不到100度的。
0: 哦。
1: 但你那些增压的那些，动不动就100几度、110左右。
0: 嗯。
1: 它的这些塑料件呐、啊，那些啊，水管的那些比较容易坏。
0: 明白。那这样子，我结合你的观点，我自己再稍微再补一点点。如果说我倒不是、
1: 嗯，
0: 我不是完全反对，
1: 嗯、
0: 就是说买二手车、
1: 嗯、
0: 买这个 BBA 的车，我觉得可以买啊，
1: 可以买。
0: 但是既然像菲菲经理所说的这样的话呢，我就建议大家，你如果要买呢、
1: 嗯、
0: ，BBA 里你挑，比如说
1: 近一点的，
0: 你一个是年份，
1: 嗯、
0: 再一个我觉得优先选 A。选 A、
1: 嗯、
0: 就是像这个选择题，你上去不会写选 A。
1: 对对
0: A 呢其实就是奥迪、
1: 嗯、
0: 因为刚才你说到的是关于售后维修这一块吧、
1: 嗯、
0: 其实正经的两个 BB 哈、
1: 嗯、
0: 他们的售后维修比零配件都贵、
1: 嗯、
0: 但是这个 A 呢奥迪的
1: 比较多，
0: 对他的那个零配件便宜，
1: 对，
0: 因为他和大众
1: 有些
0: 共用的很多
1: 共用的平台，那很多配件有些通用的，
0: 是的。然后你现在比如说想捡漏，捡一台二手的这个，比如说二手的奥迪，特别像奥迪的，比如说 A4 啊 ，A6
1: 啊，A6 啊，
0: 我觉得其实因为对于好多的消费者来说，其实心里还是绕不过一个这个 BBA 的梦想，
1: 梦想，
0: 我觉得还是可以有的，
1: 可以有。
0: 所以你就优先去考虑这里头，就是能满、
1: 嗯、
0: 两头都能满足，哎，就是便宜我也占了，但是呢那个什么，售后呢我也想便宜，
1: 对，
0: 那么。买优先考虑奥迪，
1: 对
0: 啊，二手的奥迪可以考虑，
1: 相对说使用的这个会好一点，这个备件啊各方面。
0: 是啊，我因为我自己现在也亲身感受，
1: 嗯、
0: 就是那个当奥迪车共享上了大众的配件的时候，哇，那种爽感，那我真的可以这么讲。

0: 那开宝马的朋友只能苦说：“哎呀，我宝马旗下怎么没有一个小弟品牌呢？那奔驰旗下也没有小弟品牌啊，是不是？”
1: 它的功用的话是相对比较多一点，
0: 是啊，
1: 所以你的后期的那种通用的件就比较多，比较容易拿得到。
0: 对，它有好多好多配件都是和大众通用的，
1: 对，
0: 是吧？好，所以说呢，那个谁，村长二弟啊，也挑个车况好的，
1: 对，
0: 哎，公里少的，挑个二手的奥迪没毛病啊。然后下一位啊，这个朋友的这个微信名就彻底没名字了。17年818的那款飞度，17年的那就是 GK5 的那个、
1: 啊、
0: 那个入门版的 CVT， 然后公里数5万，现在还能够卖多少钱啊？曾经的公路闪电，
1: 对，17年的像他这个还算是，说实话，5万公里数算是比较少，
0: 跑得少，
1: 车况比较
0: 啊，跑得少
1: 一点，
0: 嗯，
1: 如果是不是红色的，可能卖的少一点。
0: 嗯，
1: 如果不是红色的话，
0: 他没说是红色的，
1: 没说什么颜色，红色可能，但现在正常这个车也大概在18000-20000左右，
0: 是吗？才当年神车呀，怎么现在才10000多了？
1: 现在17年到现在都快10年了。
0: 哦，这倒也是哈。好，
1: 你17年的时候还买，应该是有可能达到那个，那时候还购置税减半。
0: 嗯，
1: 因为我那时候第一台那个小飞度也是大概是17年
0: 哦
1: 买的，那时候
0: 你也是那一年买的，
1: 也是 GK 五啊。
0: 哦，
1: 但是我那款也是118的。
0: 哦，对，
1: 啊818的。
0: 哎，对，当年买818这个版本
1: 是
0: 最
1: 多
0: 的哈，
1: 最多的
0: 啊。
1: 因为当时那个时候是国五开始切换，那时候
0: 哦
1: 是有一段时间是比较。还有点优惠那种。
0: 嗯，好，那现在就是1.8到2个左右
1: 啊，
0: 两个
1: 左右。这个车况好，应该是在2个左右。
0: 好嘞，好，下一位啊，这位朋友叫阿莫，他这个是别克君威2017款2.0T 的，然后呢跑了也是个5.5万公里，哇，那这个今天的这都是、都是那个就是公里数比较偏少的，
1: 对，比较少。
0: 然后那个现在还有多少钱？别克君威2017款的2.0T。好，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啊，这是哪一款呢？
1: 君威
0: 其实也改了好多款的。
1: 对，它17年的有些还有2厢的。
0: 君威啊？
1: 对。
0: 哦，反正我
1: 君威有2厢的。
0: 哦。
1: 也有很多款式。它这个、
0: 我看这个当年的这个入门指导价格2.0T 的啊，是22.89万。啊。就是当年的，就是尊享、尊贵，就分别是229800和239800，
1: 对，
0: 就大致是这个价格。然后看看你这个能够
1: 跟那个飞度价格差不多了
0: 啊，这是跟飞度跟飞度嘛拼在，这是17款的嘞，
1: 对，也差不多。
0: 那我们就按17，
1: 也是2万。
0: 飞度也是17年的，
1: 对，看能比飞度贵一点两。
0: 咱们别人到时候要怀疑我们这个电台的这个节目是做的评估是认真的吗？
1: 真的。
0: 你当年
1: 2万多块钱，
0: 当年人家买这个君威的时候，那花多少钱？将近23万呢。
1: 对，要买3台飞度了。
0: 咱们再重新捋一遍，好吧？这个车也给18000到2万，
1: 大概应该23000左右。
0: 23000左右，
1: 23000-25000。
0: 哎呀，我的天！幸好我这呼唤了一下。
1: 对，1万都是肯定不止，2万中间这。
0: 23000左右。
1: 对对。
0: 啊，好吧，那这位车友叫阿莫的。平复心情，
1: 对，会比较难受，因为现在2016、2017年的这种车，说实话，
0: 不是最最可恨的，就是刚好和飞度平在一起。
1: 对，但是你要是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但是飞度确实它就保值，你可以说它确实是这种小型的这种微型车，确实比它。
0: 就是说这个相反是，刚才咱们是见证了一次就是保值的奇迹。
1: 对对，如果你要是。如果这个小飞度如果换成别的品牌的话，
0: 哦，
1: 比如说大众的，
0: 那绝不是这个命运。
1: 对，也是，也可能就是10000块钱左右。
0: 哦呦，
1: 这个还算是比较多的。对，
0: 苏师傅听完了是不是有想？
1: 苏师傅想找个手动波的。
0: 苏师傅在上海给评论一下这个二手车评成这德行了。
1: 对，现在说实话，很多价格你都是想不到的。
0: 嗯嗯。
1: 但是你要是说现在市场就是这样子。
0: 哦，
1: 对，因为所有很多车现在目前慢慢那些老车都报废的比较多，就是因为大家，接受这个老车的这个状态是越来越跟以前不一样了。
0: 哦，
1: 对，
0: 行，这样子啊，马上快接近尾声了，我们在这儿呢，我们看最后这里还有一台车，我看这是什么车？16年16款的日产阳光1.5的那个领先型，11万公里，这个车，16年16款阳光。然后这个1.5领先型11万公里，这车还我就这么问吧，还有1万吗？
1: 差不多10000左右。
0: 哦，那有10000就可以了。

0: 我记，因为我记得这个阳光，它曾经中间有卖过一个特价版的4.99，
1: 4.9万，对
0: 对吧？
1: 有的。
0: 那你要是说它要是真的能赶上那一版的话，它现如今还有1万，
1: 对，
0: 也就是说它跑了这么多年下来，它还有25%的保值率呢。
1: 阳光这种小车，它一般都10000来块钱。
0: 对呀、啊，
1: 我们。车行前段时间刚卖了一台，也是16年的。
0: 你要说他这车还有1万、
1: 嗯，
0: 那人家刚才那个别克君威那个车，
1: 对，
0: 然后也比他也就是多1倍。
1: 2台，两台，
0: 好吧，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慢慢的接近了尾声。那节目之外呢，如果说有朋友想要找菲菲经理，比如说买二手车呀、啊，或者评估二手车，您可以记住他的联系电话号码啊，普通话版的联系电话号码呢，就是18117697600，哎，这一版您要记住了。现在下面这一版呢，你就不一定听得懂了。那将是一个江西口音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1: 18117697600。
0: 好嘞，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菲菲经理，
1: 感谢村长，谢谢大家，
0: 也感谢各位。

0: 步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中午的12:3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一小部分的位置啊，要重点来注意一下。像目前的话呢，在绕城高速，然后往老城、往西线高速的方向，白莲互通的这个区域当中，仍然是有严重的拥堵情况啊。目前的话，整体通行效率还是比较低。滞留的状况呢也挺严重的，整体堵车长度呢大概在1到1.5公里左右，建议到更多的司机朋友们往西线高速方向去的，考虑呢从225国道这边白莲互通下高速啊，下去之后呢往南二环路再重新从金马大道大丰互通来上高速，这样的话呢能够避开这一段拥堵的位置，这一段已经堵了得有将近1个多小时啊，所以大家最好是选择一下绕道行驶的一个路线。再来关注到的是海港路目前跟海盛路路口的路段，北往南的方向通行的这个速度还是比较缓慢，预计呢可能要两个红绿灯周期才能过去。在冰茂路跟海秀中路的路口，从冰茂路往海秀中的方向流量会更大啊，现在陆陆续续的是滞留到文华中路路口的区域，其他的各主干道的话，中午12:30这个时间段基本保持顺畅。如果各位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

0: 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媒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
7: 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10: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9: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0: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9: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0: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9: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0: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9: 交通部五司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1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解锁带货新姿势，
1: 哇，太爽了吧！
2: 开心星期六，乐淘淘，
0: 就是现在，心动爆款为你严选，
1: 给我，
3: 给我，
1: 超级优惠，福利不。

0: 一到这个点你就消失了。别的节目的点儿你可活跃了，一到这个点儿你就蔫儿吧了。你对别的主持人可好了，到我这块你就老冷漠了。我到底差哪儿了呢？现在的时间12:40啊，欢迎各位呢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一档直播带货类节目，叫一路乐淘淘。此时此刻正在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呢还是坏坏啊，大家依然可以管我叫阿欢呀，
1: 哎呦我的妈，
0: 或者是孟欢威。
2: 什么体验什么形象，老子这辈子就像普通快快活一场。做
0: 的咱们节目呢依然是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的啊。
2: 做个叛逆的中年，老登老登老登，想笑就笑，想骂就骂，想疯就疯。
0: 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属于糟粕醋的新品种，然后呢也是糟粕醋的升级版，更是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如果你爱吃酸辣口的话，那么这款宝藏调味品你必须入手了啊，可以闭眼入啊。
1: 哎呦我的妈，
0: 我们单位同事都跟我反馈说真不错。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关键是咱们这款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呢，现在针对交通局司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是有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限量发售的机制啊，也就是说你下单2瓶的话呢一瓶10块钱，下单3瓶的话呢共计29块9，商家是不挣大家钱的啊，直接是成本价给到大家了啊，所以大家可以掂量掂量这是不是交通局司给大家整来的贼拉给力的福利呢。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获取产品的详细介绍啊，包括商家客服的联系方式，你们得添加商家客服的联系方式去私信预定啊。因为这个产品呢是不挣钱的，所以就不给大家包邮了啊，再包邮的话那真的是赔个精光了。我们也是包不起呢。那这个产品呢得需要大家到店自提啊，自提地址呢是海口天街18栋，海口天街18栋1-53号商铺哦。如果你非得要求邮寄的话，邮费只能是到付啊，只能给你寄邮费到付了。所以大家赶紧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司微信公众号，扫码添加商家客服啊，去私信下单了啊。详情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司微信公众号。活动价限量发售，库存有限啊。卖完了的话，就是库存被大家清空了的话，我们就不再有这个价位的懒人服橄榄糟粕醋了，就恢复原价了啊，1瓶是23，1瓶23啊。现在呢，你下单2瓶，1瓶是10块，下单3瓶是29块9喽。我说清楚了吗？库存清空之后再有货，都是按23块钱一瓶售卖的啊。那么现在你下单的话，2瓶就是1瓶10块，下单3瓶共计29块9。你能拍3瓶，不要拍2瓶啊！不要等到活动结束之后你再拍大腿，后悔当初没下单，或者是后悔当初没多下几单啊！这个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品质是非常 OK 的，没有防腐剂，然后保质期能够达到半年以上，所以你多囤几瓶放在家里也不用担心它很快就过期了啊。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呢是以

以橄榄代替了传统的醋酸，自然发酵49天，酸辣柔和，不呛喉咙，不刺激我们的肠胃，富含益生菌、维生素、氨基酸，平衡咱们的代谢，吃起来清爽回甘，而且一料多用啊。比如说你做火锅汤底，烫个海鲜，烫个菜，那都老好吃了，对吧？如果做粉面汤底的话，也是绝绝子的呀。随你怎么发挥，炒菜的时候都可以用它做调味品的啊。这东西被不少食客呢称为中式海岛冬阴功。注意不要用铁锅啊，因为橄榄糟粕醋富含维生素 C， 会导致汤色发黑的。这也叫女人醋、美人醋啊。女人醋都可以的啊。糟粕醋火锅呢也被健身教练称之为健身火锅啊，当然也被这个营养学家称为不上火火锅。反正它的这个辣度呢是大众都能接受得了的一个辣度啊，一点都不辣那肯定不好吃。酸辣口的酸辣口的啊，辣味是大部分人都可以接受得了的一个程度啊，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考虑一下，要不要赶紧趁着有优惠活动的时候快快下单。自提地址海口天街18-50号商铺啊，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部微信公众号来添加商家客服的微信啊，添加商家客服的微信去私信预定。到店你报你的手机号，报你的名字就可以拿货了啊。

0: Let me go get my rope。马上发财说，你吃饭了没有啊？没过来吃，不，没吃过来吃啊！我请你呀，别说我没给你机会啊！你给我一个机会吃你的饭是吧？但是我不想要这样的机会，我想让你给我一个机会开你的车。我感觉你这车挺好哦，我想试试。欢迎浩然哥啊！
1: 你到这个点就犯困呐？
0: 那你这是病啊，得治啊！这什么毛病啊？这是？欢迎海之韵啊！为什么我到这个点不犯困呢？到底是到这个点犯困是病，还是这个点不犯困是病啊？欢迎海之韵啊！9月20号啊，交通九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啊，这两个团都已经满了，好像两个团好像都已经满了，没有位置了。如果说你非要插进来的话，那也就最多能再挤进来俩人，最多再挤进来俩人了啊。这个详情可以致电那个139吧，13976620142啊，13976620142，或者你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号，可以获取详细的那个行程的详细介绍，还有那个报名的咨询方式里边都是有的，都在里头挂着呢啊。但是我们这个广告宣传还没到期呢，得给人家播完呢。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的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啊。报名呢就送交通九四限量版的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啊，这个可以发送保温杯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能够看到这款保温杯的款式啊，颜色，男士呢都用蓝色那款了，女士呢咱们都用红色那款了啊。保温杯是很漂亮很精致的啊，质量也不错啊，质量也不错。那个这次除了有专业领队金牌导游全程跟队之外呢，还有坏坏带着开心大小丸子都是跟着大家一起出发的啊，陪着大家玩转新疆北疆，一起去把新疆北疆的秋季美景的尽收眼底。那秋天的新疆在国内是没对手的，风景不要太漂亮啊。咱们是媒体监督。

旅行团，所以品质肯定是有保证的呀，吃的也好，住的也好啊。我昨天特地跟旅行社打了个电话，我说吃住都 OK 吧。他说你放心啊，吃住都 OK 的啊。然后没有强迫性购物啊，两个帅哥导游全程跟队的啊，就当地的金牌导游啊，全部给大家安排的帅哥。因为咱们这次行程的美女多，美女多，所以我们的金牌导游安排了两个全部都是帅哥金牌导游啊，一辆车安排一个。嗯，那后报名的肯定是不能跟坏坏一辆车的了啊！报名报晚了的不能跟坏坏一辆车，但是我会中途上第二辆车跟你们互动互动。第一辆车就是前面报名的那一批啊，就是一团的，那肯定是坏坏全程陪同的，朋友们。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有保证，不会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啊。购物店肯定是有的，因为团费6980嘛，6980这么便宜，不可能没有购物店的，不可能是纯玩团，纯玩团的团费得差不多13400左右。但是，导游他正常带货，他不会强迫你购买，买不买是你自己说了算的啊。我们都是自愿购买，不强迫啊。详情可以致电13976620142，13976620142。20号出发，9月20号出发，距离出发倒计时4天。或者直接发送新疆啊，发送新疆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啊。我们是在新疆过中秋节了，各位宝子们啊，9月20号出发，9月27号回，但是坏坏是跟你们不一一起回。9月20号回你们9月20号出发，9月27号回，那是你们回来的一个时间点啊，就是27号能回到海口，我是29号能回来。但是去咱们都是一起去啊，回呢有这个专业的领队陪着大家回，旅行社工作人员会陪着大家回啊。

染糟粕醋的啦，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啊。我出差这段时间呢，代班主播有宋宋、张扬和安琪三个人轮着带。具体他们三个是怎么个轮法，我就真不清楚了。这个就得看情况了啊。哎呀，如果你周六周日又不知道带孩子上哪玩的话呢，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玩的地方，那就是去农农村农场。你们听说过这个地方吗？农农村农场啊，这里呢有很多小动物可以互动哦，然后还有这个披萨跟巧克力手工制作，能玩老半天了。就你一玩能玩大半天啊，都得玩冒汗了那种了。赶紧去买票吧，发送门票，发送门票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嗯，那孩子玩的热火朝天，你肯定也不能闲着呀，不然你多无聊啊。大人在这块也能玩得很 happy 啊，农农村还可以钓鱼呀、啊、太适合你了。骑车呀，那不都是你擅长的吗？包括拍照打卡呀，你最会了，对不对？所以大家赶紧的发送门票啊，发送门票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你们玩完之后呢，一定要记得大声喊一句，哎呀可真好玩。要不然都对不起自己玩了那么半天啊，那白玩了。玩完之后一定要喊，哎呀可真好玩啊，记住了啊。

马上就要到了，各位兄弟姐妹们，月饼选好了吗？是不是还没有着落呢呀？还没有选好吃哪家月饼的，要不要考虑一下咱们一路乐淘淘给大家精心挑选的这款广式传统手工月饼呢？嗯，广式传统手工月饼啊。哎呀，皮儿薄馅儿厚啊，这就是广式传统手工月饼的经典风格，皮儿薄馅儿厚啊，主打就是传统手工制作了，豆沙的、蛋黄的、五仁的，三个不同的口味供大家来品尝啊。一个口味总共是有两块，总共是六块月饼在里头，礼盒装的啊，所以呢这个产品自留送人都完全没问题，送人也是绝对送得出手的啊。你整两盒吧，送送亲朋好友，联络联络感情嘛。来吧，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月饼，发送月饼到交通组的微信公众号啊。豆沙馅儿的是真好吃，我最喜欢的就是他们家的豆沙馅儿的了。那个豆沙是拒绝冷冻馅料的啊，全部都是现煮的啊，手磨的，口感非常的绵柔香滑，而且甜度适中，带有非常浓郁的豆香味儿啊。豆沙馅的月饼我觉得没有哪个听众能拒绝得了了吧，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月饼啊，发送月饼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蛋黄的基本上都是搭配莲蓉，然后这个咸蛋黄咸香浓郁，跟那个甜馅呢形成咸甜交织的层次感，这也是广式月饼的代表性风味了啊。五仁呢也是越嚼越香的啊，颗粒感会比较清晰，因为它里边包含了很多种果仁嘛。三个不同的口味，一个口味总共是有两块在里头啊，然后总共是六块月饼喽。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月饼，发送月饼啊，礼盒装自留送人都适合，品质保证啊。他家的月饼的口碑还是相当给力的，大家如果想安排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月饼至交通九四微信公号，尝试一下我们节目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广式传统手工月饼啊，库存有限，卖完就没了啊。

懒人服橄榄糟粕醋活动价限量发售中啊，成本价给到大家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尝一尝这个新品糟粕醋口味符不符合你的这个标准。下单两瓶一瓶10块，下单三瓶共计29.9元啊。下单两瓶一瓶10块，下单三瓶29.9元，能拍三瓶不拍两瓶啊，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呀、啊、朋友们，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哦，发送糟粕醋。还有一个游玩的地方就是去定安玩，定安2天1晚的亲子微度假的产品，大家有兴趣吗？可以直接发送特惠呀、啊，发送特惠指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海口出发30分钟也就到地方了嘛。定安2天1晚亲子微度假呀，可以享受。

哦，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防疫版加双人自助早餐，逃离城市喧嚣，开启轻松亲子微度假的那个时光。不错啊，舒适客房帮你卸下旅途的疲惫，元气早餐帮你唤醒美好的清晨，也不用长途奔波啊，就近就可以享受温馨的休闲时光了。那这绝对是家庭周末出游的优选啊，可以解锁一下城市周边慢生活。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特惠，发送特惠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就能在线下单。我是谁？我是坏坏，你记住我了哦。准备进整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带回来节目一路乐堂堂。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只有对方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吗？可以，通过交管12123手机 APP 的一键挪车功能是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如果您在海口，还可以通过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申请。
6: 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918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空法》，海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每年9月18日为我市防空警报市民日的决定，经研究，定于2026年9月18日10:00至10:19在全市进行防空警报市民。期间，请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正常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防空警报市民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如下：10:00，鸣放预先警报信号，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持续3分钟。10:08，鸣放空袭警报信号，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持续3分钟。10:16，鸣放解除警报信号，连续鸣响，持续3分钟。海口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日。
7: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

0: 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1: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8: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6: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8: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0: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8: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0: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8: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9: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解锁带货新姿势。
1: 哇，开始了吗？
2: 开心极乐乐淘淘，
0: 就是现在心动爆款为你严选。
1: 给我
2: 超级优惠，福利不断。

0: 来吧，各位兄弟姐妹们，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带回来节目一路乐淘淘。这会儿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呢还是坏坏，叫我阿坏或者摸坏都可以。阿坏呀，摸坏哟。听你们这么喊我就感觉很接地气啊。咱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段是工作日的中午12:30直播到14:00啊。我们节目呢依然是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现在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呢针对交通救护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是有专属优惠机制的。比如说你下单两瓶的话，那一瓶就是10块钱，下单3瓶的话就是29.9块啊。
1: 哎呦我的妈，
0: 成本价给到你们喽。库存清完之后啊，咱们就恢复原价了，23块钱一瓶。所以大家不要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当初为啥没下单呢，为啥后悔了呢。你优柔寡断的。

0: 知道啥叫优柔寡断不？
1: 这叫暴奶。
0: 就是你办事犹豫不决，你磨磨唧唧。就因为你优柔寡断，所以你买糟粕醋这个事儿就很不顺溜。来吧，想要糟粕醋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啊，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就不是微信公众号啊，欢迎 Destiny 啊，欢迎西兰花不是花，欢迎大家光临我们的一路乐淘淘。糟粕醋现在下单两瓶，一瓶10块钱，下单3瓶29.9元，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添加商家客服的联系方式私信预定啊。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防腐剂，没有科技的狠活啊，保质期能够达到半年以上哦。你呀，你多拍几瓶的话也不用担心会很快就过期了啊，你们能不能帮我清清库存呢？发送糟粕醋啊，发送糟粕醋的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哦。嗯，然后想去儋州玩的各位兄弟姐妹们，咱们还有一款单耳珠光驿站的产品，大家也是可以直接发送特惠，发送特惠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如果你购买了这个旅行产品的话呢，就可以享独栋独院啊，揽尽海风落日的感觉，在儋州海岸追一场落日晚霞，既可以踏浪赶海，也可以体验桨板戏水，拥抱滨海山野的浪漫啊。套餐呢包含一晚住宿，住的是驿站独栋独院的大床房，然后呢再搭配次日双人早餐啊，在晨光里享用美味，慢享悠然时光，沉浸式感受一下儋州慢节奏的旅居体验啊。这个直接发送特惠，也是发送特惠哦，发送特惠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它跟定安两天一晚的亲子微度假产品是一样的，周六周日都可以用，但是中秋国庆期间就没有办法使用了哦。

0: 天。
1: 咱们这个新疆纯牛奶主打的就是奶味特别的纯正浓郁，没有什么腥膻味的啊，口感特别的醇厚细腻，而且回甘持久，加热之后呢比较容易形成较厚的奶皮，配料通常只有生牛乳啊，没有别的东西了，只有生牛乳没别的啊。奶源是来自新疆天山牧场的，有大支装小支装的，我个人比较偏爱大支装的。
0: 感觉超级酷，
1: 大支装跟小支装的奶源地有些不同，口味上也略有不同啊，但是都很好喝，看你个人更喜欢什么感觉了。入口就能够感受到明显的奶香味儿啊，还原了小时候玻璃瓶牛奶的那种纯粹的味道，就是能够勾起你儿时的记忆啊，朋友们。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啊，奶体真的是很饱满，乳汁率比较高，差不多 3.6 呢，就比市面上的那些都要高，喝起来有挂杯的感觉啊，清爽不黏腻，回甘可以达到45秒左右呢，这个也比市面上的牛奶表现的优秀啊。然后你喝完之后口腔内会留有清淡应该说是清幽淡雅的鱼香吧，你把它加热之后冷却了，它表面会形成一层比较厚的奶皮啊，这都是脂肪上浮的现象嘛，也侧面印证了咱们这个奶体的醇厚喽。想跟着一块喝这款特别高级的新疆纯牛奶的各位兄弟姐妹们啊，都可以直接发送牛奶，线下没有买的，线下买不着啊，没有卖的啊，线下买不到，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是可以下单的啊，发送牛奶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下单。你把它倒在杯子里，它的那个颜色都不是惨白的颜色，而是有点淡黄的颜色啊。不少听众跟我反馈说，就是比超市里那些纯牛奶更好喝。不然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新疆纯牛奶，对别的纯牛奶完全提不起兴趣了。草场都是远离污染的，奶牛都是自然放养的，人家吃得好，住得也好。这就是口感好的基础啊，奶质非常的纯净啊，它不像别的奶牛都是吃饲料的，我们这都是自然放养的，所以吃得好，住的也好，对，喝的也好，跟我们这次去新疆的那个条件一模一样。这次我们去新疆也是吃得好，住得好，喝的也好啊，真是谁去新疆都能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那些奶牛在新疆哈，它也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所以这个牛奶品质也是杠杠的。9月20号想跟着交通九四去新疆过中秋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直接拨打链接里的联系电话啊，就可以报名咨询呢，也可以了解咱们这次详细的行程是怎么安排的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或者直接致电13976620142，13976620142，手机微信同号哦。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啊，没有强迫性购物，自愿购买啊。

秋节快到了，大家想吃的月饼选好了吗？要不要考虑一下我们节目给大家选中的这款广式传统手工月饼呢？整体遵循广式月饼皮儿薄馅儿厚的经典风格，主打传统手工制作啊。他家豆沙馅的月饼是真好吃，特别绵密香滑，甜度又适中啊，带有浓郁的豆香。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月饼，发送月饼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啊。这个月饼呢是礼盒装的，自留送人都适合。

0: 不坏这个抖音号点关注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点点关注啊，打开抖音搜索阿坏不坏啊，给阿坏不坏点点关注。这次新疆之行，咱们一些比较精彩的瞬间都会记录在阿坏不坏这个抖音账号的现实日常里啊，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分享一下啊，直接打开抖音搜索阿坏不坏，给我点点关注呗，当我的粉丝呗。不负韶华说什么？
1: 开上，前面的让开。到我来了。
0: 哎，你这来的姿态有点太豪横了吧。

要买月饼的发月饼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想买牛奶的直接发牛奶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想报名去新疆的直接发新疆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啊。想去定安或者是儋州旅行的啊，都可以直接发送特惠，发送特惠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啊。有丹尔之光驿站的旅行产品，有定安两天一晚亲子微度假产品啊，然后还有想去农农村农场玩的各位兄弟姐妹们嘛，可以直接发送门票啊，发送门票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它各个产品的关键词都是不一样的啊。想去农农村农场游玩的各位兄弟姐妹们啊，带着小朋友一起去的，亲子游的，那你们就直接发门票，发门票。去农农村钓鱼啊，都发门票啊。

用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开始报名了。十年来，数百万小学生通过这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啊！不管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这里呢都有属于你的舞台。比赛是采用线上答题的形式，一部手机在家就可以参与了。大家可以直接发送成语呀，发送成语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在报名之后呢，领取资料、复习、练习和排名。我们期待每一位少年的加入啊！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购物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商店、市场等。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五、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2: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11: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2: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4: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12: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4: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袋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2: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五点四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对的。有人买了对的，可是贵了。
1: 有人买的不贵，但却不对。
2: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
1: 欢迎来到
3: 一路乐淘淘。
2: 解锁带货新姿势。
4: 哇，开始了吗？
5: 一起一路乐淘淘。
2: 就是现在，京东。

0: 晚为你严选，
1: 给我给我
2: 给我给我给我，
3: 超级优惠，福利不断，
0: 不要停，上链接，
4: 上链接，
2: 上链接，各位宝子们，准备好，我们
5: 一路乐淘淘出发。

一路的淘淘由懒人服橄榄糟粕组特约播出。懒人服橄榄糟粕组现在针对交通九四的听众朋友们推出了非常炸裂的优惠机制啊！下单两瓶，一瓶十块钱，浓缩型的啊，浓缩型的，浓缩型肯定不是一大桶一大桶那种啊，浓缩型的啊。正常市场统一零售价23块钱一瓶，但是现在你们通过咱们节目下单的话呢，下单两瓶一瓶就是10块了，下单三瓶29.9啊，能拍三瓶不拍两瓶啊？来吧，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

浓缩型的，浓缩型的，市场零售价23块钱一瓶。今天通过交通局司一路乐淘淘节目下单的话，下单两瓶一瓶10块，下单3瓶29.9块。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处，发送糟粕处啊。

口才来融媒口才啊，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啊，演播厅实景开课啊，实战练习看得见啊、哦、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在舞台上都会更加的出彩。4到16岁都是可以报名参与的啊！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的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啊，也就是 RMKC666 啊，不是大写的字母啊，全部都是小写的，全部都是小写的字母啊。名额有限，先报先得了。想要跟着坏坏一起喝特别好喝的新疆纯牛奶，都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啊。这是坏坏喝过的最好喝的纯牛奶，没有之一。嗯，奶香味更浓，然后这个奶皮儿厚厚的啊，嗯，就是比普通的纯牛奶呢要更带劲儿。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配料表只有生牛乳，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啊。直接发送牛奶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购买了。这款新疆纯牛奶如果从新疆直接发货到海南的话呢，运费得50-60块钱，但是我们是从新疆运到西安，再从西安运到海南，那就帮大家省了几十块钱的运费了啊！运费目前只要10块钱，非常高级的牛奶，它是自流送人都适合的，基本上喝过的都会听、都会回购啊，喝过的听众都会回购，复购率非常高。嗯，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牛奶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哦。

妹们如果爱吃午餐肉的话，也可以直接发送午餐肉，发送午餐肉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目前午餐肉在搞活动呢，下单能多送一罐啊，多送一罐哦。

咱们这个午餐肉呢都是鲜肉制作的，而且呢含肉量很高，肉粒很明显，口感扎实有弹性，没有什么淀粉感啊。来吧，直接发送午餐肉啊，目前活动中啊，下单多送一块啊，这个午餐肉它是独家配方。

所以呢，肉香扑鼻，咸淡合适，不齁挺啊，不齁不腻，还带有一丝微甜。选用的都是优质的新鲜猪后腿肉制作的，然后肉质是非常细腻紧实的，富有弹性的，你咬下去就能够明显的看到肉颗粒了啊！人家可不是碎肉重组哦，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直接发送午餐肉，发送午餐肉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购买喽。下单多送一罐啊，下单多送一罐，品质保证啊，高比例猪肉，没有什么淀粉添加啊，能够保持纯正的肉感。像市面上的普通的午餐肉，含肉量也就30%-40%，但是咱们这个含肉量能达到70%。而且这款午餐肉呢，真的是比较百搭啊！你可以油煎之后再直接吃，也可以配米线、面条或者加进火锅，啊，炒饭，哎呀，都老好吃了啊！有一个黄金搭配啊，午餐肉加米线加番茄加黄金鹅油，你简单煮上那么一碗，口感真是清爽又有鹅油的香气呀，太值得尝试了啊！来，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直接发送午餐肉，发送午餐肉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购买了。现在有优惠活动啊，下单多送一罐，这个保质期能达到3年，但是它的那个配料表里是没有添加剂的，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食品添加剂啊。它为什么能保存那么久的时间，是因为它的这个包装工艺的问题，锁鲜技术的这个原因，所以它才能够保持3年的时间啊，太耐储存了，各位兄弟姐妹们，直接发送午餐肉，发送午餐肉就可以买得着喽。

得没选好月饼的可以尝试一下我们节目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月饼啊，广式传统手工月饼，详情直接发送月饼，发送月饼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三个不同的口味在里头，每个口味有两块，总共是六块，礼盒装的自留送人都适合，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月饼啊，发送月饼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哦。

安玩儿？什么时候去定安玩儿？定安到底要不要去玩？想去玩吗？那你发特惠呀，发特惠呀，发特惠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给你们推荐一个定安两天一晚亲子微度假的产品哦。海口出发，到地方也就30分钟的时间，定安两天一晚亲子微度假，可以住那个定安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大床房，或者是高级双床房，住一晚上啊。然后这个套餐里呢是包含了双人自助早餐的。周六周日都可以正常用，但是中秋国庆就没有办法用喽。想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房一晚加双人自助早餐，哎呀，远离城市喧嚣，开启轻松亲子微度假，这真是爽歪歪了。舒适客房，卸下旅途疲惫，元气早餐唤醒美好清晨，你不用长途奔波呀，就近就可以享受温馨休闲时光了，对不对？家庭周末出游的优选呢，可以解锁城市周边慢生活啊。这个产品你想要吗？那你直接发送特惠呀，特惠这两个字你是不是

不会写。那你为什么不写出来让我看一看呢？发送特惠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不给我看就是不会写。你也有不会写的字儿啊。九月二十号呢，我们就要前往新疆过中秋节了，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走的话呢，可以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了解一下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里边都有给大家标注好了的，详情直接发送新疆啊，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或者你直接致电13976620142 13976620142，手机号就是微信号。一团已经满了，二团不知道还能不能再挤进两个人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团费是6980的，里头包了往返机票，包了落地用车的费用，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吃住的所有的费用一价全包，肯定是要进购物店的啊，不是纯玩团啊。那么购物都是自愿购买啊，自愿购买不强迫购物啊，纯玩团团费应该是在13400左右。朋友们啊，咱们这个单耳追光驿站你要不要去体验体验呢？想不想去儋州玩？要不要去儋州玩？儋州好不好玩呢？你去玩了你不就知道儋州好不好玩了？我觉得儋州好玩，儋州宇宙超级无敌好玩。这个单耳追光驿站呢，可以享受驿站的独栋独院大床房一晚，再加次日双人早餐，跟定安两天一晚亲子微度假是一样的，周六周日都可以用啊，但是中秋国庆就不能用了。独栋独院揽尽海风落日，儋州海岸追一场落日晚霞，既可以踏浪赶海，也可以体验桨板戏水啊，拥抱滨海山野的浪漫啊。这个套餐是包含一晚住宿的，搭配次日双人早餐哦，在晨光里享用美味呀，慢享悠然时光啊，沉浸式感受儋州慢节奏的旅居体验呢、啊。这个也是直接发特惠，发特惠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可以在线购买。周六周日正常用啊，中秋国庆期间不能用啊。

肉现在搞活动呢，下单多送一块，想多送一罐儿，不是多送一块儿啊、哎，下单多送一罐啊，可以直接发送那个午餐肉，发送午餐肉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下单多送一罐啊。哎呀，含肉量真高啊，咬下去能够明显的看到肉颗粒啊，不是碎肉重组的啊，没有淀粉添加的啊，保证了纯正的肉感，这个午餐肉的品质是真的很好，之前有听众买过都说特别好吃，现在有优惠了，下单能多送一罐，如果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发送午餐肉，发送午餐肉啊，含肉量高，能达到70%呢，所以它的肉粒就是会比较明显啊，口感扎实有弹性，没有淀粉感哦，都是鲜肉制作的，鲜肉制作的啊，选用优质鲜猪后腿肉制作的啊。新疆纯牛奶有需要的吗？直接发牛奶啊，坏坏喝过的最好喝的纯牛奶，没有之一，非常高级的纯牛奶。

知道选啥的可以直接发月饼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看看交通九四一路乐淘淘节目给大家挑选的这款广式传统的手工月饼啊，礼盒装自留送人都适合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月饼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

懒人服橄榄糟粕醋针对交通囧司的听友也有非常给力的优惠机制啊，浓缩型一瓶23，但是今天通过我们节目下单，23肯定是不用了，浓缩型的啊，不是一大桶一大桶的那种啊，浓缩型的市场零售价都是23块钱一瓶，那么通过咱们一路乐淘淘节目下单的话，23肯定是不用了啊，20都不用，19也不用，15都不用，12都不用，11块钱都不用了，下单2瓶1瓶10块，就是成本价给你们的啊，给大家的福利啊，所以趁着这个羊毛还能薅啊，赶紧薅，不然的话库存清空以后再有货的话都是23块钱一瓶了啊，现在下单2瓶1瓶10块，下单3瓶29.9块。下单2瓶1瓶10块，下单3瓶29.9啊！能拍3瓶不拍2瓶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的交通囧司微信公众号，需要添加商家客服的微信去私信预定啊！发送糟粕醋的交通囧司微信公众号吧，懒人服橄榄糟粕醋，金地好家 very good。浓缩的啊，浓缩的，浓缩的1瓶250毫升。一般糟粕醋浓缩型的都不是大桶大桶的那种，都是精致小瓶装的那种啊。啊，酸辣口的你喜不喜欢呢？它的辣度是大众都能够接受得了的一个辣度啊，你不用担心会辣的不要不要的。爱吃酸辣口的朋友们闭眼入啊，这款宝藏调味品。有了它你都不用再添加额外的调味品了，都不会觉得味道寡淡啊，真的很够味儿了，味道足足的。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哦，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微信公号，下单2瓶1瓶10块，下单3瓶29.9啊，正常市场统一价23呢、啊、今天这么优惠的这个福利啊，大家可一定要抓住机会薅羊毛啊。

要上哪儿带孩子去玩一玩的啊，可以发送门票，发门票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啊，给你们推荐农农村农场，农农村农场这里有很多小动物可以互动，然后呢还有披萨跟手工的那个巧克力制作啊，一玩就能玩老半天，玩老半天了。所以赶紧买票吧，发送门票，发送门票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直接下单了啊。那孩子玩你肯定也得玩啊，你在农农村能玩什么呢？你可以钓鱼啊，骑行啊，拍照打卡呀，那不都是你特别喜欢玩的吗？赶紧发送门票吧，发送门票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直接下单啊，玩完之后大喊一声哎呀太好玩了呢。我们今天的一路乐淘淘就先直播到这儿了啊！大小丸子已经去新疆了，大小丸子已经去新疆等我们了。咱们就晚上17:30到19:30相约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行动力》了，就是坏坏一个人单挑你们所有的听众了。我的左右手已经不在了啊，去新疆了。我的左膀右臂已经去新疆把我抛弃了。咱们傍晚17:30再见了啊，朋友们，因为我得带你们去新疆呢，我得跟着你们去呀，所以大小丸子先去新疆等你们呢啊，不能我们仨全都先去新疆等你们呢，我肯定是要跟着你们一块儿坐飞机去的，就是回的时候我不跟你们坐飞机回的啊。走了，晚上见啊，17:30不见不散啊，别放我鸽子啊，哼，放我鸽子我就把你这鸽子给烤了。

0: 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向上。
4: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6: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5: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6: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5: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6: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5: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

0: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05，周二的下午，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1: 帮主来了。
0: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了，
1: 我是帮主。
0: 哎，继续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天这个天儿啊，阴沉沉的，感觉要下不下的，挺凉快，就是湿气呀、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重。节目开始先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刚刚发布的短时天气预报，下午2点钟发布的，预计未来3个小时海口市区和乡镇多云，局地有雷阵雨，偏东风3级，温度是26到34度啊，局地会有雷阵雨。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们啊，都注意行车安全，稳驾慢行。
1: 关注一下活动吧，在9月20号，交通9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8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94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啊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4的主持人坏坏带领着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啊！报名致电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获取更多详情哦。
0: 是的，欢迎爽爽。
1: 爽爽说：“俺稀罕你俩。”
0: 然后呢？
1: 俺俩不稀罕你。哦，不，俺俩非常非常稀罕你。
0: 就我
1: 最稀罕你了。
0: 哦，
1: 俺俩这节目没你不行。
0: 我们来了，说明你快下班了呀。今天
1: 你是更喜欢上班呢，还是更喜欢回家带娃呢？
0: 应该是回家喜欢回家带娃吧。今天嘴儿那么甜，中午吃蛋糕了，
1: 那么甜呢。
0: 欢迎阿南老师说来打个卡。今天是在单位休息的。

0: 来，这会儿啊，大家有问题啊，有路况啊，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啊。阿南老师说刚吃完饭回来，回头啊，你有那些好玩的呀、好吃的好喝的地方，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分享分享，我们跟大家分享分享。
1: 是呢，
0: 我看阿南老师挺会找吃的地方，喝的地方，那小环境啊，
1: 年轻人就是会找地儿。
0: 对呀，那照片拍出来都多好看呢。像我们就是，
1: 那是你
0: 几个固定的选项。要不就是去吃，我是喜欢吃料理。
1: 料理，
0: 对呀，
1: 好难听，好难想象这个词儿从你的嘴里说出来。
0: 那怎么看不起人呢？怎么就料理不能从我嘴里边说出来了？我就喜欢吃料理，杭州料理，兰州料理，
1: 沙县料理。
0: 对，沙县料理，有些时候也吃点山东料理。反正这些料理我都挺爱吃，东北料理我也爱，是吧？东北料理里边的那个土豆糊茄子，杭州料理的小笼包啊，山东料理大包子，
1: 都是你的爱。
0: 兰州料理的这个牛肉面呢，是吧？回头咱也开一个海南料理店。主打就是猪脚饭呐，
1: 人家现在海南料理店也有很多呀，
0: 炒粉呐，咱就搞这些。然后那个炒粉啊，10块钱一份儿，一份儿啊，5克，一份就1筷子，就一根儿。
1: 怎么着？为了让大家减肥吗？
0: 不是，就是料理嘛，一份就一根儿。那根稍微长一点，卷成一小条，放到那个盘子中间。
1: 精致。
0: 上面放一个小金桔。你看看，咱这不赚疯了吗？
1: 阿南老师说呢，中午去日月吃了一个牛。

0: 啊，16块钱。
1: 嗯，
0: 我看看啊，
1: 你这个不是就泡方便面吗？这不就是方便面吗？
0: 嗯，说的是呢。
1: 这里边是方便面，给你放点牛肉，放点其他的东西。
0: 方便面加麻辣烫。
1: 现在越来越会骗人了，这些人。连面条都用方便面了。这位说你开没盐了吗？我开了，当然开了呀，开了，16块钱，2块牛腩，2块豆腐，一点小菜叶，一个泡面。泡面他是给咱用的品牌的吗？咱也不知道。他给个用个白象都认了。
0: 是阿南老师那小身板点太多了，他也吃不完呀。
1: 哎，咱以后就吃那种可以打包的，吃不完打包下午可以继续吃的那种。
0: 哎，
1: 嗯，就这真贵，16块钱那一份泡面真贵。
0: 因为它有牛肉啊，牛杂呀。
1: 是，
0: 嗯，
1: 你说以前还流行过什么泡面食堂？你看看，
0: 嗯，
1: 哪个店开到现在了？那些店就开个几个月，
0: 嗯，
1: 哎，就拉倒了。嗯，那段流量啊或热度过去之后，他撑不下去，谁天天跑店里边花那么多钱去吃泡面去？那不吃一碗泡面的钱，我去超市里边买5包，啊，我泡着吃不香吗？来吧，大家，嗯，来聊聊天啊。
0: 嗯，
1: 金花四爷说孩子换了吗？哪个孩子？谁的孩子？鞋呀？什么鞋？你确定你是在跟我聊天吗，格里亚？
0: 孩子还能换呢？
1: 啊，我的鞋没换，怎么可能换呢？怎么可能换呢？我拖鞋，我毫不夸张的跟你讲，我那个拖鞋老贵了，我那个拖鞋吃那个泡面能吃20碗。
0: 我有。
1: 风说今天上班那么早，有加班费领吗？我们正常上班啊，这个不属于加班啊。那天说坏了呀，哎呀，坏了，只能凑合就凑合。没有关系啊。来看一下，艾琳娜是中午健身啦。中午去健身，用午觉的时间健身，别人睡觉咱锻炼，偷偷的惊艳所有人吗？
0: 也挺好。大家用自己挤出来的时间，没时间不都是抽出来的吗？
1: 是，那新3年旧3年，缝缝补补又3年。哥弟这双鞋穿到今年应该是第2年第3年啊，
0: 打算再穿个
1: 再穿5年啊，再穿5年。
0: 小鱼说呀，边充电边听节目。
1: 给车充电去了。

0: 您说什么了？
1: 听一下。
2: 新手机拿去检测，看能怎么不上，要五个小时。下午7点来农场，拿个新手机聊天呢。
0: 啊，新手机买了一个月，要大修，拿去检测了，
1: 嗯，
0: 要好几个小时才能检测好。
1: 你看看，让他直接给换个新的。
0: 啊，
1: 嗯，
0: 才用了一个月，怎么就有问题了呢？
1: 那是啊，那手机质量问题啊。
0: 嗯。

0: 来，
1: 嗯，
2: 不猜说啊，有些人不开口真的好帅。
1: 嗯，
2: 你闭嘴吧。
1: 怎么了？啊，我是没说错呀。人说边充电边听，我说给车充电去了，然后呢？啊，
2: 碎了，滤镜碎了。
1: 那怎么了？啊！啊，没有假 F 了，假 F 那有什么滤镜在那里？

0: 欢迎啊。
1: 嗯
0: 嗯。哦，蒋海甫不光滤镜给你击碎哦，把满心态都给你整崩。哎，精华师有时候都是调成静音啊，看习惯了就好了，就专门来看啊。
1: 看那一张嘴在那儿吧嗒吧嗒的。苹果说啊，他以前呢也是中午去游泳健身，现在不行了，生了娃以后啊，感觉体力啊精力啊大不如从前了。
0: 你看看，这主要是没有形成习惯。
1: 嗯，
0: 你可以尝试尝试，如果你觉得有锻炼的必要的话，你中午本来很困很累，一旦你锻炼完之后，你会发现精力回来了，不知道是不是在透支体力和精力，反正就是那种体力和精力它就回来了，它就不再困了。
1: 休息是挺重要的。
0: 那有些时候我犯困的时候啊，脑瓜子不清醒的时候，我就掰几个臂力棒啊，掰几十个臂力棒，身上微微出点汗，清醒了。
1: 哦，
0: 这位说学到了，马上静音，你马上静音，我马上说你坏话。我跟你说，我说你坏话，我这个语速特别快，你根本听不清我在说什么，啊。
1: 爽爽说什么了？
0: 听听。
2: 喜欢哪个取决于当天的单子多不多。单子多的话，那是还是比较喜欢跑车；单子不多的话，还是喜欢回家带娃。累并快乐的。
0: 你看，我跟你就不一样。我从小到现在，我都喜欢跑车。
1: 也有人不一定喜欢跑车的。
0: 我喜欢敞篷的跑车。
1: 我喜欢坐车。
0: 哦，欢迎煎饼钩子，这真的是得十年没见了吧。
1: 哪里啊？
0: 在直播间呢。
1: 哦
0: 啊，
1: 自从工作调动去了三亚之后就很少碰到了。
0: 我感觉都有十年没见了。
1: 哪有那么夸张。但确实是有很久没有见到了啊。
0: 是。
1: 所以你看这个网络平台呢，其实也给我们弥补了一些平常有好多朋友见不到的遗憾。
0: 对呀，你看回三亚之后，看来还是喜欢三亚的生活呀。毕竟自己家呀。林说啊，手机超过十五天了。超过十五跟超过十五天有什么关系啊？这个手机
1: 就没办法换了是吗？
0: 它这个质量问题啊。来，欢迎小鱼。来吧，高低寂寞呀。苹果说这个海南普通话一出来吓他一跳。哎，寂寞吓死我一跳呢。叫亲切，这叫亲切。
1: 好好说话吧。
0: 好的好的，姐妹。
1: 想要带着小朋友去这个农农村玩的话呀，直接农村，回复门票到我们平台当中来，在一海大道那边的农村，咱们成人和小孩的门票啊都有啊，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回复门票去下单购买。
0: 是的，来吧。这周末的天气应该还挺好的，适合带着家里的农啊去农村玩一下。大人就钓鱼啊，小朋友就尽情的撒欢儿，小猪啊小鸭呀，好玩的很。

0: 什么叉叉？我在
1: 今天早上在电梯里面碰到同事啊，还聊到了说这个昨天五指山的这个山洪嘛，因为这一轮强降水的话，对于咱们海口可能确实没有太大的影响，只是造成了一些明显的路降水。但是呢，对于像五指山呀、琼中啊、包括琼海呀等等啊这些北部啊或者是中部的一些乡镇，
2: 南部
1: 的乡镇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五指山这块呢压力也比较大，但是呢，到今天为止的话呀，这个极端的强降水过程基本就已经结束了。
2: 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的。
1: 也就下了昨天、前天两天吧，这个小雨，温度也就降了那么一丢丢。但是今天这个阳光一出来的话，这就又开始回升了。
2: 对，咱们这是下了两天，但是，像五指山、乐东啊、宝亭、琼中这一带，他们是下了
1: 也好几天了，
2: 四天的雨啊。说这次强降雨影响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个是水汽多，热带低压带来了东南风和南风持续带来水汽的供应，二是东北风也来了，东南风碰到了东北风热气和冷气交汇了，形成了切变线三呢就是地形的增幅明显，所以也是导致这次强降雨强度大的原因。
1: 反正今天呢，海南的降雨就明显的减弱了但是呢，一些地质灾害呀，它还是有滞后性的，所以说在一些山区的地方还是要多加的注意。像今天到后天，整个海南岛呢多是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西部的局地啊还是会有大到暴雨啊，所以如果大家有往其他市县出行的话，要多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

来吧，大家这会儿啊有路况其他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在我们直播间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欢迎朋友们。

0: 就刚刚听到的那首歌，那个曲风啊，供销社乐队，我老乡，对，所以有点山东口音，听起来，就适合我是吧？我都没有山东口音，我现在说话
1: 没有山东口音。
0: 对呀，你听我说，有山东口音吗？没有山东口音。回到我们家里，我的普通话，都是说普通话，都不会太说山东话，在家里。
1: 不说白菜吗？
0: 白菜，我们冬天都是吃白菜。

0: 我们那儿煤呀、啊、不说煤啊，我们那儿说美，美
1: 美没有、
0: 嗯、没有就是
1: 美油，
0: 嗯，优
1: 优
0: 优秀的优，
1: 优
0: 美丽优秀美优
1: 美优，
0: 哎
1: 哦
0: 哦，标准的济宁话，
1: 美优
0: 啊，哎、
1: 哦、
0: 太标准了，你看一下就学会了
1: 美优，
0: 哎，我们那儿方言都很好学、
1: 哦、山东方言很好学啊，
0: 这特别好学、
1: 哦、
0: 啊。在展望说龙坤南，北往南到城西路红绿灯路口有两车剐蹭了啊。龙坤南北往南到城西路红绿灯的路口有两车剐蹭，各位注意避让，稳驾慢行。
1: 嗯，有路面当中的路况消息啊，欢迎大家呢随时的把路况消息来分享给我们，留言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啊，有堵车呀或者是事故路况，大家要记得及时跟我们说一说。另外呢，就是有哪些问题要咨询，涉及到了孩子们上学的呀、户口啊、房子、社保、公积金呐、啊、各种车辆的过户补贴、年检报废呀、证件的办理啊、换证啊等等啊，都可以及时的来留言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嗯。

0: 爱上谁。
1: 来下午的这个时间，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们啊，还是要打起精神来，不要犯困，打起精神来。注意行车安全。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5: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6: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7: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4: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3: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4: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5: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4: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5: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1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2: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了。
3: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36，欢迎好朋友们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4: 帮主来了。
3: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4: 下午好，朋友们，我是赵鑫。
3: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5: 无论多远，你会在我身边。
3: 还有视频前的朋友啊，直播间的各位朋友，
4: 这会儿还挺热闹的。
3: 欢迎杰哥。
4: 电台主播在他心目中是比较高大上的工作呀。我们这份工作吧，那也确实是体面，确实体面了。
3: 对，也很高大，是很高大上。很高大上。你看我们这儿最高的有1.8米的是吧，年龄大的，年大尊长都50多了。上的话反正天天都得上，365天天天上班。我们365天基本上没有全天一档直播节目都没有的时候。
4: 对
3: 啊，每天都有，每天都有。
4: 不消逝的电波嘛。
3: 对吧，这不就是高大上吗？个头高，年龄大，上班。
4: 这个概括倒也没错啊。
3: 那就是啊，各地可不是年龄最大的啊，年龄最大的50，他快退休了。
4: 那没有，弹性退休的话，他也还有个几年呢。
3: 今年刚好50啊。
4: 50
3: 啊，
4: 不止50了，
3: 不止50，那就53，
4: 50多，
3: 不是50就是53。
4: 但是他没关系啊，
3: 他没关系啊，
4: 他到了60，他这个节目还是可以正常上的呀。
3: 那没错呀，
4: 人家是，他是专业型人才，
3: 是，
4: 都是小黄豆，活
3: 在同一个宇宙。对，剩下的我们都是小黄豆了，来关注一下宣传啊。
4: 在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呢，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啊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954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54主持人坏坏带领着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致电13976620142139-766-2042啊，或者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获取更多详情。
3: 留言过来吧，我看到了甜甜圈姐妹来了。这是刚睡醒午觉吗？
4: 啊，
3: 阿达说问我能不能学那个博主啊，留学生萝卜乔乔那样说话吗？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啥萝卜，啥留学生，啥乔乔，啥说话。咱俩刷，你要知道我们刷的内容它是不一样的，大数据给每个人推的东西它都是不一样的。
4: 是，
3: 你先学一学，我听听大概是什么个味道。那要不然让我盲猜，我猜不着，猜不到啊。一个机会，对，我俩这样大声的蛐蛐别人，我们这不属于蛐蛐别人啊，我们就是正常的讨论嘛。为何要争斗？有多少？我们从来不在别人背后说人，我们都是当场说，能留下证据的那种。

0: 再过个十年，你们依然能够听到村村的去，村村的车车总动员，对吧？那是今天我们来推荐这一款四驱高速智能安全的轮椅。
1: 那倒也是个好事儿，
0: 哎，
1: 说明我们节目也在与时俱进呢。
0: 那必须得与时俱进呢 啊！以后我们就开始慢慢的关注中老年人关注的东西了。
1: 当然了，
0: 那毕竟咱们年龄也大了
1: 啊，
0: 是吧？那年轻的东西让年轻人去关注，
1: 嗯，
0: 咱们就必须得关注一下
1: 我们这个群体。
0: 是，那你们呢？就主要做什么呀？
1: 嗯，
0: 做这个，就像百年前这个家庭生活。我最近在网上刷到一些这样的，
1: 嗯，
0: 我都给他们点举报了，
1: 嗯，
0: 他就会站在两性的对立角度
1: 啊，
0: 去给你讲一些家庭上的问题，
1: 嗯，
0: 比如说啊，你累一天了回家，你得做饭，得拖地啊，你老公下了班了，啥也不干啊，这种男人，就这种男人就得处决，下边那些姐妹啊，是啊是啊，我家就是这样，哎呀就是这样，就全部都是这种的。我看着我牙疼。
1: 你家不是这样，不代表让别人家不是这样。
0: 不，他都是给找一些固有的点，
1: 嗯，
0: 去深深的跟你共情，
1: 嗯，
0: 然后呢，他就会深深的跟你共情，然后破坏你的家庭。哎，要不就是跟你说怎么离呀，怎么不离啊？下边一堆姐妹留言，哎呀，我离了。
1: 留言归留言了，真的回归到现实当中，那自家的情况那不一样的吗？你自己得有个判断呢，你不能被网络带跑偏呢。
0: 所以说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啊，朋友们，哎，咱们刷这些短视频一定要提高辨别能力。
1: 是，
0: 所以呢你到时候你就开一个这个辨别网络视频真假呀，或者情绪价值对错的这么一档节目，
1: 嗯，
0: 哎，就情感节目嘛，
1: 给大家树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
0: 是，
1: 嗯，但很多的时候价值观不是靠别人的，是要靠自己。你自己多看看书，
0: 哎，
1: 多学习学习，这样的话呢，被别人带跑节奏的时候，你会多问一个，
0: 那不可能，
1: 为什么？
0: 不可能，不可能。要是大家都像你说的那样的话，就没有这些视频博主的饭吃了。然后呢，你看宋宋。是吧，宋宋他比我们小一点，但是呢他到时候可以做一个那个什么广场舞啊，广场舞类的节目。
1: 广场舞，
0: 对，
1: 他到时候会带着一堆，他还小啊，
0: 他还小，但是他可以提前呢。
1: 他为什么
0: 对吧，做一个广场舞类的这种，
1: 提前带大家去健身是可以的，
0: 这种节目啊。各地呢就跟大家来聊聊养生，
1: 嗯，
0: 哎，怎么喝茶呀，是吧，哎，怎么盘核桃呀，
1: 嗯，
0: 哎，
1: 哎呦，
0: 昨天的梦，金花四爷说那个节目叫赵鑫有话要说，
1: 赵鑫啊，
0: 那个，
1: 曾经确实主持过一个节目叫有话要说，
0: 对，十来年前了。
1: 站在台上，哎呀，刘刘老师上班了
0: 啊，欢迎欢迎欢迎
1: 欢迎刘刘老师啊，
0: 嗯。

0: 间什么之这位小姐姐一点也不可爱，她说声音那么尖，咋做的主播？哪里的声音尖啊？
1: 再说了，谁规定声音尖就不能做主播了？声音尖一样可以做主播呀，是不是？我们这是节目，大家来聊天，不是大家来找茬的节目。你来了，就这就是那，是大家相互之间要有爱，是吧？温暖一点，传播正能量，相互提供情绪价值。咱不要拿一个小棍儿到处见一个人戳一下，见一个人戳一下。
0: 好好的啊，
2: 还好吧？这也是正式考过普通话一级乙等的人呢。
1: 哦，
2: 入职是要有普通话测试的，
0: 那必须有啊，
2: 上岗还得。

0: 要有播音员主持人上岗证的。
1: 对，各地，哎呀，各地不才，这些都有。
0: 你这不是最基本的吗？
1: 泡沫之下说呀，说我是云南人嘛，这都能听出来，你可太厉害了吧？啊，
0: 云南人是什么样的口音呢？
1: 风随桃林满树花，细鞋子头，那是广西哦，对不起，对不起。
0: 开始唱山歌了呢，还行。
1: 关键是我云南的，我有云南的朋友。
0: 谁还没有个云南的朋友呢？
1: 关于云南的朋友，他们说话呀，也是普通话，也是普通话、
0: 啊，都很标准啊。大家呢在路上通行，如果有碰到了拥堵的路况啊，或者是事故路况，那欢迎大家呢随时给我们分享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现在其实还好啦，因为处在屏风的时间段嘛，所以路上行车没什么太大的压力。而且呢，刚刚是局地可能会有雨。不过大部分的市区包括乡镇没怎么下雨啊，因为这个大的强降水对于咱们海南岛的影响今天开始就趋于结束了，不会有太多的降雨影响了。
1: 是的。
0: 对，我们都是北方人在海口。
1: 嗯，
0: 还真别说，我们这边80%都是北方人。哎，
1: 嗯，还要还要。
0: 嗯，
1: 我爱王东阳，对，我是南方的、
0: 哦、
1: 我南方的。
0: 牛牛给我们把未来的节目名儿都想好了。陈也说文玩，陈也，哎呦，小宋夜话
1: 啊，
0: 美丽有话说，周末去哪儿玩
1: 啊？
0: 啊，节目名字都给我们想好了，
1: 你看看。
0: 希望在10年之后，这些人还在这儿吧。
1: 嗯。不好说，
0: 希望吧。
1: 嗯，还有人说肯定不是广东人，我怎么不是广东？我的广东还是有一点口音的。
0: 嗯
1: 啊，杰哥应该是没在，杰哥在直播间呢。
0: 杰哥在呢。
1: 对呀、啊，
0: 但是杰哥讲的是潮汕话呀。
1: 哎，杰哥，呀嘿。
0: 我讲广东话，
1: 哎，
0: 啊、
1: 嗯，广东话嘞，恭听我，还有两张学票我，还是能漂流的生活飘远方。
0: 这一句抢了10年了，
1: 还有别的呢？
0: 还有别的呢？你再展示一下。
1: 繁星流动，泥我同流，同白相仔，海水相隔最近，默默也真挚待人。你看看，
0: 厉害厉害厉害哦，两句了，
1: 会很多，得慢慢想。首先，那个旋律得在脑海当中转起来。
0: 能把歌念出来，能把歌词念出来的人也是挺厉害的。
1: 这是
0: 爷说，你知道你自己说的是什么吗？
1: 啊，当然当然了，当然了，
0: 学了好久呢。
1: 啊，你看杰哥说他是客家人
0: 哦，讲客家话的，
1: 对，母语是客家话。
0: 哦哦。让我们
1: 在黑夜中相。那客家话有一首歌也很火呀。
0: 怎么唱？
1: 心中那个。这人浪西郎，那个什么，
0: 那不是闽南话吗？
1: 那不是客家话吗？
0: 是吗？
1: 啊，反正那歌我
0: 这个我们不太懂了啊，
1: 不会唱啊。
0: 嗯，去学一学，学一学。海南话歌你不也会唱吗？那琼海溜怎么唱？
1: 海南话还好学一点，客家话我就学不来，
0: 有点难，
1: 学不来啊。
0: 嗯，
1: 来、
0: 哦、
1: 宣传关注完了。
0: 嗯，关注完了。
1: 嗯，
0: 想跟着坏坏出去玩的就回复新疆就好了。
1: 是
0: 想周末的时候带着小朋友上这个农村玩的朋友、
1: 嗯、
0: 回复门票。然后想给小朋友报名这个参加2026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的朋友，直接回复成语到我们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报名啊。报名之后呢，领取资料、复习、练习和排名都可以。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从今天开始啊，2027

0: 年的海南省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长户险的征缴就正式开始了，今天开始就可以缴纳了。2027年的征缴期呢，是从今天开始，截止到明年的1月31号。今年和去年的价格是一样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是400块，还有26块的长户险。这个长户险呢，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免缴。那18周岁以上的成年人啊，是要缴纳这个26块的长户险的费用，也就是426，跟去年是一样的。这家里面有老人呐、小孩呀啊，或者是待业的朋友，就可以及时的通过海南医保的 APP 啊、公众号啊、海医办呐，或者是各大银行的 APP 都可以去缴纳了啊，大家记得。
1: 这会儿大家有问题啊，依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听个客家话的歌啊。
2: 讲啥咪我亲亲天顶的仙女，
1: 这是客家话。
2: 讲啥咪我亲亲古早的世事，
1: 杰哥，这对吗？这是闽南语。
0: 我就说嘛。
1: 这不对。
0: 听太少了。
2: 原来你是花言巧语，真情好
0: 你。没事，大家欣赏一下吧。
1: 嗯。
0: 感谢蓝魂姐，感谢蓝魂姐。

0: 大家都来告诉你了，人家这纯纯的闽南啊，闽南语。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
0: 哦，恋雪说呀，客家话呢，你可以听客家人是有料。
1: 嗯。
2: 天晚敢大概。
0: 九连他们也是。
1: 这是客家了吧？
0: 九连好像也是闽南吧。
1: 啊。
0: 啊，是吗？
2: 宝藏里哟。
0: 没事儿，九连的歌可以听一听。
1: 九连不是客家吗？
0: 多好听啊！他们也来，海口好像哪一次有个音乐会来着，九连也来过。
1: 嗯。
0: 阿森说那个蚂蚁药的牌子拜耳，发给你啊。

0: 是阿明，热天会出现头天，热战斗点雨杰吗？
1: 客家话这一趴呀，暂时过不去，我必须找到一首客家话的歌。
2: 嗯，
1: 我这个人特别的执着。
2: 啊、来听听包小样说什么了。
3: 先生，先生，你那讲的是白话吗？你那顶多是湛江的白话。
2: 白话，湛江的白话。
1: 嗯，白话就是。
2: 分得很细哈，在方言里面。
1: 嗯。
2: 你慢慢找一找。
4: 来就来喽。
2: 杰哥推荐首歌呗、给他听一下、
1: 就这个，你搜你搜之前我就搜出来了，
2: 你搜之前他就搜出来了。
4: 爱黑客家人

曼曼他说美丽使用大招，时间倒流了吗？你看，这就是语言文学的魅力啊。刘刘老师说呀，尖锐是不存在的，是指很有穿透力，温和柔和又有力量，多棒呢。感谢刘刘老师。爽爽说啊，这单跑到新坡了，他去买东西，等会儿呀改地址去村里面。哦哟，这单跑得够远哦，那不这就相当于是最后一单了，这接完之后往海口回来不就直接回家了。大梅说呀，他外公是信宜的，他就会听客家话，但是不会说。咱们这一代小朋友，我们可能还好啊，但是咱们下一代的小朋友，估计有很多小朋友应该不会讲老家话了吧。从小这家里面基本上都是氛围，语言氛围就是普通话，所以可能很多小朋友们不一定会讲方言了。再加上呢，很多小朋友啊，父母呢都是两个省份的，这个方言完全都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对于孩子来说，可能很小的时候呢，他会有一个语言混乱期，都不一定能学得会这个方言。但是呢，还是希望家长们在日常的交流啊、引导的过程当中，多少让孩子们了解一些方言吧，甭管是哪个地区的啊，得让他们懂一点。

琉璃说呀，一上来就听到我是客家人的音乐这么亲切，终于迎来了另外一位客家人吗？欢迎欢迎。来，在14:59啊，我们先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咱们稍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4: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3: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4: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有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5: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4: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5: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4: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1: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0: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接电，突然

0: 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1。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工

0: 线，
1: 纠结不已，
0: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1: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0: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来，在3:05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依然是交通95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帮主来了。各位下午好，我是赵鑫。刚好聊到方言了啊，咱们问问大家吧啊，你们当然咱们这一代人应该都会讲吧，但是我们的下一代，你们的孩子们，家里面有没有这个讲方言的氛围呢？孩子们会不会讲方言呢？至于我知道他是泉州的，对吧？听一听。
2: 华南方言的表演中国家刚讲
0: 听不懂哦，他说他讲的这个是闽南语分支啊，泉州泉港方言。他说的是呀，大人都不会方言，哪里能教小朋友啊？这么长的一句话，方言这么短就讲出来了。你爱的人呐，刘黎说呀，在家里都是用方言交流的啊，他是客家人，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的。他们家大宝啊，小的时候就一直有跟他讲方言，回家呢都是用方言教，所以在家都是用方言来交流。大宝会，二宝呢是会听，不怎么会讲。让我把你忘。小叶你好啊。
3: 主持人
0: 嗯，
3: 我是客家人。
0: 哦，听懂了，我是客家人。风铃说呀，他们家弟弟就是这样的啊，小的时候吧没想着教他海南话，现在不会听，挺惨的啊。哥哥呢3岁之前是住在村里面，多少会听一点，那现在爷爷奶奶带呀，爷爷奶奶带让他们教一教呗，是吧，家里头说话呀什么的就让他们刻意的教一教，还是得要会听一点，会讲一点啊。那从小到大在咱们海南生活，来吧，我们听一听海风。下午好。
3: 学习方言是一件很痛苦很痛苦的事情，
0: 是吗？
3: 父母现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是两广的过来海南这边
0: 啊，
3: 然后住在农场，
0: 嗯，
3: 各种各样的话，本来家里两广就有白话、客家话、哀话、
0: 哀话
3: 好几种，
0: 嗯，
3: 都能听，那个大概就是不会说，
0: 嗯，
3: 结果到我们这一代就只能
0: 都不会了，
3: 讲海南话
0: 哦，
3: 就把祖籍那一辈的那些话全部都
0: 忘记了，
3: 一句都不会讲。
0: 嗯，到你们这一代是因为你们是不是本来就是在海南出生啊，出生、长大、生活，那自然就讲海南话了。对于你们这一代来说呢，可能海南就是自己的家乡啊，所以讲海南话也没问题。诺诺说呀，他女儿也是不会听和讲，就是也听不懂也不会说海南话呀。我们家里面的话呢，我们这一代的小辈儿啊，基本上，都是讲普通话了，但因为在学校里面也是有要求的，人家都是讲普通话的，所以习惯了之后回到家，孩子们跟我们讲普通话啊，慢慢的就是可能我们大人之间呢会讲一些家乡话，他们能听懂但是他们不会说，偶尔蹦那么一两个词儿吧，也是那种比较笨拙的家乡话，用普通话翻译过来那个词儿啊。所以我觉得特别是在孩子比较小一点的时候吧，还是有意识的，当然学好普通话很重要了，但是我觉得有意识的培养他们会讲方言也是一件挺重要的事情。LG 啊，他说呢，上午拉着乘客去了趟陵水的香水湾，现在在充电了，在听节目，那刚好休息一下，到陵水这一段路程也不远，不长，不短呢，挺遥远的啊。来吧，我们继续的关注一下，在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8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954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啊，由专业的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54主持人坏坏带。

领着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啊！报名致电1392-766-2042 或者发送新疆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可以了解更多详情。我的

陈老师说呀，他老婆每天都要用永兴石山这边的方言跟小孩交流啊，普通话要学，家里的方言也得会。有时候这个我们的上一代啊，或者是更上一代，家里这个老家的老人，他们是不是都有的不一定能听得懂普通话？这看到了小朋友回家也开心呐，可以跟家里的老老人去交流一下啊。咱们如果在周末的时候啊，假期的时候，不知道带着小朋友到哪里去玩呢，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椰海大道这边的农村农场，这个是在海口的周边。小朋友的话呢，去了现场可以跟小朋友小动物们一起互动啊，现场呢还可以有这个披萨呀，巧克力的手工制作。这大人呢到了现场可以骑个车钓个鱼，都挺舒适的。大家可以直接发送门票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下单购买，挺好玩的啊。

来，朋友们，有哪些路面当中的这个路况消息啊？欢迎大家随时给我们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哈、啊。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大伙儿可以直接来搜索到交通954啊，直接来搜索到交通954给我们留言。有啥问题要咨询呢？涉及到这个孩子们上学的呀，户口、房子、社保、公积金啊，车辆的过户补贴、年检报废，各种证件的办理呀、换证啊等等这些问题，大家也可以及时的分享到平台当中。

小健呢说五指山往海口方向的高速什么时候能通车？这个是因为昨天的暴雨有临时管制的情况吗？咱们有没有朋友了解呀？分享一下啊。因为我刚刚找了一下，没有。

我看到这边说有什么修路啊，或者是管制的通知，可能有一些是我自己没了解到的啊。大家如果有了解的话，可以来分享一下。五指山市往海口方向的高速，说是现在没法通车，还是说因为昨天的这个暴雨导致道路中断了？

乐团。那在此之后的5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也来过10多次啊，来中国的各大城市巡演。你看，光来咱们海口就来了2-3次了。那咱们这次的演出呢，是在11月11号到12号，最近这几天就要开票。大家如果说想关注一下开票信息呢，也可以来关注到海口湾演艺中心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海口湾演艺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在猫眼以及大麦应该也能搜到相关的一个演出的预约啊。

0: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这场演出呢，是离我们比较近的，在国庆假期期间。如果说您不带孩子出海口的话呢，可以带孩子来看一看这场非常适合他们的一场表演啊。这场演出的名字呢，就是《冰雪奇缘之魔法的秘密》，大型 3D 多媒体原创儿童剧《冰雪奇缘之魔法的秘密》将会在10月1号国庆假期正式上演，一场孩子们的冰雪狂欢。
1: 你和谁骑过情人节？
0: 可能咱们平常没有太多的时间陪孩子出去玩啊，但是可以选择带孩子看一场儿童剧，来解锁带娃的新方式。另外呢，也可以跟孩子一块儿走进剧场，来看一看我们小时候很少能看到这种儿童剧的表演，一般也都是看电视啊或者是线下的那种搬个小马扎的投射屏幕的那种电影啊。我们小时候真是没看过这种儿童剧。一场90分钟的演出，可能有朋友觉得说，哎，家里的孩子比较小啊，这看演出会不会坐不住呢？不会，他们这个演出呢是专门针对孩子来设计的一个演出，其中呢就包含了跟孩子的互动，所以孩子会很专注的去看演出的内容，很专注的去看台上都发生了什么事情。一般正常看一部电影或者是看一个什么演出的时候，都是爸爸妈妈提醒孩子啊，孩子坐不住了，说，哎，你别乱动了啊，别乱动了，你好好看那个看电视，好好看电影。但是在这场演出当中呢，我们通过他们之前拍过的照片来看，都是反过来了，孩子提醒爸爸妈妈说，别看手机了啊，别看手机了，赶紧看台上这公主都干嘛了，很能吸引孩子的一个注意啊。对父母来说呢，就可能只是一场儿童剧，但是对孩子来说，它是一场冰雪的盛典啊，一场 cosplay 大秀。同时像衣柜当中的艾莎公主裙儿以及皇冠魔法棒，孩子们也可以穿着来到咱们的演出现场。那从全剧的开始一直到结束，他还额外设置了很多跟台下小朋友交流互动的这些环节，不仅有比较活泼可爱的雪精灵，还有人气王雪宝，以及跟孩子们的亲密互动，还会有一些彩蛋啊，具体这个彩蛋是什么呢？到了现场大家才能看得到啊。同时为了让所有的大小朋友都觉得这场演出过程意犹未尽呢，他们还带来了5首独特的原创主题歌曲。除了像《冰雪奇缘》比较经典的那个 Let It Go 啊，那首歌之外，还有很多他们原创的一些主题音乐。这个歌曲呢，也都是以奇幻呐、勇气呀、这些童话的主角的品格来作为基调，旋律呢也挺洗脑的，歌词也朗朗上口，不仅能串联剧情，而且配合了演员的舞蹈表演呢，大家都可以沉浸在非常轻松欢乐的这个气氛当中。而且现在同名的专辑呢，也都上传到了 QQ 音乐啊。另外呢，有朋友会说，哎，我带孩子有看过电影版的那个《冰雪奇缘》，那这个舞台剧版的是不是一模一样呢？我还有必要去看吗？啊，剧情都是一样的。哎，剧情还真不一样。这次的线下演出呢，是全新的剧情，全新的冒险，跟平常看到的电影的那个经典剧情是不一样的啊。

同时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舞台方面的一些特色。这次的舞台剧呢，采用的是实景和特效动画相结合的一个舞美的设计，就包含了裸眼的 3D， 非常有意思啊，包括还有这个立体投影，能给大家打造出一个魔幻的冰雪世界，来满足孩子们的幻想。我们都说是冰雪奇缘了，那不能说我在底下坐着看、台上一点雪都没有，或者找点什么泡沫就当雪了。而且从大家在网上的一些剧评可以看得出呢，大家对于他的一个评价都很高，甚至有的朋友来二刷三刷的也有啊。那么这场演出呢，将会在10月1号国庆假期在海口湾演艺中心的大剧场，一般能在大剧场来表演的这些剧呢，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啊。大型 3D 多媒体原创儿童剧叫做《冰雪奇缘之魔法的秘密》，让孩子沉浸式圆梦冰雪童话，同时读懂陪伴、勇敢跟救赎的意义，寓教于乐。目前呢，他们的惠民票价也非常的优惠，体验区只需要69元，观演区呢只需要99元，最后就是 VIP 合影区是129元。那凡是购买了129块钱的演出票的小朋友，可以在演出结束之后啊，上台跟艾莎公主来进行合影。这个票呢是仅限儿童购买啊，5位小朋友一组，然后上台跟我们的主角团来进行合影。他们演出的时间再来说一下，是10月1号的这一天，然后上午10点半有一场，下午4点半有一场，所以大伙儿可以去看一看，目前已经开票了，可以直接来关注到海口湾演艺中心的微信公众号哦，就可以来看到目前的一个开票信息，想预约的话呢，直接预约购票就可以了。

同时想让孩子来学习口才的朋友啊，看到还有朋友在发那个柔美口才666。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想来学口才的话呢，目前我们的柔美口才也还在招生当中。刚刚过去的周六周天是我们刚刚进行了第一场的开放日啊，家长开放日的活动，好多家长带着孩子在过去的周六和周天来到咱们台里一块来看了一下啊。那么想来报名的话呢，依旧可以来搜索微信，直接添加好友，输入微信号荣美口才666，荣美口才首字母666，就是 RMKC， 后面一定要记得加上666啊。同时咱们的口才班呢，是包含了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等的一些内容，来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如果说孩子在家里头不太愿意开口，但其实他想开啊，但是不敢的话，有这个情况可以让孩子来试一试啊。同时呢，我们也先来关注到半点的路况以及广告宣传，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4: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先来提示大家，关于天气方面，很多的这个片区又出现了下小雨的这个情况。虽然雨势不是很大啊，但是呢，确实也是在淅淅沥沥的下。行车途中呢，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市区内的路面出行。这个时间节点其实也是我们市区的平峰时段，路面上的行车压力不算太大，各主干道呢相对来说还是相当稳定的。在一些比如说学校周边的路段，4:30，尤其是幼儿园的这个周边，可能陆陆续续的小朋友们要开始放学了。大家如果要经过学校周边，尤其是在等待小朋友放学的话，还是要把车辆注意靠右侧的车道来有序的去停放，急停急走，不要影响后方车辆的正常通过。如果学校的这个门前路段确实，比如说只有双向单车道这种情况的话呢，那就不要在学校门前停车了，停到周边的停车位当中啊。总之呢，不要影响后方车辆的正常通过。另外呢，像秀英大道跟秀华路的交汇路口以及向荣路路口，相对来说车可能相对啊是有一点点的集中。那么秋海大道呢，海秀桥底下车有点多，现在呢还是不是车多，是车根本就过不去，然后导致旁边绕行的车是有一点点多的。海秀桥桥底秋海大道这边双向依旧是在应急施工，所有的车辆所有的车型都是禁止通过的，所以有很多朋友走秋海大道再往海秀中路的这个匝道啊，或者是秀英大道啊等等周边的路段车不少。除此之外呢，还受到施工影响，龙华路的东半段海医第一附属医院门前受到了车辆进出医院停车场，加上龙华路本身双向就施工的一个影响呢，有一点点的缓行。那海秀东路的靠右侧的这个南宝路路口这个车道上，因为也是受到了围挡施工的影响，车都缓行，大家靠着中间以及稍左侧一点点的车道来行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2: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3: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4: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5: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6: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7: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0: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9: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0: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7: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10: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1: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0: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3: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就是把这个打开，
15: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0: 程，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北京时间下午4:3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天马行空。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同时呢，有任何的即时路况啊，欢迎大家依旧可以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留言分享。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宣传内容啊，本节目呢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心相伴安心托付，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在下周二的时候呢，我们将会有这个嘉宾做客直播间，然后下周二来到的是跟大家分享关于试管婴儿啊，关于试管婴儿这一块，如果到时候各位有需要的话呢，可以来蹲一蹲听一听啊，也会有礼品送给大家。另外，本节目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来自全球方面的一些旅游的消息啊，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好玩的目的地，也是比较，哎呀，比较离我们很远啊，离我们很远。当然，如果有一天大家去了的话呢，可以来给我们发挥点照片，很美的一个地方啊，在欧洲。其实说到欧洲的自然美景呢，可能很多朋友反映大多数啊，阿尔卑斯山，对吧？瑞士阿尔卑斯山，又或者是意大利的这个多洛米蒂。但是呢，在德国、瑞士跟法国的交界处，还藏着一个比较小众的、很漂亮的秘境。一般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到的地方，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啊，都是一些比较相对小众的旅游目的地。这个地方呢，是一片面积非常庞大的山林，有点像咱们东北的兴安岭，绵延在山地之间。而且欧洲两大河流，一个是莱茵河，一个就是多瑙河，就在这片森林当中形成了分水岭。而且传说啊，传说格林童话当中的白雪公主遇到的那个森林的原型就在这儿。这不仅有特别高啊、特别浓的松树，同时呢还会有冷杉遮天蔽日，使得阳光非常难以穿透层层的枝叶到达地面。于是这个地方大家就把它称为黑森林，德国黑森林啊。说到黑森林呢，可能很多朋友第一个想到的是那个甜点黑森林蛋糕。哎，它的这个关键风味呢，就是来自于黑森林当地的樱桃酒。那个蛋糕也很好吃，很多甜品店都有卖的。它那个不仅是有樱桃的味道，同时还有像奶油的甜呐、巧克力的苦啊、樱桃的酸呐、包括还有樱桃酒的那种醇厚的口感，层次非常丰富，而且又浓郁，就仿佛是黑森林给人的印象一样啊。而且对于很多德国人来说呢，这边也是非常好的户外活动的好地方，跟天然的氧吧，就有点类似于五指山啊，五指山对于咱们海南的一个意义一样。很多朋友爱爬山，愿意去五指山的那个森林里头吸吸氧，非常好。而且这边的环境也很漂亮，你想想啊，森林、草地、湖泊跟城市小镇都在一个地方，交相辉映。而且根据森林的浓密程度呢，它也分为三部分啊，北部、中部跟南部，而且每个部分的景色呢是都不一样的。从北部一路南下，最北边就是特别茂密的那种山野的森林，然后到了中部的时候呢，慢慢的就变成了过渡成了草地，再往南部去走，哎，又变成了牧场。从非常神秘的山林变成田园牧歌式的这种欧洲的乡村风光农场，很像童话当中的场景。包括视觉中国上面也记录了很多黑森林这边的一些照片跟风景。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德国这个地方，尤其是黑森林。首先呢就是关于签证，这个签证是需要去提前办啊，提前办理这个申根签。怎么去呢？虽然说咱们可能一般都不太会去啊，太远了，但如果真有朋友要去的话呢，是直接飞到法兰克福，德国的法兰克福，或者是斯图加特以及巴塞尔这些距离黑森林比较近的地方，然后来进行中转。但他们那边的交通呢，可能相对来说没有我们这边，你说还有个高铁什么的啊，比较方便。但是大部分都是要去自驾或者是乘坐火车来去到黑森林境内的各个小镇当中。比较推荐去这儿的时间是在四到十月份，几乎就是春夏秋，哎，三个季节，气候呢比较适宜，不同的季节去能看到的风景也都不太一样，比较适合去做一些徒步啊或者是骑行的这些户外活动。那么在12月到次年的3月呢，就是下雪了，降雪比较多，适合滑雪，同时呢会有一些当地的节日的节庆活动。他们那边滑雪场特别多，很多滑雪的资深爱好者呢都会在冬天的时候去到阿尔卑斯山去滑雪。但是他们这边黑森林的费尔德山也是滑雪的一个圣地，海拔呢一共有1493米，同时是黑森林山脉的最高山峰之一，也是德国户外活动的热门区域啊。一年四季呢，很多在欧洲的户外爱好者都很喜欢来这儿去滑雪。你想啊，你在这个高山草甸上去徒步，旁边又是花海，又是秋天的层林尽染的，有绿色、有橙色、有黄色的这些不同的树叶，层次分明，累积起来，一边欣赏秋天的风景，一边穿行在山林当中，你去滑雪，很漂亮。而且费尔德山的滑雪场的历史很悠久，也是全球范围内很早使用滑雪缆车的地区之一。它那边呢一共是拥有29部滑雪缆车跟长达50公里的滑雪道，可以提供给不

同的群体的滑雪者来使用，从山脚下的村里一直坐缆车就可以轻松到达山底，就可以直接从山顶咻滑到山下了。这个是关于他们的山。再来说说他们的湖，他们这边有一个湖呢叫做弟弟湖，这个弟就是也是音译过来的草字头，然后底下是皇帝的帝啊， Hello Kitty 那个啊， Hello 凯蒂。在德语当中呢，这个弟弟湖的意思是少女之湖，按照他们的德语翻译过来是少女之湖。这是一处冰川融水形成的高山冰川湖，而且也是藏在黑森林林区最深处的一个部位。据说呢，这边的湖水水质可以直接达到饮用的标准，深山老林的湖，冰湖。而且在原生态环境的加持之下呢，这边的景色也特别的纯净啊，很自然。在森林当中闲逛呢，也要走一走他们的森林树冠小径，全长一共是 1.3 公里的黑森林树冠小径，是一条距离地面大概20米的林间步道。然后在整个小径穿行的过程当中，大家就可以看到很多他们那儿应该相当于是寒温带了啊，寒温带很多比较独特的树木，比如说冷杉林呐、云杉呐，这些高大的乔木。而且沿着树冠小径抵达终点呢，会有一个40米高的观景台，在这个观景台上面就可以以飞鸟的视角鸟看360度的黑森林的全景。在观景台上远眺，你就能看到一大片的森林盖着大地，同时远处呢就是交错的山谷，包括还有群峰，隐隐约约的还能看到山谷间当中的各个小村庄星罗棋布的散落在这个山里头啊，田园风光和自然风情，这是黑森林的魅力的冰山一角。说完自然风光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他们的城镇。除了自然风光之外呢，黑森林各处的城镇也是他们的亮点所在。我们去旅游不可能说全在林子里头待着啊，我们得在有人的地方来活动。地处黑森林南麓的弗莱堡，这个地方呢是德国最暖和、阳光最充足的城市之一。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呢，距离法国呀、距离瑞士啊，相对来说比较近。那早在12世纪的时候呢，就已经形成了初步的规模。后来呢，逐渐就发展壮大，成为了这一带的一个商业中心。而且如今的弗莱堡，虽然说这个地方不是德国最知名的地方，肯定是不如像汉堡啊或者慕尼黑这些城市知名，但是呢，它非常有当年这种历史文化厚重底蕴的那种感觉啊，昔日风华。这个城市当中保留了很多优雅别致的一些老派的建筑，尤其是在中世纪啊，中世纪的城堡、中世纪的钟楼。沿着街道走呢，你就可以看到他们的大教堂——弗莱堡大教堂，116米高的岩沙塔楼。很有小镇的一个生活气息啊，而且沿着他们贯穿老街城巷的小水渠来走呢，就可以欣赏到水渠两侧的非常古老的这种中世纪的房屋。进了城之后，就感觉自己仿佛穿越到了中世纪，因为他们很多的房子呢，在欧洲那边，尤其是德国这一带，有相关的一个法律规定啊，像这种老式的房子呢，是不可以去拆的啊，不可以去拆，只能去做一个修缮或者是维护。你像咱们国内的话，可能有部分的一些老式建筑是，虽然已经没了，但是做了一个重建嘛，就是把那个残垣断壁拆完了之后做了一个重建。但是他们那边呢，可能相对来说一个是人不多，保存的比较好，然后就会把他们重新进行修缮一下，它那个味道会更偏向于那个时候的原汁原味一些。

是德国的承德避暑山庄，这是一座以温泉和度假的氛围而闻名的黑森林小镇。整个镇子呢也是依山傍水的，基本上这些围绕在黑森林附近的城市呢都是那种依山傍水的风格啊，风景很漂亮，周围呢都是群山，公认的森林空气疗养地之一。而且他们这边的房子呢比较有特色，像我们刚刚说到的上一个地方福来堡，里面几乎都是中世纪的那种比如说塔楼啊城堡式的这种建筑风格呀。但是像我们说到的接下来的这个地方希尔塔赫呢，它就是会以那种特别宽大特别宏大的木格房子为主。你像钟楼或者是城堡，他们那个房顶的尖儿会特别尖啊，特别的直，很长的一个。但是他们这个就不太会了，是一种叫做木闲架的一种建筑风格，可以追溯到12世纪。一大片房子连到一块儿，那个房子本身可能不会特别高，大概也就3层楼，我目前看应该是3层楼左右，3-4层，最多4层。然后呢，他们在这个房子的，你从正面上看啊，会有很多的一些复杂的几何图案，就是窗户跟窗户之间会用很多木头把它拼到一块儿，拼一个米字形啊，拼一个井字形啊，各种各样的一些几何图案拼到这个建筑上面。除此之外呢，还有2条河流会穿城而过，顺着河岸而行。来到小镇中央，它会有一个叫做三角市集广场。那在这个广场当中呢，就是文艺复兴风格的一些建筑了，包括他们的市政厅也都是文艺复兴风格的一些建筑，很漂亮，随手一拍都可以出片儿。说完建筑和自然风景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吃。这个黑森林地区呢，不仅有举世闻名的风景，还有让人念念不忘的好吃的，比如说大家吃到的比较多的那个黑森林蛋糕。黑森林蛋糕呢，就是用里头产的这个黑森林的樱桃树啊，上面结的樱桃来做成樱桃酒，包括用樱桃果肉来复合调制而成的，包括还有烟熏火腿，以及刚才说到这个小甜樱桃呢，经过发酵酿造而成的樱桃白兰地，也是当地比较常见的餐后的果酒，因为它的果香比较浓郁，而且呢酒精度数特别高，后劲儿也特别大。樱桃酒呢，一般搭配的就是酸樱桃蛋糕，或者是奶油以及巧克力碎，这个就是我们提到的黑森林蛋糕，口感酸甜，又酸又甜，同时还带着点那个巧克力的苦，口感层次很多，很丰富，一口下去能尝到各种各样的味道，就跟它的黑森林一样，最上层呢是很高大的乔木，再往下走呢可能是稍微矮一点的啊中层的这些杉木，然后再往下走就是树林当中的那些灌木丛，层次非常的丰富。而且呢他们这边还有一个烟熏的火腿，也是他们的特色，用当地的冷杉林包括松木烟熏风干制成的黑森林火腿在当地很受欢迎，搭配的一般是黑麦面包这是当地人餐桌上比较常见的一个吃法。然后另一个常见的他们常吃的菜呢就是鳟鱼。他们因为黑森林的水质特别优秀嘛，我们刚才说在那个森林当中会有一个天然的湖，冰湖，这个冰湖呢水质一度可以达到直接饮用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水质好就导致这边的鳟鱼特别肥啊，长得特别大，裹上面粉之后直接炸熟了就很好吃，不需要添加任何的调味料。而且除了这些之外呢，还会有很多的好吃的东西，比如说醋焖牛肉啊，这道菜呢相当于是德国的红烧肉啊，跟咱们的这个红烧肉有点类似。他们这个牛肉啊，先拿红酒醋包括香料先腌上个3到5天，这制作起来还挺复杂的，腌3到5天，等到完全入味了之后呢再慢炖4个小时左右啊，然后再浇上特制的一些甜酱汁儿，配着土豆丸子去吃。这个菜是属于在德国的一个相较来说是大菜了，因为整个制作流程得相较于其他菜来说久很多。另外呢，德国人还特别爱吃香肠，在当地香肠。

的种类就有1500多种。像在德国柏林的街头的那些咖喱香肠摊啊，前面永远都是排着长队，一根香肠啊，长长的切成段，淋上咖喱酱啊，啊番茄酱啊，再配上薯条，大概是5欧元，那折合人民币呢，应该是39块钱人民币。那说到快餐呢，当地人最喜欢的快餐，哎，还不是当地的，是土耳其人带来的土耳其烤肉。当时在1972年的时候呢，柏林的动物园车站开了第一家烤肉店。那现在呢，全德国每天要吃掉200万个烤肉卷儿，一个夹满烤肉、蔬菜跟酱汁的大饼卷呢，大概是4到5欧，折合人民币就是31到39左右。在当地确实是比汉堡要便宜很多。而且说到在欧洲吃肉呢，可能很多国家都是以牛肉为主，一般都是牛排或者是炖牛肉。但是德国这个地方稍微有点区别，他们除了爱吃牛肉之外呢，对于猪肉跟其他的欧洲国家相比还会更偏爱一些啊，他们挺爱吃猪肉的。炸猪排也是他们国家的一道特色菜，大概是巴掌大的那种猪排，裹上面包糠之后呢，炸成金黄的样子，然后再配上柠檬片，配上土豆沙拉。而且据说他们有一家叫做慕尼黑皇家啤酒屋，他们家的炸猪排呢比脸还大啊，一份呢够3个人吃，价格是15欧左右，折合人民币应该是117块钱。最后呢就是蔬菜，每年的4到6月份，因为他们那个纬度比较高嘛，一般都是夏天的时候是蔬菜成长的一个季节。在4到6月份的时候，德国呢会进入到一个全民吃芦笋的这样的一个季节。超市里头白芦笋卖的特别贵，大概能卖到10欧一公斤，那折合人民币就是78块钱人民币一公斤的芦笋。那高级一点的餐厅呢，会在芦笋上面搭配荷兰酱，加上火腿。而且最夸张的是，有些地方呢还会为芦笋来办节日啊，芦笋节，甚至呢还有冰淇淋口味的芦笋味的冰淇淋。所以德国这个地方跟欧洲的很多其他国家相比呢，它的不管是自然风光啊，还是建筑风格，以及它的饮食口味，都还是很有特色，很不一样的啊。所以未来有一天如果大家去到德国的话呢，可以除了汉堡慕尼黑，考虑一下黑森林这个地方，尤其是喜欢户外运动的朋友啊。我们也先来关注到整点的路况以及广告宣传，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5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还是先提示大家啊，可能在一些学校周边的路段陆陆续续的会有一点点明显的行车压力了，尤其是小朋友，如果家长朋友们是在接小朋友放学的话呢，要格外的注意，你在学校门口停车的话呢，要靠右边的这个车道来有序的去停放，不要停太长时间了。当然了，如果学校门前有交警在进行指挥跟疏导的话呢，也是要全力的配合。如果此刻还没到小朋友们这个集中放学的时间，那还是要把车停在周边的停车场当中啊，然后到了时间呢，再去往到比如说学校的门口啊，学校的周边。

0: 那去等待，还是不要停太久。除此之外，其他的各个主干道其实五点钟这个时间还没有进入到高峰期，依旧是平峰时段，但是个别路段呢，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还是会有一点点的车多，比如说龙华路的东半段。目前呢，在海医附属医院的这个门前呢，受到了施工加上车辆要进出医院停车场的影响，是有明显的缓行的啊，双向目前来看都在缓行。除此之外呢，还有海秀东路，海秀东路呢，海建商业大厦，明珠广场啊，南宝路路口，望海国际等等，一路到海辅路，右边的车道依旧是围挡施工，大家靠着稍左一点的车道来有序的去通行。除此之外，其他的节点还有施工的，像秋海大道海秀桥底，双向呢依旧是在全面的应急围挡施工当中，所有的车辆依旧是禁止通行的。此外，进出城的各主干道还有高速方面，相对来说就顺畅很多啦。持续我们再来关注到未来三个小时海口市气象台发布到的短时天气情况。预计未来三小时呢，我们市区和乡镇是多云兼阴天的天气，偏东风三级，气温是25到29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5: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7: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6: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7: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6: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7: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6: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8: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0: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9: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1: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8: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2: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8: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解心解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解情起乐，天马行空。
1: 北京时间下午的5:09，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欢迎大家在下班路上有任何的即时路况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交通954来留言。目前的话，在龙坤南这边，龙坤南跟南海大道的这个路口啊，北往南的方向，现在是车开始变多了，然后其他路段的话暂时还都相对来说比较正常。各位如果有其他的一些及时的路面信息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
0: 待会儿呢就是放学的晚高峰加上下班的这个晚高峰的一个叠加了啊。在今天呢确实没有雨了，整体的天气情况呢是比较微微凉，然后阴天的一个天气啊。各位呢要注意好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尤其是途经这些学校啊门前的路段的时候啊，不要驻足，也不要临时的停放占用左转或者是直行的车道啊。那大家一定要保持一个文明驾驶了。天马行空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候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1: 另外呢，本节目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然后大家依旧可以去搜索一下海南就业的微信公众号，如果说有想找工作或者是换工作跳槽的朋友，也可以来关注一下他们这个公众号每天发布到的一些就业信息，全海南各市县的一些企业呢都会发布到优质的岗位啊，可以来关注一下，有需要呢可以自行来进行联系。
0: 下周的时候我们也会邀请到啊相关院校的工作人员呀、老师啊以及得到我们省赛国赛的金牌银牌的这些孩子们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技能人才报国的相关内容啊。那大家呢也可以来通过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回复天马行空四个字啊，关注一下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天马行空来获得我们的伴手礼，有天马行空粉丝群的专属。

0: 伴手礼。
1: 嗯，
0: 另外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来输入几个关键词啊，比如说特惠。我们现在还给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咱们的定安海旅春阳大酒店的高级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啊，您可以选择在周末的时候带着家人一起出发啊，感受一下慢生活，吃一吃定安牛肉，住一住定安的海旅春阳大酒店。另外呢，也可以去到儋州啊，儋州的这个丹耳追光驿站呢也是有这个相关的特惠情况跟大家来分享啊，大家可以回复特惠之后就可以下单了，有一个独栋独院的大床房。那这个大床房呢，可以配合着我们第二天的早餐一起给您一个特惠的价格啊，沉浸式的感受儋州慢节奏的旅居生活体验啊，大家可以回复特惠去到椰城小卖部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1: 嗯哼，同时在我们节目最后一个时间段呢，依旧在下班路上和朋友们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啊，
0: 嗯，
1: 大家也可以继续在这个时间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猜歌的环节当中。
0: 哎，昨天那首歌啊，确实非常的好猜啊，在整个的这个单曲循环当中呢，我还是没有打过相思啊，还是最近还是在单曲循环相思啊。那今天看看能不能给大家来送一首在下班路上让大家扫去疲惫啊，并且有这个记忆点能够单曲循环的歌曲呢。
1: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各位绝对都不陌生，不能说是熟悉，只能说太熟悉了，
0: 太熟了。
1: 而且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位歌手呢，也是一位可以被载入史册的一位华语摇滚的里程碑式的人物啊。
0: 摇滚是吧？
1: 对，这位歌手很多朋友听他的歌都是会热泪盈眶的那一种。我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这位歌手呢，是三个字的一位男歌手啊，三个字的一位男歌手，是在1962年出生于香港的一位男歌手，祖籍是广东台山。然后他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华语摇滚当中里程碑式的一位人物，一生坚持原创，他们所有的歌都是自己去写、自己去唱、自己去做的。而且他的作品呢，也是都是跳出了小情小爱，当然他也有写这个爱情的歌，但是他更多的还是写理想、写家国、写和平、写母爱、写社会现实。而且他的音乐呢，也是影响了很好几代华人的乐迷，
0: 现在应该还会有很多的乐迷为了他而去听一些翻唱的演唱会吧。
1: 因为这位歌手他已经不在了啊，
0: 不在我们身边了。
1: 对，他已经不在了，他是1993年的时候就离世了啊。
0: 嗯，
1: 但是他的歌曲呢，到目前为止依旧是经久不衰，而且在全国各地可能不定时的都会有他们这些致敬他的这种演唱会。
0: 嗯，
1: 我们来看一下，他呢是从这个从小啊出生在香港深水社的一个劳工家庭，他们家那会儿很穷，一家七口呢是挤在公屋。中学毕业之后呢，他就没有去读大学了，因为家里比较拮据。他做过文员，做过保险推销员，做过五金工人，还做过布景员，然后一边打工呢一边去追逐他的音乐梦想。在17岁的时候，其实这个时间学音乐已经算是比较晚的了，他就捡到了邻居丢弃的一个旧吉他，一把旧吉他，就开始自学吉他。后来呢，又深受到欧美摇滚的一个影响，开始苦练琴技。在1983年的时候，跟其他的几位兄弟组建了一支乐队，这支乐队是影响了整个华语乐坛，包括整个世界音乐史的一支这样的乐队，
0: 应该是在摇滚史上可以进入到里程碑式的一个乐队。而且在国外巡演的过程当中，目前为止他们的影响力在华人的乐队当中应该还是最猛的，
1: 数一数二的。
0: 对，
1: 而且他们这支乐队呢，主旨啊是希望超越世俗和自我，因为他们那个乐队的名字翻译过来之后呢，就是超越的意思。
0: 嗯，
1: 在早期的香港乐坛呢，因为那个时候特别流行去翻唱日本、韩国或者欧美的一些歌曲，
0: 就是填词嘛。
1: 对，但是他们乐队呢是坚持去做粤语摇滚原创，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属于地下乐队，不被主流音乐所看好。
0: 嗯，
1: 来看一下他们地下的这个时期呢，其实比较长，是从83年到87年，一共4年的时间，4-5年。在83年的时候呢，首次参加吉他大赛获奖，发布了英文摇滚作品，叫做《大厦》和《脑部侵蚀》。然后在1986年呢，自费出版了他们的磁带专辑，叫做《再见理想》。记录的就是他们作为地下乐队的这种挣扎和孤独。
0: 天哪，这个是他自费出的？
1: 是的。
0: 我以为是后来出的呢。
1: 完全不火。
0: 天哪，
1: 那会儿是
0: 完全不火。对，现在是火的不行。
1: 而且那会儿呢完全是一个理想主义的那种自我表达。

0: 销量卖得非常的惨，
1: 因为当时主流就是那种翻唱啊，情情爱爱的歌嘛，就是你情我愿啊，或者是我是你的备胎啊，类似于这种歌，还没有这种主导的什么和平啊、理想啊、大爱的这种歌。
0: 而且他们在后期的时候呢，慢慢的就有一些变动了，在1988年的时候呢，签约了新艺宝唱片，这时候就开始慢慢的走红。那会儿出了一张专辑叫做《秘密警察》，秘密警察》其中的一首经典代表作《大地》横空出世，
1: 哇，
0: 拿下了十大金歌金曲的这个金奖，
1: 无人能及，当时的这个风光啊，无两。
0: 对，而且在1989年呢，写出了一首给母亲的歌曲，叫做《真的爱你》，致敬母爱，横扫了各大奖项，也成为了国民的金曲。后来在91年呢，他们开始举办生命接。

0: 各大奖项，也成为了国民的金曲。后来在91年呢，他们开始举办生命接触演唱会，这也是华语摇滚的一个经典的现场。
1: 嗯，
0: 后来慢慢的因为香港乐坛商业化特别严重，但是他们那个风格就是希望有更纯粹的创作环境，在92年的时候就远赴日本去进行发展。
1: 嗯，
0: 在93年的时候创作了他们的传世绝唱作品四个字的那首歌，然后收录在专辑乐与怒当中，也是今天分享的这位歌手对乐队十年追梦的一个总结。
1: 那首歌现在听来都是那么的热烈吧，
0: 嗯，
1: 我觉得就是给你的后劲儿特别足的一首歌。
0: 原谅我这一生放荡不羁，纵爱自由。
1: 对
0: 啊，不羁放纵爱自由。
1: 好多人学粤语就是从这首歌开始的。
0: 嗯嗯，但是在93年的时候呢，就不幸因为意外事故，年仅31岁，最后抢救无效离世了。
1: 嗯，
0: 他在葬礼的那天呢，数万的香港市民自发来送行，街头无数人去合唱他们那首四个字特别经典的歌，
1: 嗯，
0: 轰动全港。而且身后这个事后呢，也被追颁了十大中文金曲奖无休止符纪念奖以及十大劲歌金曲荣誉大奖等等。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呢，是他也是四个字的一首歌啊，也是他很经典的一首代表作，收录在他90年发行的乐队专辑叫做《命运派对》当中，收录在《命运派对》这张专辑当中。然后创作的一个原型呢，讲述的是和平的一个故事啊，这个编曲是非常典型的他们风格的摇滚歌曲，然后前奏是吉他的那种特别苍凉辽阔的故事，主歌呢就很克制内敛，然后到了副歌又是情绪爆发。这首歌呢跳出了情歌，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非洲大陆啊，包含了种族苦难。在90年代香港乐坛呢，绝大多数歌曲都是在写谈情说爱的这个阶段当中，他开始写战争，写平等，写苦难当中的人性光辉。而且这首歌呢，本来是写给南非总统曼德拉的一首赞歌，
1: 嗯
0: 啊，后来呢，很多普通人就把它用来映照自己的一个人生。
1: 对，很多人也把它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当年的很多人不是流行那个歌词本嘛，卡带，然后歌词本就拿手去描那个卡带上面的那些字儿，然后拿手写那些歌词，然后把他的那个画儿，把他那个他们乐队那个头像啊什么画在那个歌词本上，就是一代人的记忆吧，
0: 是
1: 应该是时代偶像了。
0: 对，
1: 嗯，
0: 而且这首歌呢，当时是他听说了曼德拉在那块的故事，在南非的一个故事，
1: 嗯，
0: 于是就作曲作词把这首歌写出来。等到当时曼德拉总统他从监狱出来了之后啊，就有身边的人给他讲了，诶，远在中国有一个小伙子把你的故事写成了歌，
1: 嗯，
0: 把这个词翻译过来给他听，他也是深受感动啊，
1: 热泪盈眶。
0: 对，
1: 嗯，
0: 而且同专辑呢还有另外一首歌叫做阿玛尼。阿玛尼同样也是他去去非洲采风之后写的一首关于反战的作品。
1: 他的胸怀好辽阔，哦，你想想这种心中有大爱的人真的不一般哦。
0: 是的，
1: 然后又能把它谱成曲，他真的是天赋，17岁才接触音乐能写出这么多厉害的作品，真的不简单，
0: 也是整个华语乐坛当中非常值得我们去尊敬去纪念的一位里程碑式的歌手，很伟大啊，可以说是伟大了。来看一下大家猜到的歌曲啊，很多朋友都猜对了，都是这位朋友啊，大家猜那个具体的这位歌手也可以，然后猜他的那个乐队也可以啊，都可以。然后龙林说不用说了，肯定是他啊，太对了，确实
1: 确实，好多人刚刚听到小马说到第二段的时候就已经猜出来了，
0: 对，
1: 就是，猜特别快啊，可能但是那首歌呢后面在说的时候大家也就很快的猜出来，这个人太有代表性了。
0: 是的，而且在香港的大街小巷，就不管在哪儿，你都能听到他们乐队的歌。
1: 然后现在你看每年咱们海口湾演艺中心不是也有为了怀念他们做的那个翻唱的那个歌嘛，每年都会做几场，而且场场的票卖的还真的不错呢。
0: 是的，
1: 嗯，
0: 然后苏芒呢说当时高三备考的最后几天，
1: 嗯，
0: 在家里头备考，然后同桌打电话告诉我说这位歌手去世了啊，就很震惊。
1: 哎呀，
0: 哎，就是他去世那会儿
1: 巨星陨落。
0: 对，他去世那会儿全国其实都是蛮惊动的，
1: 好多人在街头然后在就是广场上面唱他的歌，然后点蜡烛。那个年代其实还没有什么自媒体时代嘛，大家都是要不然通过新闻，要不然通过电视，然后通过广播，然后还有很多人在那个点播台来点他的歌，就这样子，这样的方式来爱到他嘛。
0: 对，因为在那个年代其实你说这种现象级的歌手呢也有， 啊，也有，但是像

0: 一些其他的那种歌手，他在离世之后大家也会纪念，但并没有说有这么大的一个大规模的去进行公众纪念，
1: 没有像他影响力这么大，
0: 对，
1: 是吧？
0: 你像刚才说到的，他去世的那一天，在香港大街小巷的，会唱的不会唱的都自发的走出来，几万人上万人，
1: 好多那
0: 挤在街上，
1: 好多那个音响店嘛，就是大家一起调，就是调的哪张专辑，然后怎么放顺序，他们都是自发的。
0: 对，
1: 就是还是很壮观的那个时代的壮观吧。
0: 而且他们虽然说后面专辑卖的也非常的不错，歌曲也非常的深受大家的喜欢，但是他们也没有忘记初心啊，一直在做自己想做的音乐。因为也不想去符合香港那个时候。
1: 大众的口味，
0: 对，就
1: 迎合那种大众吧，
0: 商业的一个风格口味吧。
1: 嗯，
0: 然后就开始去日本去进修，
1: 开演唱会，
0: 对，去进修。来看一看超高校级的悠哉日常大王的说流金岁月，
1: 不是
0: 你这都能说错啊？
1: 这个歌
0: 不是啊，四个字，但是岁月是对了。另外一首，
1: 另外一首啊，
0: 鱼说望海七秒，说是这个乐队吗？
1: 是
0: 的，是，就是他们啊。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他们那个乐队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其实翻译过来的意思呢，就是超越。他们想不断的去超越。不断的超越自己，不断的超越这个曾经学习过的音乐。然后风铃的说是阿玛尼，不是阿玛尼啊，但是阿玛尼跟他是同一张专辑，也是这个反战题材的这么一首歌曲。然后还有基本上大家猜都没问题，像秋水伊人，然后奥利奥、龙鳞、燕粉侍浪、 Victoria 蓝、光辉岁月、君子好逑的这歌不对啊，说不再犹豫，不是。
1: 风铃说阿玛尼不是，
0: 不是，
1: 四个字的歌。
0: 悟心也对了，还有大罗、君、
1: 龙鳞对了，
0: 福润熙、鱼说望海七秒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这首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反正我听他们的歌听的第一首就是这一首。
1: 我听的是那个再见理想。
0: 再见理想。
1: 对，还有农民，就是听的最早的。
0: 那是比较早的了。
1: 对。因为我年纪毕竟比你大那么多嘛。
0: 来听一下 Monkey 初见啊，说唱了一个搞笑版的，
1: 是吗？
0: 看看你有多，
1: 来听听
0: 唱的多搞笑。
2: 一生经过贫困的挣扎，自信何该定未来，问谁又能做到。
0: 哎，你别说，你唱的还真有点他的那个风格，就是
1: 尾音的部分。
0: 对，他唱歌就特别喜欢把每一句的最后一个字的那个音往下压。正常现在好像很多人翻唱的话，不太会把最后那个字往下压。
1: 那个陈乐基还记得不？就是
0: 对
1: 啊，我觉得他唱的真的很像
0: 了。他是蛮高亢的，
1: 对，他唱的真的很像，但是还是没有那个就是原创的那种韵味啊。但是在众多的那个翻唱里面，他已经算是很像的。
0: 我觉得后面那么多去翻唱他们乐队的歌，很少有人唱的会和他一样那么热血。
1: 哎，对对对，
0: 就是你听的就是那种就是完全热爱、满腔热血的那种风格。
1: 当时他去参加好声音，我还觉得他能夺冠呢。
0: 汪峰不识货。
1: 奈何
0: 慧眼不识珠，
1: 真的，我觉得陈乐基应该是
0: 那场比赛我还看了，
1: 我也看了呀。
0: 那场比赛是他跟另外一个选手，就是同时也还唱的就是这个歌，
1: 对，就唱这首歌。然后我就觉得他唱的好，但是好多是汪峰选了那个是吧？
0: 对，汪峰选了另外一位选手，
1: 是谁了？我都忘了，
0: 不熟悉。
1: 对啊，唱的不好吗？要不然咱俩能记不住吗？哎，
0: 以上仅代表我们个人观点啊。这个汪峰老师最后确实是没有选他。
1: 对，陈乐基真的好可惜。
0: 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啊。今天这一首跟大家分享到的呢，是绝对大伙都听过的非常经典的作品，来自 Beyond 黄家驹《
1: 光
0: 辉
1: 岁月》，
0: 一起来听一下。

0: 好好听，不行了，
1: 满腔的热血。
0: 对、然后很多的朋友说啊，那个尾音拉的有点长，他说他唱的有点像海南话 不像粤语了。
1: 但是他确实，他唱很多那个代表作的时候，都是喜欢把最后那个字
0: 尾音的
1: 尾音把它拉下来。
0: 对，然后大罗说通过陈乐吉喜欢那个月半小夜，对、他还唱过好多，
1: 还有那个千千阙歌，
0: 对、他唱的都非常的好，
1: 是的，
0: 不知道为什么不选他，我要是我就选他。现在我时隔多年之后我还选他，
1: 确实很难找得到复刻这些经典老歌他翻唱还能翻唱的那么不错的一位年轻歌手了，
0: 而且他都不油，他就是没有那种油腻的感觉、好多人唱
1: 他唱得很清爽，
0: 对，他就不油腻，就很难得，
1: 对，高音很漂亮、
0: 对。
1: 然后超高校级呢说被刘诗诗的那个电视剧带偏了、流金岁月，这首是来自这个黄家驹老师的光辉岁月啊，
0: 经典中的经典。
1: 对，我们同时呢也是借着这首歌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
0: 会有视频直播，
1: 对，继续和大家来不见不散了、
0: 明天见喽。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还是先来提示大家，5:30了，在学校周边的一些路段上，可能压力会陆陆续续的集中，小朋友们也在陆陆续续的放学。我们家长在学校门口如果有停车的计划，还是把车辆靠最右边的车道来有序的去停放，不要影响后方车辆的正常通过。同时呢，注意急停急走，不要停太长的时间了。现在有一些路段呢，其实车型压力也开始逐步增长了，像龙坤。

0: 南路龙春南大转盘的南北双向等待红绿灯的车开始偏多，尤其是自南往北，就是海南师范大学门前过去的车，不管是左转往南海大道还是直行去龙春南路，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基本上到了城西路开始啊，就有一点点行车缓慢了。经过的朋友呢，注意耐心的等待一下，暂时来看没有进入到高峰期，所以不太需要去做绕行，耐心等上顶多是两个灯次也能够顺利的去通过。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施工的地方现在要格外的注意的，像秋海大道海秀桥底依旧是双向在应急施工的状态当中，所有车辆都是无法通过的，要选择其他的道路来做绕行。另外呢，还有车多的地方，像国兴大道，目前国兴大道自西向东方向的兴丹路路口车还是比较多的，就是等待上琼州大桥出城的这个方向，反方向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行车压力，可以放心来通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两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三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四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2: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3: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2: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3: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2: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3: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2: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3: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2: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3: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医疗场所，特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床位数50张以下的各类医疗机构、疗养院、养老院、福利院。一、严禁违规存放大量易燃、可燃药品药剂；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严禁使用电炉、煤气炉、电水壶、酒精炉等非医疗电热器具，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不少于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病房内吸烟。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5: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0: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3: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2: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3: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3: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必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4: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中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中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阿策，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2: 晚高峰里有什么？
3: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2: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3: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2: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4: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5: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晨什么事儿啊？走开走开了，别搅和我们节目了、哦、现在17:42，欢迎各位呢锁定 FM90.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一档娱乐脱口秀类型的节目，名叫城市新动力呀、啊。

的行动力节目的播出时间点呢是工作日的傍晚的17:30啊，直播到19:30，2个小时的直播时间，保证让您堵车的时候那是贼拉的得劲儿了，相当的舒服啊。18点钟之前呢，咱们节目都是夸夸局啊，会逮到听众一顿乱夸。你要是想被主持人逮到的话，那你就赶紧发消息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万一被主播发现了给你一顿乱夸的话，那你这辈子也不算白活了呢。毕竟不会再有第二个人像我这么夸你，他们整不出来我这小科，知道吗？真的，我夸完你你就等着吧，这个世界上不会再有人像我如此夸你了。想互动的听众朋友们就直接发送互动消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了啊。骆驼给我们爆料说，海秀快速路西往东长滨上桥匝道口处两车追尾了，目前匝道的这个位置已经堵住了。海秀快速路西往东的那个方向啊，长滨上桥匝道口两车追尾啊，匝道这块已经堵住了啊，大家要是能提前择道绕行的话就最好了哦。开心大小丸子已经在新疆等我们了，他们俩已经先去了，所以今天的节目不是今天了，就整个这一周的节目都是我来单挑你们这帮听众的。咱们节目呢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那么9月20号想跟我们交通954跟着开心换乐组合一同前往新疆过中秋的各位宝子们，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至交通954微信公众号来看看详细的行程介绍，报名的咨询专线里头都有标注啊，也可以直接致电1397662-0142 1397662-0142，距离出发倒计时4天。

0: 民呢。哎呀，龙林这位听友，他不只是长相帅呀，他的一举手一投足都是充满了迷人的魅力呀。龙林小哥哥，你的声音应该也是很迷人的吧，说两句我们听听呗。龙林小哥哥咋这么迷人呢？哪来的小哥哥这么迷人呢？大丸子的动感光波今天也是由我来代班发射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向听众朋友们发射一波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啦。
1: 5:46，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整体来看，车行压力依旧是处在增长的状态当中。先来提示，还是学校周边啊，可能家长们开始陆续的接小朋友们放学了，要多多的注意一下，车辆靠右边的车道来有序停放，不要影响后方车辆的正常通过。同时呢，急停急走，别停太久了。还有呢，像龙坤北路，目前在龙坤北的北往南方向，就是从这个世纪大桥方向过来的车，相对来说会更加的集中一些些，包括国贸路的路口都有明显的排队等待的一个情况。那么不管是想要直行上南大桥，还是说想要比如说要右转呢，通过南大桥

0: 然后再去往到海曲快速路还是国兴大道的这个方向，尤其是晚高峰车行压力比较大的时刻呢，大家一定要提前的来选择好你所需要的车道，再来有序的去通行。反方向的龙坤北此刻问题不大啊，整体来看车行压力不算太大，都是通行效率非常高的状态。再来关注到龙华路的东半段，龙华路东半段呢，这会儿也算是车行压力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一个节点了。那这边呢，一个是受到了有施工的影响，二个呢就是本来这个点龙华路的车就不少，所以说现在出现了明显的缓行啊，双向都在缓行。如果能选择其他道路，比如说走玉河路，适当考虑来绕行的话呢，玉河路啊、滨河路啊，这些都是可以来选择绕行的。确实，龙华路上车还是挺多的，而且这边呢，相对来说可能像电动车呀，行人的数量也不少，我们还是要注意文明的来礼让一下。除此之外呢，像海秀快速路的桥面上，自西向东的方向，秋海匝道口略有缓行，其他的现在还处在车辆增长但是没有缓行的状态当中。国兴大道呢，双向也开始车多起来了，龙坤南大转盘，特别是龙坤南回程的这个方向，基本上从凤翔西路路口开始一直到红城湖路都在堵车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坏坏从小就被师傅收养，并被传授于严道，练就了铁齿铜舌、妙语连珠的本领。坏坏一生孤独，唯一的目标就是追求思维与语言的最高境界。有请主持人坏坏
2: 来了。不要催我呀，越催我那我就出来的越慢，懂吗？

0: 截止到今天傍晚的17:45左右，海秀快速路东往西方向金垦上匝道路段已经解除管制了啊。截止到今天傍晚的17:45左右，海秀快速路东往西的那个方向金垦上匝道路段啊是解除了交通管制了的啊。然后平天下说龙坤北南大桥右转上快速路是不是交通管制了呀？怎么上不了了呢？那没听说，交警部门没给我们发布你说的这条路段有交通管制的一个信息啊。那么龙坤北南大桥右转上海秀快速路到底是因为什么呀？怎么上不去了呢？有没有别的原因了？除了交通管制的原因啊，还有没有别的原因了？知道的朋友欢迎爆料啊。18点的时候吧，18点我们在宣布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到底是啥啊。那么18点钟之前咱们节目都是夸夸局啊，逮到听众一顿瞎夸。如果参与节目互动的话还是有机会获得福利的，我们给大家伙准备了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孜然羊小排啊，一份价值88元，还有清记会阳澄湖大闸蟹3两母蟹2只4两公蟹2只啊，到手4只大闸蟹总共价值280块钱哦，2公2母啊。欢迎愿语成祥啊！
1: 我来了。
0: 愿语成祥，你是女生啊？我一直好像都把你当男听众来着。所以我建议大家能发语音消息互动，就最好是发语音信息互动啊。哎呀，愿语成祥这位美女呀、啊，你知不知道你认真听我节目的样子，那是

当有魅力了。嗯。哎呀，导播老师，你让一下，你都挡着我欣赏粤语成祥了。这美女太好看了，这美女呀、啊。仙女下凡呢，这是啊。

雨承祥，我觉得你吧下辈子啊不要长这么好看，你下辈子稍微有点姿色就行了，行不行啊？你不用像这辈子似的把你的美直接焊在我眼球上了，我的天，你把你的美直接焊在我眼球上，我真的眼睛很不舒服。哎呀

姐啊。丽姐，哎呀，你往那儿一站，我跟你讲，周围的阳光都自动调成了柔焦模式。哎呀，温柔的不像话呀，丽姐呀。是个老爷们儿啊，都喜欢你这一款的。

船夫啊，这位叫船夫的小哥哥呢，真是，哎，麻雀吃了蟋蟀呀，知道啥意思不？嗯，船夫小哥哥，你真是麻雀吃了蟋蟀呀，确实帅。别人是帅气有型，你是帅到出圈了，这位叫船夫的小哥哥。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叮了当啷当。杨梅说，坏坏呀，你是电台宝藏主持人实锤，轻松幽默，晚高峰的路上听你的节目简直是听觉享受。哎呀，终于不再是我只夸你们了，现在也有人夸我了。杨梅小姐姐，你的颜值真的好奇怪呀，杨梅小姐姐，头像是你本人不？你这个颜值奇怪在哪儿你知道吗？一会儿高，一会儿更高。哎呦我的天哪，你可真是美的有一套啊。

想被我逮到一顿乱夸的啊，赶紧发消息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万一被我逮到呢，搜索交通九四就能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啊。

欢迎这位叫从头努力这次的听友啊，你应该也是帅哥吧？啊，从头努力呀、啊！从头努力，你是真的好看的啊！但我不是在夸你，我只是在提醒你，说星星好看的人，那肯定是没有见过你的眼睛。从头努力，我特别喜欢你的眼睛，你的眼睛太好看了，你最好看的就是那双眼睛了，你保护好了，别近视了啊。

姐妹呀、啊。姐妹又被我逮到了，姐妹今天又跑出来炸街了是吗？姐妹今天好看的吧，我都差点没敢认。姐妹你今天要是走在路上的话，我跟你讲回头率直接拉满了，哼，不信你就试试。而且姐妹啊，就是喝奶茶咬吸管的那个样子啊，是最美的了，而且还特别可爱。哎呀，我真的是被你的魅力给拿捏的死死的了。

0: 我们听听色水柠檬在说什么。
1: 我也是女生，我也是女生。
0: 你也是女的、啊，但是你这个声音是真难听啊！你确定你是女的吗？我感觉你是冒充的吧。色水柠檬除了声音难听之外啊，脸是帅的，而且帅的有点违法了的感觉呢。所以这位叫色水柠檬的听友啊，你也得收敛点，知道不？你收敛点吧，哈，都帅到违规了。I love you, baby。水柠檬，我见到你之后，我就觉得我的手机壁纸该换了，换成你。I love la bubu, la bubu la bubu。

0: 哎，这位叫君的朋友，你应该是帅哥啊，按帅哥的标准夸啊。你除了长得帅之外，你人品也好啊。总的来讲就是人品好，长得帅，妥妥的一个实力派。进整点，路况整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实力派节目《城市新动力》。这位叫君的朋友，我再补一句，就是我每次靠近你的时候吧，我都想感叹一句，哎呀，不愧是我一眼就心动的男听友啊。
1: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6:0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先来关注到有临时的交通管制啊。首先呢，在南大立交桥的北往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然后现在呢是对海秀中路上南大立交桥西往南的这个匝道进行了临时的管控，请途经车辆呢提前来绕行。海秀中路上不去南大桥了，大家要选择其他的周边的道路或者走桥下来适当考虑做绕行了。另外呢，之前在海秀快速路的这个是东往西的方向啊，金垦匝道有交通管制，然后目前呢这个管制已经解除了，大家可以放心的去通行了。但是海秀快速路的桥面上现在确实车行压力随着接近晚高峰的到来也开始逐步增长。西往东方向呢是秋海匝道附近车多，那东往西就是这个金垦匝道了，包括有很多辅路的车汇入到主干道上。

0: 等等，包括海秀中路，其实我们这会儿看着车都不少，大家可以适当考虑，比如说再往前走，走到这个秋海匝道了之后再上桥，到桥上去通行，可能相对来说呢速度会更加的快速一点点。另外呢，滨海大道自西向东，目前的压力在明珠路的这个路口、玉兰路的路口还是比较明显的，西往东方向尾部排到了希尔顿酒店的门前位置。另外呢，就是明珠路跟这个玉兰路里面有很多车是想要汇入到滨海大道的，也是有一个排队的情况。还有啊，像目前的龙昆北路上，刚刚我们说到了车挺多的，然后现在滨海大道就是自西往东方向，滨海大道滨海立交准备走桥底下，然后右转进入到龙昆北的车不少，而且就在这个桥下，它不是有一个斑马线，有很多的电动车在过马路吗？我们也是看到这边的电动车数量是相当的集中，后面的车辆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正常通过的。但是好在呢，现场是有交警在进行指挥跟疏导的，会根据现场的一个机动车跟非机动车不同的流量情况来进行适时的放行。我们在路上通行呢，还是以交警的指挥跟疏导为准，然后来有序的去通过。同时呢，进行到接近晚高峰这些电动车比较多的路段呢，多多的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啊，刚哥报了个路况啊，说白驹大道过了琼州大桥回城的那个方向呢，车流量挺大的呀，堵车有点严重啊，大家能提前择道绕行的话就最好了啊。白驹大道过了琼州大桥回城的方向，车流量挺大的啊。另外呢，截止到今天晚上的18点左右啊，这南大立交桥北往南的那个方向车流量挺大的，现在已经对海秀中路上南大桥西往南的匝道临时管控了，也请途经车辆呢提前绕行一下啊。是南大立交桥北往南的这个方向车流量大，现在呢已经对海秀中路上南大桥西往南匝道临时管控了，各位兄弟姐妹们互相转告一下啊。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1: 晚上我们城市新动力互动的内容就是天下属你最能吹，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用天下属你最能吹来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了啊。
3: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4: 下载 APP 可投资理财，投资越多赚得越多，一键提现马上到账，是不是很心动？
5: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您，一定要警惕虚假投资类诈骗，骗子会先发布虚假投资理财广告并伪装投资大师，诱导你下载第三方理财平台，给予小额利益，引诱你加大投入，实施诈骗，携款逃跑，不慎被骗立即拨打110报警。
6: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7: 小王，遛八月呢？
8: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9: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0: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1: 哎呀，别过去！
9: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2: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9: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1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14: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12: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14: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15: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0: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15: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0: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6: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哎呀，终于又多了一些听众来夸我了啊！这夸的我好像也有点要飘了呢。
1: 证明你一切都是在骗我。
0: 花开静无声说，妙语连珠，出口成章，幽默风趣，提供情绪价值满满的阿怪，我来了，就喜欢你满眼夸我的样子哦。花开静无声啊，你那眼尾的小弧度啊，真的是比精心画过的妆容还要动人呢、啊、你说你眼尾这个小弧度怎么就这么招人喜欢呢？而且你这块长的那颗小痣啊，那简直就是老天爷盖在完美作品上的专属的防伪印章啊。这个小痣长得这太好看了，而且你头发真香，就谁路过你的话就闻着这种香气啊，都会忍不住回头多瞅你两眼。花开静无声啊。

听友军哥也在夸我了，说开车就喜欢听坏坏的节目，绝世容颜，甜美嗓音，这个还倒是符合现实啊，确实让人舍不得换节目。听见了你怎么说？感谢军哥啊！呆头呆脑的杨小姐又来求夸夸了，呆头呆脑杨小姐吧，咋说呢？我今天。

我觉得你今天这气质就好像一杯刚泡好的那个清茶一样的，就很淡雅，很干净。越瞅你吧，我越觉得回味无穷啊，呆头呆脑杨小姐。你说你那今天怎么就这么有吸引力呢？坏坏瞅你都开始回味无穷了，这要是让别的听众见了还得了？

姐还说呢，天下属你最能吹，跟着坏坏吹破天。天下属你最能吹，定安仙沟牛都被你吹得满天飞。

0: 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就是天下属你最能吹，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天下属你最能吹，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原来是无锡说，你好啊，坏坏，好男人来找你报道了。欢迎原来是无锡啊。我好像很少见原来是无锡这位听众来我们这档节目里互动呢。以后要经常来啊，要让主播把你记心里，懂不懂？这位叫原来是无锡的听友，你是男听友啊？因为你说你是好男人吗？你不光是个好男人啊，你撩头发的那个小动作，刚才我们导播老师都盯着看了30分钟啊。我估计我们导播老师心跳都慢半拍了。来呀，各位听众朋友们，赶紧想一想啊，天下属你最能吹，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大家有什么好主意吗？天下属你最能吹，你一吹起来，你能从天亮吹到天黑。接下来有请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出场，给大家播报路况了啊。
1: 6:15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来关注到刚有朋友说到的堵车的地方啊，说在白驹大道过琼州大桥回城的这个方向，车流量大，然后非常的堵车。我们看现场的这个情况，整个桥面上确实都是处在非常拥堵的情况当中啊。桥面上除了桥面上之外，感觉这个白驹大道是更加拥堵的。白驹大道从东宝路开始，一路到琼山大道的这个路口，经过的朋友都要格外注意，这块特别堵。还有一个呢，就是在琼州大桥下到国兴大道了之后，自东向西跟这个美祥路路口啊、美院路的路口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然后出城方向呢，琼州大桥的桥面上也有明显的缓行状态。我们再来关注到海瑞大桥，海瑞大桥的压力呢，在叶海大道过了琼山大道之后会有一点点的集中，包括美陵路路口等等啊，这边可能都是回城的方向，车会更加的集中一些。海口联络线呢，目前是从海口海航城，然后一路想要去往到椰海大道、新大洲大道这个方向，整个这个动线上后方有明显的缓行情况，整个缓行呢大概是1公里，可能还要再多一些了。迎宾大道的回程压力在椰海大道路口、梧桐路路口会比较的集中一些，就是巨浪天桥的这个桥下有明显排队情况，出城方向问题不大啊，可以正常来通行。秋海大道延长线呢，在金盛达建材城门前双向压力比较大。

包括回程的这个红绿灯处啊，还有回程的这个掉头口处，都有很多的车辆明显出现了拥挤的情况。这边大货车的数量比较多，可能掉头起来需要站上两到三条车道才能顺利的去掉头，我们也是多多的注意文明的来礼让一下，同时呢跟非常大型的这个货车呢也保持好一个安全的适当的距离。除此之外，像进出城的其他各主干道还有包括高速方面，这个时间段呢还是相当平稳的，可以放心来通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0: 报名的咨询电话啊，也可以直接致电1397662042 1397662042啊，手机号就是微信号。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的啊，吃得好住的也不错，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你们是27号回，我是29号回，除了不跟你们一块回，其他时间我都是全程跟队啊。记得今天我们节目有个互动的内容是天下属你最能吹啊，天下属你最能吹，你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呗。天下属你最能吹，坏坏见了你都自卑。啊，听友兰说刚才呀发生了一件很惊险的事儿啊，就是在西线高速回海口的那个方向啊，秋海大道出口的这个位置，西线高速回海口方向秋海大道出口的这个位置，有一辆车呢突然停在了最左边的车道上，突然停在了最左边车道上，打着右转向，估计是要在秋海大道路口下，结果发现自己要错过了，就想一下子变三个车道过去，直接停车了啊，想找机会过去啊。还好后面跟着四辆车全都有安全车距，虽然都急刹车了，但是还好刹住了。蓝说自己是第四辆车啊，刹车的时候副驾驶座位上的手机都飞出去了。哎呀，那我要说一下这位车主了，你是不是缺心眼儿啊？啊，你这种在高速出口左侧车道突然停，你这是属于突然违停，你懂吗？然后你还强行连续变道，你这种行为是非常危险的，知道吗？你这是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了，你这种行为就是很容易引发多车连环追尾的交通事故的，懂不懂啊？啊，小傻瓜。还好你们后面几辆车能刹住啊，这个是很幸运的。为什么能刹住？首先你们就是听了交通广播，时时刻刻紧绷一根弦的，就是时刻保持安全车距，对吧？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像在我们海南地区高速违法停车，那肯定是要被处罚的呀，估计得扣个9分，罚款估计也得罚个200块钱，然后连续变道还会追加相应的扣分罚款呢啊、哦。具体呢还是以交警这一方处罚的这个标准为准了，但是我就是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像这位车主似的啊，一定要引以为戒，懂不懂？如果后续有车辆因此追尾的话，违停变道的车辆那是要承担全部的事故责任的，懂吧？一天天的，所以刚才你们急刹车的操作肯定是正确的啊，这个说明你们开车技术很好啊，急刹车的时候能刹好，也知道该什么时候急刹车，而且呢保持了安全车距，这也是帮你们避开了非常严重的碰撞风险的啊，给你们后边这四辆车主点赞。怎么样，这位叫蓝的听友，我骂他骂的好不好？那个我教育这位车主教育的到位不？有没有女交警的风范？来，各位听众啊，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就是天下属你最能吹，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那接下来呢，咱们也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哟。
1: Lady go。
0: 我想给大家出一道知识问答题，属于冷知识类的啊、哦、题目挺有意思呀，你们知道蚊子雕像不？那你们知道世界上最大的蚊子雕像在哪里不？可能有的听众一头雾水，谁呀还给蚊子做雕像？那是肯定有的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对不对？那请问世界上最大的蚊子雕像在哪里，你们懂不懂啊？给大家三个参考选项吧，好吧，一个呢是菲律宾，一个呢是加拿大，第三个参考答案呢是法国。世界上最大的蚊子雕像到底在哪里呢？是在菲律宾吗？还是在加拿大呢？难道是在法国吗？抢答开始。 我估计这个问题呀、啊、从来都没有人问过你、啊、也就我能问出这么冷门的。

真是的，问你。世界上最大的文字雕像到底在哪儿？咱们这一轮呢，抽出幸运听友，不仅派发琼海味道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孜然羊小排一份，价值88元啊。同时呢，咱们还要给大家派发大闸蟹，那就是清记会阳澄湖大闸蟹，3两母蟹2只，4两公蟹2只，总共价值280元啊。因为快过中秋了嘛，所以我们节目呢福利也是有所升级。来吧，各位听众朋友们，再争取一下获得福利的机会啊！万一抽中你是幸运听友呢，对不对？噔噔噔噔噔，这位叫……等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卡住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刷出来了啊！卓如说：“天下属你最能吹，要问何人嘴最碎？坏坏嘴巴第一碎。”我这叫嘴碎吗？我说的哪句话是废话呀？啊？我说的哪句话是废话？你告诉告诉我啊！这个叫卓如的听众啊，你这个小黑本。天下属你最能吹，黄河你都能倒着推你。来，开动脑筋想一想，世界上最大的文字雕像在哪儿啊？你蒙一下吧。 A 是菲律宾， B 是在加拿大，那 C 呢就是法国了啊。你开车查肚包，你问 DeepSeek 你不觉得危险吗？你就蒙一蒙吧，好吧。微风不燥说，我好羡慕被坏坏夸过的美女帅哥啊。微风不燥小姐姐好久没有被我夸了啊，我就特别喜欢微风不燥身上那种松弛又柔软的气场。你们知道三月的春风吗？他的这个气场比三月春风裹着的桃花香还让人感觉到舒服呢。就这位叫微风不燥的小姐姐，就你连低头整理袖口的样子啊，整理领口的样子，都像那个油画里特定的画面，怎么看都看不腻呢啊！你说你都迷人成什么地步了？怎么我节目里都是这么高颜值的帅哥美女呢？全都是极品呐！个个都是人间尤物啊！哎，你们先想一想啊，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那个文字雕像到底在哪儿？咱们这一波是要抽出幸运听友，不仅赠送琼海味道他们家的那个孜然羊小排一份，价值88，同时呢，我们还要给大家派发清记会阳澄湖大闸蟹呢。3两母蟹2只，4两公蟹2只啊，总共到手4只大闸蟹，价值280块哦。然后这会儿呢，我也跟大家插播一条口播宣传啊，那就是你如果周六日不知道带孩子上哪玩的话，我给你们推荐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叫农农村农场，农农村农场。但是今天下午我听星辰说应该读农农村，但是如果按标准读音的话，这个字儿它不是多音字啊，它就是读农的。我就读农农村吧，好吧。农农村农场这里呢有很多小动物可以互动。没有大野狼你放心吧啊。然后有这个披萨跟巧克力手工制作，反正你在这块玩吧，带着你家小孩能玩老半天老半天的了啊，都能玩冒汗了，够你玩的了，这还能玩不爽吗？赶紧买票吧。那怎么买票吗？你得发送门票，发送门票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直接下单啊，发送门票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直接下单。那
你家孩子玩的热火朝天，你是不是在这块也得耍一耍？什么玩意儿能让你耍的爽歪歪呢？这个农农村吧，它还可以钓鱼呀，还可以骑车呀，拍照打卡呀，这肯定都是你特别喜欢玩的。所以你就赶紧发送门票，发送门票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直接下单吧啊！你玩完之后啊，全家人合起伙来一起喊：“哎呀，可真好玩！”记得一定要喊哦，让所有工作人员都听见哦，要不然这一天你都白玩了。准备进半点路况，半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哦。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6: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呢，还是来提示大家啊，海秀中路上南大桥西往南的这个匝道，目前是有临时的管控，然后这个地方上不去南大桥了啊，海秀中上不去南大桥了，要选择其他的道路，适当的来考虑去做绕行了。除此之外呢，像之前的快速路京垦匝道的管制已经解除了，可以正常来走。但是海秀快速路目前也有一些地方车行压力是比较大的，比如说秋海大道的秋海匝道口啊，自西向东的这个方向，上匝道的车也是比较多，然后下匝道的车也不少，所以有明显的缓行，大概已经是有将近1公里了。反方向的话呢，自东向西就是王府井海垦广场的门前桥上路段，相对来说车会更多一些些。除此之外呢，滨海大道的自西向东方向明珠路的路口有缓行，尾部排到了希尔顿酒店的门前路段上。然后滨海立交呢，目前压力是集中在了滨海立交往世纪大桥去海淀岛的这个方向，车不少。除此之外，人民桥跟和平桥问题不大啊。五溪路这边呢，目前是出海淀岛方向等着左转的车会更多，尾部是缓行到了万恒路路口处。再来关注到南大桥下龙坤南这个节点上，目前车在这个下到龙坤南之后，这块不是有一个天桥吗？天桥下面的车不少，这个地方大家可以适当考虑南沙路来做绕行。假比如说你是去往到南海大道啊，或者想去秋海大道这个方向，走南沙路一路通行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你如果就是只是想单纯走龙坤南路，然后出城去迎宾大道的话，那就耐心等待就可以了。海德路里面呢，现在是西往东方向车会更多一些。另外就是现代广场门前这块有一个掉头口，但是晚高峰是不能掉头的，大家在路面上通行，尤其是车比较多的时候，看好了路面上的标志标线，再有序的去通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

0: 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1: 海南的中秋少不了什么？
2: 少不了琼珍，七十年琼氏好手艺，越吃越有团圆味。
1: 海南的中秋，琼氏月饼才对味，
3: 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珍。
4: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5: 您好，我是抖音平台客服，您开通了直播带货会员，每月将自动扣费800，需要帮您取消吗？
0: 听到这样的话，请立刻挂断。
5: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抖音等正规平台不会主动致电要求用户关闭收费项目，凡是自称客服以取消会员、关闭扣费为由诱导转账或共享屏幕的都是诈骗。
0: 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6: 第一手购物一起共赢，保险推广进来了，春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路全，平安保险保平安，领先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7: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8: 小王，遛八月呢？
9: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0: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你稍等，
8: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1: 哎呀，别过去。
10: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2: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0: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7: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0: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5: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6: 就把这个打开。
17: 哦，
16: 厉害了！
7: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5: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0: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5: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4: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5: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4: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

0: 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0: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0.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墨尔册，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2: 唤醒城市澎湃动力，王者风范加足马力，欢迎收听 FM 95.4城市新动力。

18:42了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行动力》啊！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各位的主播坏坏啊！开心大小丸子已经去新疆等我们了啊！再听到他们俩的声音得9月30号了。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就是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用天下数你最能吹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有意思的互动啊。另外节目间隙玩了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给大家出了一道知识问答题，属于冷知识类的。这道题的题目呢，就是世界上最大的蚊子雕像在哪儿，世界上最大的蚊子雕像在哪儿啊？给出了三个参考选项，一个是菲律宾，一个是加拿大，还有一个是法国。

0: 这一轮我们要送出琼海味道他们家的那个店内招牌特色美食孜然羊小排，一份价值88元啊！另外呢，我们还要再抽出幸运听友来赠送清记会阳澄湖大闸蟹，3两母蟹2只4两公蟹2只，总共价值280块啊！都来参与进来啊，试试自己的运气吧，听听羊怎么说啊？
1: 天下福利最能吹，大丸子跑步小丸子追。
0: 天下数你最能吹，蛤蟆追着天鹅飞。哎，不对呀，蛤蟆好像不会飞。

0: 过来，天鹅追着蛤蟆飞。听听小白怎么说。
1: 那还蛮好，那个旅行的都烦，那是那是碰到逆行的吗？最近在搞这方面碰到好多逆行的呀。
0: 逆行的肯定也得罚呀。这种我感觉行为更恶劣，如果你要是在高速公路上逆行的话，至少得罚款个200块钱吧，而且得扣差不多12分的吧。你要是因为由于你的逆行酿成了重大的交通事故的话，那搞不好还得承担这个刑事责任呢啊！所以大家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啊。阿呲呲呀，你好啊！
2: 决定选一个吧，法国吧，法国。
0: 选法国了，羊怎么选？
2: 加拿大，对，加拿大。
0: 啊，随缘的我，你好。
1: 在菲律宾，在菲律宾。
0: 在菲律宾，承志啊。
1: 加拿大。
0: 嗯，居里来了。
1: 我觉得应该是在加拿大。
0: 花开静无声，说说答案。
3: 那应该是法国。
0: 法国。
3: 天下淑女最能吹，岁数快快不用吹。
0: 嗯，天下淑女最能吹。我今天买了一只小乌龟。听听面龙怎么说啊？
1: 知道的，我们几天将在加拿大了。
0: 嗯。丽姐呀。
4: 花花姐姐在加拿大。
0: 哦，深海怎么说？
1: 菲律宾的。
0: 菲律宾。福先生说应该是在加拿大。梁元啊说也是在加拿大。微风不燥说是在法国。新飞扬说是在菲律宾。滴答滴答说在法国。小珍说是在加拿大啊。曼姐姐也说是在加拿大。听友员也说是在加拿大。王家说世上淑女最能吹，夸人的技术能让人起飞。是啊，我没有见过哪个主播能夸听众夸成这个样子的。天下淑我最能吹，你听我节目不吃亏。小玉说刚才这道题的正确答应该是选加拿大啊，世界上最大的文字雕像应该是在加拿大。特邀晚风作陪也说是加拿大，从头努力说应该是加拿大，不是在法国。天经地义也说是法国，然后隐士答的是加拿大，村长的三舅答的是菲律宾。这位叫止雨的听友答的也是加拿大啊。

0: 阿力宏说是加拿大。尹氏也说是加拿大，丽云也说是加拿大了啊。正确答案到底在哪儿呢？你能不能打开抖音搜索一下阿坏不坏呀？帮我把这个抖音账号点点关注啊！这次我们去新疆之行的一些相关的精彩瞬间都会记录在阿坏不坏这个抖音账号里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坏坏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也可以扫码点关注啊。打开抖音搜索阿坏不坏也能找着我，或者你直接往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坏坏啊，也可以扫码点关注。我们一会儿再揭晓正确答案啊，我们得赶紧请交警直播间主持人给大家报路况了。
1: 6:48，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目前市区整体来看晚高峰的状态已经在逐渐的减弱当中了，但是很多路段呢依旧车多，像比如说此刻在龙坤南路，我们看到是龙坤南跟海德路的这个路口，自南往北方向尾部是排到了红城湖路，除此之外呢，南海大道自西向东尾部是缓行到了安宁路的路口位置，南海大道跟坡巷路的交汇路口也是西往东方向，万家家具装饰广场门前包括国度建材家具城的这个门前路段呢略有缓行，反方向的南海大道问题不大，但是呢如果是选择去往到长流这个

0: 片区，南海大道跟永万路的路口，自东向西方向还是有非常明显的缓行的，尾部呢是一路是缓行到了华信物流市场的这个门前位置。秀英大道我们关注到跟美俗路向荣路的这个路口还是高峰期，另外呢就是海盛路教会路口双向的车也是比较多的。那么另外就是这个节点，因为很多车因为秋海大道海秀桥这边依旧有管制嘛，所以没有办法走桥下来通行，就选择了秀英大道来绕行。秀英大道呢包括电动车的数量相对来说呢也是非常集中的。除此之外呢，像龙坤北路目前在去往到世纪大桥的方向上车有一点点多，尤其是在南大立交桥下了龙坤北之后这一大段路上，包括玉河路路口等等，经过的朋友呢都要耐心的等待一下，但是不太需要做绕行啊，只是速度不会太快。另外世纪大桥的桥面上也是明显进海淀岛方向呢车会更加的集中一些，出海淀岛的话呢尾部是从万恒路开始有明显的缓行。此外呢，人民桥跟和平桥问题不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一整天的忙碌后，身心都需要滋养，城市新动力，有选天地之精华，听坏坏心舒畅，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2: 世界上最大的文字雕像到底在哪儿呢？这位听友是叫思还是叫猜呀？多音字啊，
3: 在加拿大。
2: 正确答案就是在加拿大。在加拿大的蚊子之都马尼托巴省科马诺的路边是耸立着一个蚊子雕像啊，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蚊子雕像了啊。这个雕像呢是在1984年的时候雕刻完成的。1984年我都还没有出生呢。它完全是用钢铁铸成的啊。翅膀展开大概总共那个英寸是能够达到15英寸吧。

其实世界上公认的最大蚊子雕像有两处知名候选，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加拿大，还有一处呢是在美国。美国佛罗里达州啊，也有一个巨型的蚊子雕塑啊，它是获得了世界纪录学院的官方认证的。但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个加拿大马尼托巴省的科马诺小镇，它是传统啊，传统公认的世界最大的蚊子雕像所在地。据说这个小镇啊，它的这个名字吧，在乌克兰语当中呢，意思就是蚊虫泛滥之地，所以呢，当地自封自己是啥呢？世界蚊子之都。所以这座蚊子雕像呢，也是当地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地标了啊。这一天天的没用的冷知识又涨了啊！以后你要是被蚊子咬了，你肯定得想到我们这期节目聊过最大的蚊子。

0: 个名字怎么念呢？男作家吗？这个翻译成中文的话
1: Riddleman、
0: 嗯、再读一遍，这怎么还没读完
1: Riddleman。
0: 嗯，卡住了，信号不好啊。 Riddleman， 你也是有获得福利啊，做你的小猫猫，做你的小猫猫，还有那个谁呀、啊、曼姐姐是不是啊？这两个，嗯，后面这两个啊，都是获得了青冀会阳澄湖大闸蟹的了啊。然后前面那三位啊，都是获得了琼海味道他们家的那个啥，店内招牌特色美食自然。

0: 张小牌啊，一份价值88了。对，曼姐姐和做你的小猫猫这两个是获得大闸蟹。琉璃说太久没有让我中奖了，你都没参与互动，我怎么让你中奖？没有获得福利的啊，先别急，稍后还有机会啊。我们还有三份轻机会的阳澄湖大闸蟹一会儿要送出啊，敬请期待。来听听 Dance 的那个在说什么啊？
1: 不会累。
0: 嗯。
1: 玉姐，吃个饭。人美心善。比以前个子一般吧。我今天过生日了。
0: 嗯。
1: 能不能碰碰我生日歌呀？好不好？
0: 嗯。
1: 去年我就想问这个，觉得不好意思，我没说。今年我也矫情一次，可惜大丸子小丸子没在。有点遗憾，明年希望能听到他们俩一起唱这个歌，谢谢哈。
0: 你都不好意思说我个子不高。那我都已经这么优秀了，我要是在个子高的话，那我主持节目也不可能是这个价了。丹斯的今天过生日啊，那生日快乐歌必须得给你献上啊。

0: 日快乐呀！
1: 你喝完酒不自夸呀，我的那个兄弟呀，
0: 我的那个兄弟呀，
1: 生日快乐呀！
0: 祝你干啥都发家，哎呀，搞错了调子，重来。
2: 祝你生日快乐。

0: 风雨晨昏相伴啊。
1: 喝喝姐姐姐，喝喝姐姐姐，你当时的佛音真不对吧？这是十二英尺啊，
0: 不是十二英尺，十五英尺，十五英尺啊，纠正十五英尺啊。

我刚才说的是12英寸吗？还是说成15英寸了？一展是15英尺啊，一展是15英尺，就是那个世界上最大的文字雕像啊，1984年雕刻完成。

0: 展望说什么？
1: 不会呀、啊。
0: 啊？
1: 大小王子都不在，干嘛不开一下你的自媒体直播一下，让大家目睹一下你的真人？
0: 那不能，你要求啥我就答应啥呀。
1: 每次都听着你说要直播直播，
0: 嗯，
1: 走着你的自媒体账号都没看见你直播过，
0: 我直播好几场了，好吧？

0: 音搜索啊，坏不坏啊？万一我在新疆开启视频直播呢，对不对呀？直接发坏我的交通九四微信公号，也可以扫码点关注啊。这爷你说啥？
1: 拜拜
0: 啊！
1: 北京大道海南中心这段路路灯还没开啊，
0: 嗯，
1: 雷声下火的。
0: 我好害怕呀，黑灯瞎火的呀，快点把灯打开呀。

0: 续说什么？
1: 喂，我正式的开始看到中奖了哈。
0: 什么玩意儿？
1: 喂，我正式的开始看到中奖了哈。
0: 我听不懂你说什么。就你这种互动内容能中奖才怪。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晚上的7点，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晚高峰的状态还是在减弱的过程当中，基本上已经到达尾声了。大部分的主干道呢，包括海丘快速路桥上双向，基本上已经恢复到了比较平稳的一个通行状态当中。我们再来关注到像还有部分车多的节点啊，龙昆南大转盘呢，目前红城湖南海大道双向略有缓行。除此之外呢，在龙昆南路这边目前是自北往南方向还是跟这个南海大道的交汇路口车是有一点点集中的，然后跟海德路路口呢是南往北车有点多。除此之外，其他节点像城西路路口这边已经恢复到了稳定通行的一个状态了。再来关注到海垦路这个时间段呢，跟滨崖路的这个交汇路口车是比较多的，往后看车队尾部一直是排到了接近金岭路的路口，就是排到了这个商业街这块。如果能选择绕行的朋友可以适当考虑其他的道路来做绕行，因为周边相平行的小路清风路啊、贤连路啊，这些都是可以正常来通过的。除此之外呢，像秋海大道海秀桥底依旧是在应急施工，所有的车辆呢双向都是没有办法正常通过。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进出城迎宾大道的回城方向，目前车还是有排队的情况，尾部呢是一直排到了，我们看到是排到了万人海鲜广场对面巨浪天桥的桥下，这个地方主要还是等着左转的车会更加的集中一些些，大家如果经过的话呢要格外的注意。直行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如果左转车太多的话呢，你可以在这个路口先选右转到一海大道东半段掉个头，然后再往西走可能会更加的顺畅。然后白驹大道这边呢，在回城方向，一个是白驹大道琼山大道的路口尾部排到了东宝路，二个呢是琼州大桥下到国兴大道这边车是挺多的，跟美祥路的交汇路口自东向西有缓行。除此之外，其他的进出城此刻还好，像秋海大道延长线金盛达建材城门前呢也已经恢复到了稳定通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手舒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2: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6: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2: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6: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2: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

0: 以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1: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2: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6: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2: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有发生，雨后踩水、汤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5: 如果需要汤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2: 交通954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5: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2: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7: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接电，出安岗。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自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阿策，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3+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

0: 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1: 晚高峰里有什么？
2: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1: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2: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1: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3: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4: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0: 还有三份大闸蟹没送出哦。所以你还想不想跟我们节目接着玩呢？接着玩你就有机会吃着螃蟹，不玩了那你就吃不着了。现在19:10，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哦。咱们节目依然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的啊。9月20号，想跟着交通九子，跟着开心换的组合一起去新疆过中秋的各位宝子们，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子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也可以直接致电13976620142 13976620142，手机微信同号啊。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啊，吃得好住得好，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你们是27号回，我是29号回，但是我会送你们去机场啊。别忘了今天我们节目有个互动的内容啊，叫天下淑女最能吹，你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呗，我看你会不会吹哦。天下淑女最能吹，这杯饮料咱俩干一杯。来吧，下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即将开启啊，我们继续给大家派发福利啊。
1: Lady Go！
0: 我想再问大家一个奇奇怪怪的小知识啊，钻石你手上有没有啊？嗯，有啊。那你知不知道这钻石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吗？钻石的主要成分是什么？钻石的主要成分是什么？不好意思，我刚才吃大闸蟹吃的有点多。钻石的主要成分，你该不会以为就是钻石吧？我给大家三个参考选项。哎 ，A 呢是硅 ，B 呢是磷 ，C 呢是碳啊。来吧，选一选。

到底是选 A 呀、啊、？A 是硅呀、啊、，B 是磷呐、啊、，C 呢是碳呐、啊？这钻石的主要成分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啊？这个问题是不是也从来都没有人问过你啊？我是不是第一个问你这个问题的人呢？啊，钻石的主要成分是什么东西呢？抢答已经开始了啊，答晚了没法播出。第一个参考答案是硅，第二个参考答案是磷，第三个参考答案是碳。这一轮呢，咱们把最后这三份青济会阳城大闸蟹呢全部送出去啊。三两母蟹两只，四两。

铁两只，总共到手四只，价值280元啊。那个领奖地址就在那叫什么地方了？金福路啊，金福路5号，海口市秀英区啊，金福路5号啊。该不会就在你家楼下吧？就是海岛国际名城1-03店铺嘛。清记会阳澄湖大闸蟹啊，膏黄丰腴，肉质鲜美，就是不一样啊，兄弟姐妹们，你们一定要赶紧积极争取获得福利的机会啊。钻石的主要成分到底是什么呢？ A 是硅， B 是磷， C 是 C， C 是碳。不知道带孩子上哪玩去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啊，赶紧去农农村农场，农农村农场这里有很多的小动物可以互动的，没有大野狼，放心。嗯，还有披萨跟巧克力手工制作啊，一玩就能玩老半天了呢，都能把你给玩的直冒汗直呼呼。直呼呼是什么意思？就是跟跑步跑累了一直喘呢，跑累了一样啊，这家伙连呼带喘的那种感觉啊，那肯定是玩的特别嗨呀。那怎么去买票呢？你就发送买票，不，你发送门票，发送门票，不要发买票啊，发送门票，发门票到交通局微信公号，这样的话就能直接下单了。那你家孩子在那块玩的热火朝天的，你是不是看着也心痒痒啊？你是不是也想玩呢？你老想玩了，对不对？那农农村也可以钓鱼呀，适合你呀，骑车也适合你呀，那拍照打卡这也是一种玩法嘛，对吧？你们就可劲玩去呗，大的小的在这块可劲玩去呗。怎么买票来着？还记得不？对，发送门票，发送门票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就能直接下单了啊！记得一家人玩完之后，一定要大声齐刷刷的喊一句：“哎呀，可真好玩！”要大声的喊啊！“哎呀，可真好玩啊！”完美收官。练秋说，坏坏，你之前节目里是不是问过这个问题啊？问过的话那就复习一下。我这题库里的题也太多了，哪道题出过哪道题没出过，我有的时候也记得不是很清楚。再加上坏主播岁数大了，记忆力减退，没办法避免会出到重复的题目啊。那要是出到重复的题目的话，咱就当复习了，然后也给一些新朋友呢一个重新学习知识的机会。甲乙丙丁说，我选 C， 那肯定是碳呢。牙仔说应该是碳。深海鱼说钻石的主要成分就是碳。练秋说选 C 啦，这道题我记得老清楚了，正确答案就是 C。 啊，练秋说以前节目里出过这道题，他印象非常深刻啊。啊，你记性真好，我都不记得我出过这道题。那年轻就是不一样啊，还是年轻人记忆力好。静心说是碳吧。音乐森林的小宇宙说是碳吗？这位叫 Paco 的听友说，天下属你最能吹，今天好快天已黑。你的意思说今天过得好快啊，一眨眼天就黑了。天下属你最能吹，你能不能不要什么责任都往我身上推？懂不懂说正确答案一定是碳。文倩妈妈也说是碳。夏鹏说碳。

石的主要成分到底是什么？ A 是硅， B 是磷， C 是碳啊。怎么选呢？节目最后三份青记会阳澄湖大闸蟹要送出了啊，三两母蟹两只，四两公蟹两只，价值280元哦。坏坏的小鱼说是碳，这位叫这是叫什么名啊？这是不知道叫啥名的听众我就略过。一堆英文字母，哎呀，咱就不能叫中文名吗？

0: 皇冠说什么？
1: 飞快，路灯的亮，你又叫大王起发射，动感光波，那灯就亮了咯。
0: 大丸子的动感光波从新疆发射到海口啊。他现在在乌鲁木齐呢，他把吃奶的劲儿都用上，他也发不了这么远呢。隐士说正确答应该是龟吧，天涯0616选的也是龟，然后这个风继续吹答的是碳，梅梅选的是磷。哎呦，这道题选啥的也都有啊。一支烟说我选第三个答案吧，选碳。

0: 我说啥？
1: 说说试探，试探。
0: 试探。嗯，诚挚啊。
1: 开始的时候选的是龟。
0: 选龟了是不？那 Destiny 呢？
1: 选龟主要是那个菜，是菜，是菜。
0: 啊，那梦莎怎么说呢？
1: 选龟，钻石主要成分是碳。
0: 那聂龙来打一下。
1: 选西，选西，钻石的主要成分是碳。
0: 各位听众朋友们。正确的应该是选 C 啊，是碳就对了。

钻石的主要成分就是碳元素啊，它是由碳原子组成的单质晶体。就不管是天然钻石还是实验室培育的钻石，它的那个化学本质都是纯碳。噔噔噔噔噔噔，我没有钻石。我就是在抖音上给别人刷礼物的时候要充钻。哎呀，钻石是目前世界上已知的最

的一种自然物质了。也就是说，钻石呢，其实就是在地球深部高压高温条件下形成的一种由碳元素组成的单质晶体。啊，你手上戴的那个钻石啊，以后你就有的跟别人讲了啊。就这些知识啊，他都不懂。你最厉害了啊。那刚才谁获得大闸蟹了呢？一颗小苹果说，科学上来讲的话那是碳的，爱情的角度上来说的话这玩意儿是永恒，财务的角度来说的话那是三个月工资。那我一年的工资哪三个月就够了。大家看看自己的手机上收没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发送的中奖微信消息啊。其中有一个是叫夏鹏啊，夏鹏是获得了一份青济会阳澄湖大闸蟹的。还有谁呀、还有文倩爸爸啊，恭喜文倩爸爸啊。另一个听友是叫深海鱼，恭喜深海鱼啊，以上三位幸运听友呢全都获得了青济会阳澄湖大闸蟹。三两的母蟹两只，四两的公蟹两只，总共价值280元啊。那今天没有获得福利的听众朋友们也不用急啊，咱们明天后天就整个这一个星期啊都是大闸蟹管够。另外也跟大家提醒一下，学口才呢就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啊，演播厅实景开课哦，实战练习看得见啊，开设了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呀，朗诵演讲等内容，没有教吵架的这一项啊。吵架想吵赢的话那报不了我们这个班啊。我们这个是引导孩子敢于开口，永远勇于表达，然后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在舞台上都会表现得更加出彩的这么样的一个课程。4到16岁呢都是可以参与的啊，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呢就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小写的啊，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全部都是小写字母，没有大写字母的啊，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名额有限，先报先得。不知道周六周日带孩子上哪玩的，就去我刚刚提了800遍的农农村农场，这里有很多小动物可以跟你互动的呀。我不知道有没有狡猾的狐狸哦，还有披萨跟巧克力手工制作啊，一玩就能玩老半天，玩老半天，玩老半天了呢。赶紧去买票，发送门票，发送门票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直接下单。那孩子玩的开心，你肯定也能玩的开心，因为农农村呢还有钓鱼呀、骑车呀、拍照打卡的项目啊，你赶紧发送门票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直接下单吧，一会儿票都被抢光了。玩完之后一定要大声说什么来着？哎呀，可真好玩！一定要记得说这句话啊，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搞不好能收到快活从新疆带回来的特产。

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又要接近尾声了呢，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呢。明天傍晚17:30到晚上的19:30，继续锁定交通94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行动力》吧。我是坏坏啊，一个人跟你们一群听众单挑的坏坏。没，谁赢了？谁赢了？我们今天谁赢了？我感觉今天我们打了个平手。明天再玩。走了啊。

0: 节目最后也感谢海南众途旅行社对咱们节目的冠名支持。9月20号要去新疆的都可以发新疆之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7:31，一起来关注到今天最后一次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晚高峰是已经过去了，大部分的主干道呢也是相当的顺畅跟稳定。海曲快速路桥面双向、滨海大道双向，包括往返海淀岛方面啊，都是可以非常顺畅的出行的。还有进出城的各主干道呢，包括高速方面压力都不算太大。像之前比较堵车的龙科南路的各节点呢，也都好多了。但是龙科南跟南海大道红城湖的这个交汇路口，双向等着直行的话，还是需要耐心的等待一下下的。除此之外呢，其他的各节点目前都很顺畅。另外施工的节点再次提示各位啊，在秋海大道海秀桥底下这块依旧是受到了应急施工的影响，双向所有车辆都是无法通行的，还是要选择其他道路来适当提前的来考虑做绕行。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这两天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局地有雷阵雨，市区气温呢是26到32摄氏度，乡镇气温25到33摄氏度，偏东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级。以上就是今天警方路况的全部内容啦，我是宋宋，让我们明天早上的7点再会喽。
6: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7: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6: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7: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6: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8: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9: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0: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6: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12: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6: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10: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6: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10: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袋子的全包凉鞋或防

0: 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4: 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9: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8: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9: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8: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9: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激流水被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8: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9: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8: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来了来了来了，朋友们，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19:39，欢迎好朋友们在周二的晚上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

来，下班回家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有路况啊，有其他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哎，这会儿晚高峰的状态也过去了啊，只要不下雨，不碰到周五，晚高峰持续的时间都不会太久。哎，这会儿还在回家路上的朋友，刚下班的朋友，打起精神来，多注意行车安全，有路况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分享啊。当然了，关于此刻的心情、最近的生活、工作呀、状态呀，都可以留言到节目当中，跟各地一起分享。敦随欧高，欢迎月亮。

0: 来看一下今天的沙发，今天的沙发是一颗薏仁儿啊，说踩点打卡，游泳复健结束要回家了。这游泳治疗腰间盘效果突出吗？就突出的腰间盘游回去了没有啊？有没有效果呀？跟大家分享分享。来，欢迎张姐，来，猫猫来啦。
1: 秦哥哥晚上好，我是春夏两妈妈。
0: 哦，
1: 喵，
0: 怎么了宝贝？听着你那个声音，你感冒了？
1: 我哥哥在写作业，我妈妈在写作业。
0: 啊，你哥哥在写作业，你妈妈在监督哥哥写作业是吗？
1: 我有点咳嗽了。
0: 你有点咳嗽了？你刚上幼儿园没几天，我都感觉有点生病了呢。好好养一养啊、就很多幼儿园的小朋友刚入学，可能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毕竟以前呢，生活的这个环境就比较封闭啊，一般呢都是在自己家里边啊，一旦上了学啊，各种小朋友聚在一起，会有这样的情况，要适应集体生活。不过这也是一个增加抵抗力的方式。来吧，小月亮啊。
2: 早上好，哥弟，想死你了。
0: 早上好，
2: 嗓子哑了，这一觉全嗓子哑了。
0: 你也上幼儿园
2: 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最近不中秋节吗？想回家了。
0: 回呗。
2: 因为我每年过年过节，都不在家。我总觉得我就是家里是缺失的那一份子。真的。哎，希望我的父母能理解吧。理解儿子不能陪在他们身边吧。
0: 他们当然会理解你，当然会理解。你说暑假刚结束啊，刚回去，是吧？你这十一又想回家了，那来回机票那两三万了。你好好待着吧，等你以后学成归来。就没有离别的困扰了。欢迎笑对人生，来梁冉。
3: 星辰哥哥晚上好。
0: 晚上好。
3: 我来打卡了。我参加了我们学校的总计班，就是我不会海南话。
0: 你参加了你们学校的什么班？就你不会海南话，我教你呀。你想学什么海南话，我也可以教你啊。要不我说那海南话还该学还是得学学呀。月亮说来回的机票各地报销，各地要是能别说来回机票各地给你报销了，就你别说从美国到中国的机票来回了，你就从西安到海口来回的机票各地都给你报不了。对，因为信用卡的额度啊剩的不多了，机票钱也不够了。刚刚梁冉说他参加了学校的什么班呢？什么班还需要海南话呀？你跟他们讲啊啊！你至少咱会个滴几模呀，你至少跟同学们打招呼你得会呀、啊。

来吧，朋友们，咱们节目进行当中啊，大家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随时留言过来。来关注一下宣传，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8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954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54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请致电13976620142 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发送新疆至交通954微信公众号来获取更多详情啊。Are you ready? I'll be ready. I don't want control, I want... 我现在都听不得别人夸我，尤其视频直播的时候，但凡谁夸我带个帅字，我都得疑惑一下，我都得怀疑怀疑。那后台呀、一堆，关键是这些人呢，他可能不是那么的正常，一顿拉黑呀。以前啊不直播啊，或者直播的时间短，没有这种困扰。现在终于知道人家大主播有多么的困扰了。那后台那些留言，天哪！这要在身边都得报警给他们抓起来。掌声响起，已经到家了这会儿。叶姐来了，说夜跑完4公里，坐车里听会儿八九不离十巴斯蒂恩。每天都坚持在西海岸跑步啊，这跑了跑20分钟啊。你出门你就不用开车，你从家跑着去，从家出发跑到海边，从海边那个路啊一直跑到新海港，从新海港掉头再跑回来再跑回家，是吧？这样的话运动量就够了。杰哥说他们家小孩说上了中学压力，学习压力很大，5点放学，6点25又要上晚自习，中间只有1个小时20分钟，吃饭还要利用这个时间，还要去参加跳舞排练，老师说他气质好，让他校庆的时候去跳舞。你跟他说呀，你长大了就是这样，要忙起来啊，不能有那么多空余的时间，太空虚了。他这压力还好，你看秦博凯刚上1年级，这压力就已经非常大了。每天我节目下了，他都没写完作业，学习都没结束呢。QQ 说刚说了啊，再有人说帅就拉黑，对，再有人说帅就拉黑。现在听不得这个字儿。一人说游泳队腰突患者挺友好的呀，能缓解很多，配合中医院推拿基本就已经不痛了。所以啊，有腰椎间盘困扰的朋友坚持游泳，去游泳吧，亲测有效果啊。

0: 现在大家走到哪个路段了呢？是在国兴大道，是在龙坤南，是在快速路还是在滨江路呢？小鱼啊，YY小鱼说，国兴大道和大营山东四路口附近啊，在国兴大道中间车道地上有个大纸箱，大家注意避让啊，注意避让，稳驾慢行。看到了上个月跟周末的互动，说周末 QQ 居然是八位数的，确实有年代感了。我也是八位的。Lego，你现在跟年轻人分享一下，说你的 QQ 号是八位的，他们都不相信。他说还有八位数的呢。阿达啊，还没下班呢。真是准备去接孩子下晚修啊。来吧，咱们继续关注一下宣传，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是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着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更出彩。四到十六岁均可参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叶姐说跑一次啊30分钟左右，一周2到3次，其余时间就是散步4到5公里啊，坚持运动，少去医院啊。西海岸的欢迎偶遇，西海岸的也不一定能偶遇得上，不过西海岸那边确实适合跑步啊，而且晚上跑步的人还挺多的，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生活方式。哎呀，我就跑不了啊，有点时间我就想躺着。来，小白，
1: 星辰星辰，刚从你们台门口过来，正打算去夜市吃烤鱼呢。
0: 啊，准备去夜市吃烤鱼，从我们台门口过了一下。你早说从我们台门口过呀，我安排俩人给收一下你的过路费。你看阿达每天都得接送啊，多辛苦啊，他们家孩子也上中学了，9:20下晚修。那你接着吧，说不定你接送着就接送出来一位清华大学的学生啊。来，欢迎冯欣姐。来吧，再次欢迎所有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晚上的这个时间，大家可以随时啊留言到节目当中。如果你有想说的、想聊的、想分享的，都可以跟各地来聊一聊。

杰哥说他觉得运动减不了肥。你运动怎么减不了肥？运动减不了肥呢，是因为你的运动量不够。他说二师兄走了108千里还是那个样，猴哥吃什么东西都小小抿一口啊、嗯，有身材，和运动只是为了身体健康，减肥的借口啊，减肥那不是、嗯、你把体重减下来，嗯，这个身体健康这一块呀，才能有更多的保障。因为现在很多大家的问题啊，都出自哪儿啊？出自吃的太好了，出自生活太好了，是吧？你看看瘦的朋友，脂肪肝的几率要比胖的朋友小很多。你但凡是你体重基数大，你去体检啊，肯定是有脂肪肝，是吧？就是你体重一上来三高就有了。所以趁着年轻啊，要好好的控制一下，这也是为了以后嘛，是吧？你现在能运动，能运动运动啊，跑个5公里10公里没问题。你说咱上了岁数了，你说我今年75了，我每天要运动跑10公里，不现实，是吧？你别说跑10公里了，你推着轮椅推10公里都够呛。一人说呀，但是请不要去他的那个健身房游泳池，他人已经够多了，今天在一群小朋友中间穿梭，感觉自己周围围了一圈在拍肚皮的小海豹。嗯，他说减不下来的兄弟，运动结束后的麻辣鲜香只有

你自己知道，他也知道，没有关系，边吃边减吧。什么时候哪天真的一下子戳中内心了，你就有毅力了。突然哪天你发现了一个你非常心仪的一眼就爱上的帅哥，哎，刚好那个帅哥呢，对你有意思，是吧？这个时候你就开始奋发图

刚刚说的这俩人啊，一个杰哥，一个艺人。那艺人不是大哥，艺人是姑娘。听节目没听仔细啊？你上学的时候老师讲课也经常不好好听课吧？来吧，朋友们，周二的晚上到节目当中跟各地来聊聊天啦。大龄文艺男青年说：“月亮是奶奶，月亮是姑娘，月亮也是姑娘，声音有点粗而已啊。”来，这会儿咱们先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海口市气象台今天晚间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局地有雷阵雨，市区气温是26到32度，乡镇气温25到33度，偏东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是阵风8级。9月17号星期四，多云，局地有雷阵雨，温度是25到32度。9月18号星期五，多云有雷阵雨，温度是25到30度。

0: 来吧，航仔。
1: 下班下班，又来打卡啦，老兄弟、老朋友、老哥的。
0: 啊，哪里有老兄弟、老朋友、老哥的呀？老朋友可以啊，老朋友没有问题，但是不要老哥的啦。哥的还是要年轻一点，显得有活力。

欢迎我王杰。王姐每天下班的时间非常的固定啊，现在基本都是晚上7点半到8点这个时间。我又去给别人培训了，你看看，我王姐升了主管之后啊，经常给别人培训。哎呀，责任越大，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责任越大，压力越大，压力越大，脑瓜子越大，多累呀。嗯，辛苦了啊，赶紧回家，赶紧回家休息啊。

来吧，朋友们，晚上的19:59。那接下来呢，咱们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有任何问题啊，想说想聊的，继续可以留言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咱们稍后见。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6: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5: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6: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5: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6: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5: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7: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缺电突然倒桩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

0: 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1: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2: 嗯，这味道是？
1: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2: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0: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又来了，又来了，朋友们，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0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啊。这会儿我们直播间已经有9000人同时在线了，对，大家都是以底签的角色，非常的厉害。还是那个问题，还是那句话啊，周二晚上下班回家路上开车的各位朋友要注意行车安全，打起精神来，然后呢开车好好开，不要玩手机。那有些人就是要展现自己的技术，是吧？车载收音机啊，广播听着，那手机也得开着，那跳舞的也得看着，开着车多危险呐！注意安全，那手机到了家之后再玩，那不是说今天不玩手机以后没有机会玩了，是吧？我就感觉大家的这股劲儿啊，如果用到工作上，用到其他的方面，一定能成功。就感觉那个手机今天不玩啊，这辈子都没机会玩了，就每次玩手机都当成是人生的最后一天。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啊。安全还是安全。还能开货车的朋友。昨天晚上我回家路上我看到有开货车的一个小哥，年龄应该没有多大。等红灯的时候我瞅了他一眼，我发现他看跳舞的呢。结果绿灯放行了，我跟他车后边他还在那看跳舞的呢，是吧？把玩手机的这个劲儿你用在工作上啊，用在追求理想上，能有不成功的吗？必成功。这碎片化的时间全都放手机上了。来，欢迎我王导。王导说一个人上班很难受啊。谁告诉你一个人上班很难受的？你这也不是说相声必须两个人。嗯，王导说什么下班回家路上这个点啊都在家躺着了，你看看，这就是不为了他们公司和集团未来的发展啊进步啊做一点贡献的人。嗯，你得努努力呀。啊，你能睡着觉啊？你们集团欠那么多钱，你能睡着觉啊？是不是？那你吃完饭你在家躺着想到这个事儿，你都得着重你穿上衣服开车去单位加班去。佳佳说海河好像有个牛奶挺出名，你喝过呀？啥都知道。阿达说让我猜猜他今天午饭下午饭下午餐还有晚餐加一起多少钱，三顿饭加一起多少钱，他说才10块钱。怎么你买着过期的饭了？临期还有临期的吗？才10块钱，那吃包子都不够啊。那1.5块一个肉包子，味全那儿俩3块，4个6块，6个9块，就算你七个包子，我七个包子我就给我一顿呢。你怎么了？你十块钱买的挂面，吃了三顿了，今天搁家。王导说呀，明天打电话哦，要建议星辰24小时上班，节目做的太好了。你要是这样的话呢，我也得打电话，我给威哥打个电话，跟

0: 跟他说一说，你们海南的员工你管不管了？天天吃到早退的。来听听这是谁呀？
1: 陈叔叔，好久见啦！
0: 啊，
1: 我想你啦，你想我了没？
0: 你都想我了，我能不想你吗？你要知道，想念这个东西它是双向的，它是相互的。当你想我的时候，我就在想你，知道吧？那歌怎么唱的来着？什么？当你想我的时候，我也在想你。歌都这样唱了，所以有时间多想想我哦。你看看现在都多困难了啊，尤其是俩儿子的人，你看看现在这都吃挂面了，都三顿饭花10块钱，你能想象一顿炒粉加个蛋都不够，省着钱给他俩儿子呀。关键他俩儿子现在上学还好，你等以后你上大学毕业了工作了，一人一台车吧，是吧？两台车，一人一套房吗？两套房。你到时候你挂面，哎呀，没事没事，格力，到时候你找我，我每顿我给你剩点儿。哎，几点？
2: 星辰，明天下雨吧。
0: 明天啊，明天有午后有局地雷阵雨。
2: 这几天的天气怎么样？
0: 这几天天气不怎么样，一点都不怎么样。嗨，不太适合户外运动。

真有海河牛奶，而且还有很多的口味呢。就是天津的海河牛奶，它竟然有椰子牛奶。哦，一人说到家喽，换视频端来贡献 KPI， 感谢姐妹，你相信我，你必瘦，你是个好人呐。王导说问我刺挠啊，你要来给我挠挠啊，这叫律动，律动懂不懂？律动听着那么好听的音乐，我不得跟随着音乐摆动身体吗？那我坐这板正的，这个音乐在这放着，我这一动不动你不害怕吗？啊，没有音乐细胞。佛同学说星辰那天下雨了，那天下雨了，是我知道那天这个一平给他爸爸要钱了吗？所以下了，但没事，天总会晴，你要相信你也总会行。你看看王导都回复了，嗯，太白金龙说问我是哪人，哦，盯我的口音也能听出来我是哪里的，嗯，带一点点口音，但是也不是很多在那里。结果说他们家的那个上学吃饭就像不花钱一样，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吃那么多，反正中午基本上都是30。那我就这样告诉你，你们家儿子中午啊，他绝对不是自己一个人吃的。他要不天天中午请客，请哥们吃饭，要不就是他不能吧？刚上初一就也咱也就是说不能那么快，对不对？是不是？他还小，控制一下吧。阿达说至少能分两顿，他胃不好，少食多餐就分三次，也就是说花10块钱买俩大包子，一个包子吃三顿，2天你花10块。

all your secrets。 王导来提意见了，王导说开什么磨皮，就是我把美我就原相机这会儿做直播是不是，那咱俩这个色号它也差两个呀。啊说快速路西往东怎么了，在永万路的路口这边临时管制了，快速路西往东永万路口这边有管制啊，如果有管制的话也不会太久，应该很快就会恢复顺畅，耐心等待一下啊。没有看到指挥中心这边有分享说有事故的问题。还好这会儿呢哪儿都很顺畅啊，路上车都不多，包括海秀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也很顺畅，耐心等待一下哦。阿达说啊，分享了，跟他学一学，看他是如何中午饭、下午饭和晚餐三顿饭花十块钱的。他说他点了个外卖，十块钱两荤两素，他打包了一份，量很大哦，还让老板多打了一点饭。然后呢，他就把那份饭分成了两顿。不是，他把那份饭分成了。三顿，老板要知道你这样分呢，老板得收你30。

知道该如何省钱了吧，朋友们？你听我的，回头呢你就去买馒头，买馒头，一个馒头1块钱，你10块钱买10个馒头，不，你买8个馒头，你留2块。然后呢，你买2个餐盒，一次性的餐盒不是1块钱一个吗？买2餐盒，等到大概下午1点到1点半左右，快餐店他基本上他就收摊了，像我们对面那个就是。哎呀，那个肉汤到了都可惜，你说你给我装2盒。山东吃法，馒头泡肉汤，绝了。王导说自己听自己的声音不膈应吗？那你天天你起来你洗脸照镜子看到自己膈应吗？讲真话呢。

来吧，朋友们，大家这会儿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Mr. Night， 他说各地啊，秋海啊，秋海大道这边呢，匝道口也有临时的管制哦，大家那就耐心的等待一下啊，耐心等待一下。来吧，这会儿咱们继续关注一下宣传。9月20号，交通九五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八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九五四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九五四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请致电13976620142 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发送新疆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来获取更多。

都更好吃的面食吗？没有了。来呢，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听首歌啊。来听首郭顶的《我们俩》。

我非常甜的一首歌叫《我们俩》。嗯，但是呢，这种甜也得分人，看谁跟谁。我们俩，对吧？来，朋友们啊，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啊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都可以来聊天啊。因为跟各地来聊天呢，第一，你可以尽情的释放一下啊心里边积压的情绪。第二，咱聊天我就可以少放歌，少放歌你就可以避免听到我的歌声，因为我放的歌都是我会唱的，我不会唱的我也不会在节目里放，对吧？你听到我的歌声你觉得很难受怎么办呢？来跟我聊天。对，这是一个二选一的选项。如果你说、我非常喜欢你的歌声啊、那可能就是说，是吧，就像阿达一样，他喜欢酱油拌米饭，这个口味有点重。来到直播间的朋友，来给各地把赞点一点。你说咱直播间13000多人，271个赞，说不过去呀、我就觉得有点倒挂了。现在各地的粉丝跟各地作品的总点赞数他搭不上，各地粉丝比点赞数都高。你就说你发个东西

人点一个赞都不止于这些。哎呀，就很惆怅啊。嗯，不能打电话到直播间里来聊天，咱们这个是单向输出的，是吧？啊，嗯，因为打电话到节目里边来聊天呢，对你们来说不公平，因为我在做节目，我跟大家聊天，我是有工资的，你们来打电话过来，你们啥也没有，你还得付电话费，所以呢，咱们就取消了这个环节。来，咱们继续关注一下宣传，趁着现在人多啊，家里有孩子想学口才的，哎，想让孩子这宝贝妙语连珠有才艺的，就可以关注一下了，来到我们融媒口才啊，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歌，实战练习看得见，你来了老师就给你教绕口令啊，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我滴答滴滴我滴滴答，就是都非常的厉害啊，都是我们一线的主持人，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啊，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均可参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先报先得。每天都有朋友说这个视频直播会有点卡，很正常，这就是人生，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呢？是吧？由此可见，直播也是一样的，谁的直播能一直不卡呢？是吗？除非他很有钱的网速很好。

蔡蔡说，想当年红遍半边天的夜空不寂寞就是打电话到直播间。那是因为以前没有视频直播呀，以前没有手机，没有智能手机呀，那没有办法，是吧？现在你还用打电话来吗？你就留言到直播间，留言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我就都看见了，是吧？咱们实时的能进行交互，能进行交流，能进行沟通。科技在进步啊，你现在还打电话来？不能打电话。你说我后台给我留言的那些啊，牛鬼小蛇神的，这要开通热线不麻烦了？

0: 来吧，啊，下一首歌，咱们听一首陈奕迅。
1: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1: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8: 城中村消防安全须知：一、禁止乱搭乱拉电线；二、一般居民楼要常配备干粉灭火器，商铺及出租屋要配备灭火栓、灭火器等相关消防设施；三、楼道、街道、消防通道禁止堆放杂物，禁止在楼道内电动车充电；四、防盗窗的安装要预留逃生出口；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六、村委、房东、店家负责人应定期检查维护；七、增强城中村人员的消防意识，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同时禁止违章用火、用电、用气。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1: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0: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1: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三十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2: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1: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2: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1: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5: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6: 就是把这个打开
17: 哦。
1: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4: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20:36，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多给 M9 晚上好。来，我们听听，开心来了，
3: 来了来了，我来了，
5: 你来啦，然后呢？
3: 我上幼儿园终于不哭了！
5: 哇哦哇哇，上幼儿园终于不哭了！你现在上幼儿园为什么不哭了呢？是因为哭够了吗？还是说在幼儿园找到了属于你的快乐啊？幼儿园你最喜欢的老师是哪个老师啊？有没有你喜欢的同学呀？来跟我分享分享，你最喜欢的同学叫什么名字，有没有记住他的名字？你都小班，你都上，你上学上三个星期了都。哎，王教练，
6: 星辰，好久没跟你互动了。我觉得你晚上主持这个节目最开心，就是跟那小朋友互动了，是吧？
4: 对，是的，晚上最开心就跟小朋友聊天互动了，因为小朋友可爱。大朋友竟来抬杠的，小朋友才是真正的来提供情绪价值的。
3: 我不哭，我应该勇敢。
5: 哇哦，你勇敢，你太勇敢了。你才开学三个星期，不到三个星期，你都已经不哭了，你非常厉害。那以前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哭了一年呢。我天天哭。

来吧，咱们听会儿歌啊。这是上个时间段跟大家说听一首陈奕迅，结果刚说完就进了宣传了。来吧，听听这首陈奕迅的爱情转音。

陈奕迅的《爱情转移》。冯英姐说公园走起，嗯，晚上这个点儿走走挺好。

的，包括有路况啊，都可以继续留言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欢迎浩瀚，好久不见呐，还在海口吗？

来，咱们关注一下宣传。9月20号，交通救护司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8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救护司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救护司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请致电13976620142 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发送新疆至交通救护司微信公众号来获取更多详情。浩瀚说在海口呢，只是不跑车了，所以没怎么听节目了。难怪呀。

马上发财说，星辰，这是盗版音乐吗？怎么中间还冒出来一段杂音呢？那哪有、现在你上哪儿找还盗版音这一说去啊？啊？阿达说他以为各地不听这种英文歌呢，我也不听，我也不知道我放的是什么，反正这就是电乐啊，当电乐。哦，浩瀚说今年呢买了房哦，在面前坡龙坤雅苑，那太好了，挺好挺好，你看看。哎呀，所以啊，正在跑车的朋友们还是得跳出来呀，你看这浩瀚不跑车了，买了房了，你看你们天天跑车也买不了房，所以啊，跑车不挣钱啊、还得干点挣钱的呀。这是大家都会越来越好的。

来吧，咱们继续听歌啦。那有这首歌好久没听了。可惜没如果。

0: 可惜没如果啊。这个有朋友说这歌呀、啊、我放的歌都太新了。这歌发行都是12年前的事儿了。你想这歌它还能算新吗？14年发行的专辑，它这算老歌了啊。还有人说如果我真觉得痛苦啊就不要唱了。我就是因为痛苦才唱啊，痛苦也要分享要传递。啊，你看看马上发财说可以啊，唱得真好听，你看看。我跟你说各地也是有粉丝的。风铃，我今天我就得纠正你一个想法。他说呀，挣钱的法子不都写进刑法里了吗？但凡有这个想法说这个话的人，那就是对法律不了解的人啊，或者说这就是单纯的个人表达个人观点，莽夫的认定。真正挣钱的法子不在刑法里，在商法里。哎，都在商法里。当然了，判的也都挺重的。不对，应该是商法里判的呀，比刑法里的要轻。但是刑法里啊，你说的那些挣钱的法子不靠脑子。商法里是靠脑子，那个门槛就比较高，但是那个挣钱。听听。
1: 歌曲们有个。
0: 哦。
1: 真真真真真真真真哦，阿谁家的在你上河了，住你上河了，但住真真真真真真真真
0: 他妈妈说我绝对猜不到了。

我反正猜不到、哦、他唱的江南，他都天天圆圆圈圈了都、哦、他不唱江南吗？你看阿达说商法是啥，商法，商法就是商法呀。商法里边有经济法，有知识产权法啊，有很多啊。欢迎姐说喜欢看宫斗宅斗之类的电视剧，感觉古代的女子过得真不容易，但是真正的古代人过日子不会斗得那么厉害吧，以前连饭都吃不上还斗的啊、哦、那这就在地里斗了，哪有那么多的斗，那都是假骗人的。

再关注一下宣传，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始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均可参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回到之前那个问题上来哦，你不管什么法，法呢，它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所以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啊？遵纪守法，然后过好自己的生活，做好自己的工作，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往前走。不要想那些有的没的，不着边际的事情想多了呀，人会累。林俊美说他好累呀，那这是班上多了也会累。他说现在呀，林俊亮啊，林俊美的姐姐来了，他说现在才回家，小孩在家等着他啊，说让他请吃饭也不肯。哦，小孩在家等着他呢。说让他们家小朋友请他吃饭他不肯，是这个意思吗？但是家里啊也只有饭没有菜，你酱油泡饭呢。他说也不想加班但是上午请假不开会，因为没事儿，结果开完会又叫他去布置了好多工作。你看看你看看，林俊美说呀，阿亮最近忙到起飞呀。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责任越大，累肯定是会累。就是照顾好自己啊，林俊美，明天上班，中午给你姐姐点上一杯茶几儿，喝个小奶茶，让她开心开心哦。你看你天天人家刚下班，你在家你都要睡觉了都。就这么定了哦，这个事儿我同意，我批准了。

0: 来吧，20:59，咱们先关注一下整点宣传。咱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各位。
1: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1: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5: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2: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5: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2: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5: 交通954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2: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5: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7: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6: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8: 台风天挡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2: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9: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2: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9: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

0: 己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1: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2: 嗯，这味道是？
1: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2: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1: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4: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1:0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大家晚上好。嗯，林俊亮说谢谢星帅的安排，他同意。你看看，听咱节目有收获吧，听咱节目明天中午收获一杯你同事给你送的奶茶。张哥说星辰大哥，你把大字去掉也行。问我上次介绍的包子铺位置在哪儿，叫什么名字？味全，在城西。我不能听到这个名字，我现在听到满脑子都是包子，我都听饿了，所以我决定了明天上午来上班之前，我先去把包子买了，准备好一天的包子量。我跟大家分享一个个人的吃法啊，这个包子吃法，我只能说一句绝，啊，一个字就是绝。尤其是能吃点辣的朋友，买上包子，买一份东北的土豆烀茄子。如果你能吃辣，可以放点辣椒油搅和搅和，把包子上边撕一个小口，把那个土豆烀茄子你用筷子也好勺子也好往里边灌，灌满喽，然后咬一口下去，哇呀，包子皮儿的软啊，土豆的糯，茄子的香，还有那个肉馅的那个味道，反正混合在一起，哎呀，在你的口腔里边爆开，那叫一个香哦！还有辣椒，还有带着一点点辣椒哦，真的太好吃了！我上次就这样吃的，那吃的我觉得我要放开了吃啊，就那个吃法，我能吃10个包子。太香，真的太香了，朋友们，就你们想象不到那种香。小吴说呀，他最近都在味全吃早餐，你少去两回。熊哥说呀，休息的时候来一杯8+1，来一杯8+1那就睡觉了。阿达说不喜欢吃土豆怎么办？不喜欢吃土豆啊，那你就吃酱油泡米饭。我现在不能想啊、我要想那个包子呀，我想呀，我还行，我能稍微吃一点辣。林俊亮说也还没吃饭呢，没吃饭呢得吃点啊。你说完你没吃饭呢，我突然想起来我也没吃呢，但是现在这个点已经吃不上包子了。我看一会儿下班早的话，我可以选择去御姐那儿吃一个肉夹馍。熊哥说山东人要来瓶白的，我这个酒量顶多就半斤。我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过，我的酒量最多最多就半斤啊，不能超过半斤，只在半斤以下。半斤啤的。也就是半瓶啊。来吧，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宣传。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8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954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

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54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请致电13976620142 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发送新疆至交通954微信公众号来获取更多详情。

哎，回到节目当中，咱们继续来聊聊天，听听歌，来分享一下心情，分享一下工作，分享一下生活。小吴说呀，便宜又好吃，不去那里吃，去哪里吃？一般出门吃早餐都得8块9块，在那个地方，在味全啊，吃5-6块钱吃饱了，那3块钱两个肉包子呀。你6块钱四个肉包子，我觉得你的那个饭量，四个肉包子肯定就能吃饱吃撑了。主要是吃的舒服啊，吃的又舒服又得劲儿又满足啊，就是那种美食带来的幸福感，它会让你瞬间获得快乐，你懂吗？就是目前为止，我觉得包子里边啊，就是北方口味的包子里边，它就排第一，就排第一。QQ 说，我这种吃法，他吃两个就吃顶了。这个女孩子，饭量还是会小一点。阿达说，那他是不是可以买6块钱的在车上吃一天？你可以买1.5块一个吗？6块钱就4个，你买9块钱买6个，你一顿吃2个，你一天3顿，花9块。另外那1块钱呢？另外1块钱你可以买个小米粥。当然了，3块钱2个肉包啊，山东肉包，3块钱2个。菜菜说，他总觉得吃甜的就快乐，那你要长胖啊，你要长胖啊。

最近供销社开始火起来了，咱们再听上一首供销社吧。这首歌叫《姑娘别哭泣》。

我一直这个主唱呢，我一直也没查到是哪儿人，但是呢，我非常坚定的相信他绝对是山东啊，济宁人，鲁西南，听口音就听出来了。

供销社乐队姑娘别哭泣啊。有一位朋友说供销社是什么，供销社就是以前的超市，现在它是个乐队啊。顾里牛牛说一打开广播星辰你出歌了，对，这歌你看就特别像我唱的嘛。姑娘为何你要放松哭泣，跟原唱一样一样的，一点都不带差的。来我看看其他朋友们的留言哦，看看大家都说了点什么呢。那个有问王真，那王真姐还在上节目吗？王真姐呀，上啊，上路况。星空黄又来了，说哥弟呀，啊，咋都是你在上班，不留点时间约会吗？哥弟现在约不了会了，啊，哥弟没法约会啊。爱我所爱说呀，说不定你的是你的小学同学呢，哎，真有可能。QQ 说呀，他觉得主唱是贵州人，因为副歌有贵州山歌的味道。那明怎么可能有贵州口音呢？那明他就是你不懂，嘿，就是我们的小时候就这样唱。我们小时候唱什么呀？我们小时候唱《花木兰》，唱对，刘大哥讲的话，李太偏，都唱这些。所以呢，你听着，可能他的那个腔调里边有一点点戏曲的感觉，就很正常。那我们那小时候呢，也没有别的听的呀。那听这歌的机会就是婚丧嫁娶的，谁家嫁个大喇叭就听这歌。来，咱们下一首啊，《封印》。

这首歌李克勤红日啊，来欢迎甜甜的妈妈来到直播间。甜甜的妈妈非常的性情，姐妹就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有多久没有吃过特别好吃的北方发面大包子了？我明天中午可以请你吃这个北方的发面大包子，而且呢咱配上这个茄子烀豆角，上次我吃了一下太香了，茄子烀豆角土豆烀茄子，把它灌到那个包子里边，哇咬一口，天哪。哦啊，这个甜甜说星辰叔叔好好加班呢，甜甜好好写作业，作业写完了吧，好好写作业啊、哦。马上发财说什么情况，一进来就听到星辰在哦吼哦吼的叫，什么情况，下班要下班了呗，那不然呢。QQ 说让我给他唱个花木兰听听，点歌得另收费。 OK， 我给你唱个花木兰听听，我给你唱个秦始皇听听呗。方心姐说长这么大没去过北方呢，有时间啊一定要去一下，尤其是冬天吧。哎，你冬天真的可以去趟哈尔滨，去冰雪大世界嘛，这两年挺火的，就趁孩子们上学的时候，他们都上学。

0: 学，哎，放假之前你提前去，是吧？你就可以感受一下那种感觉吗？啊，在哈尔滨中央大街，冬天吃着一根马迭尔冰棍，然后听着那首歌，在煤路灯的大街，我走在下雪的哈尔滨。啊，当然了，路灯肯定得有啊，但是那种感觉，你可以去感受感受，是吧？人生啊，就要体验啊。咱现在没有办法读万卷书了。嗯、因为大家也读不进去，都比较懒，是吧？咱就行万里路，哎，多出去走一走，转一转。嗯，青草要下班了，我也要下班了。来听听阿达。
1: 好，老李哥你，我接到娃了，现在回家了。你老板老哥，花花回家，祝元春。晚安了喂。
0: 好，点点 good day 啊。QQ 说，咱们的感情也要用金钱来衡量了吗？那不然呢？那你想用什么来衡量我们之间的感情？啊？那除了用金钱来衡量之外，那还能用什么衡量？一般衡量感情的单位是什么，朋友们？

来吧，接下来我们还能听半首歌，朋友们。半首歌之后，我就要非常不舍的跟大家说再见，我就要下班了。就是非常难受的时刻，就是下班的时候，时间怎么能过得这么快，一闪而逝，就一下就下班，就跟大家说再见。然后呢，我就回家，我就关直播，就非常的难受。朋友们，你们能理解能体会到吗？那种感觉吗？这半首歌也听不着了，再跟大家聊两句吧，再聊两句，我差不多我就到时间喽。莫哥说他唱歌给我听，你唱歌给我听，算了吧。哦，欢迎我燕姐，我燕姐说你可以不下班啊。不行，规定了到点必须下，不下班扣钱。刘老师说单位就是钱和时间呢。你看下班快乐了，感情的单位不能是时间。感情的单位呀、啊，感情的单位是个。来吧，朋友们，北京时间晚上的21:29，再不舍，还是迎来了这个时间。感谢朋友们的一路陪伴。虽然我很想做节目到12点，但是我们单位有规定，下班晚了就扣钱，所以呢，我只能走了。晚安了，大家，拜拜，咱们明天。

0: 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

0: 线。
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片。
4: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3: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4: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3: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4: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激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3: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4: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3: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5: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5: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

0: 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2: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5: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4: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5: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4: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6: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4: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6: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3: 交通职务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导致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媒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0: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0: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1: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0: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8: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

0: 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1: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0: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1: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0: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1: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接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购物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商店、市场等。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五、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0: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3: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2: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3: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4: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3: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4: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4: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3: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

0: 你掰开，
1: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2: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1: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2: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1: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接电，突然倒桩。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4: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5: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6: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5: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6: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7: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安全生产，

0: 中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购物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商店、市场等。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五、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时间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8: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7: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8: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7: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8: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7: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

0: 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2: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3: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4: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4: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5: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京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6: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5: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6: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5: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6: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5: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3: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

0: 自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这里是海口广播电视台 FM95.4 旅游交通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特别开心，今年的夏天能来到这儿。我看见你们所有的朋友，包括所有后面的朋友，我觉得我们曾经吃过的所有的苦都是值得的。所以，就到那。

0: 来的泥石流啊？
1: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0: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0: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0: 交通部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8: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0: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生产加工企业，特指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下的服装厂小型生产加工企业。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气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设置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生产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危险部位吸烟；五、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住宿区合为一体。
1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6: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5: 现在雨都停了，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一股看来今日是的我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6: 早上的7点钟，各位早上好，欢迎来收听到交通954全天的第一次路况连线啊。早上的7点钟，目前的话呢，市区的绝大多数的主干道整体的这个通行状况还是比较不错的啊，一小部分的位置呢车会略多，具体的来关注一下。现在呢，在海秀中路的桥中门口这块已经开始呢有轻微的滞留情况，主要呢是存在在右侧的三车道，左侧的三车道呢可以正常来通行，大家可能还是要选一下车。

0: 车道啊，尤其是途经车辆，先走左边，再往右边去转，这样呢会更方便一些些。今天早上呢，滨江路上车不是说特别的多啊，但是滨江路这块刚才从监控上看过去是有好几只小狗啊，然后在路上就是来回的穿梭，感觉还是可能至少有四五只不一样的啊。大家在整体行驶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保证自己的一个行车安全，因为他们好像还有点就是追逐啊，或者是来回在路上过来过去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差不多呢就是在从高登街路口到红城卫营场线中间这一小段啊，中间这一小段，不知道是不是家里面的狗跑出来还是什么其他的一些情况，反正大家临时在通行的过程当中啊，如果遇到一定要特别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滨海大道海口中学的路段上，往西海岸的方向右侧的车道稍微是有一点点堵车，通行的这个状况也略有缓慢啊，但是基本上过了玉兰路路口之后呢会好很多，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早上七点钟目前的话呢，市区各路段包括高速和绕城高速以及连接海口市区和绕城高速的各联络线到目前为止都还算是比较的顺利，现在整体的影响不是很大。再来关注到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这个天气的话跟昨天可能有点大差不差的啊。目前的话呢是阴天，今天的最低温度是25度，最高温度31度，现在的体感温度呢大概是27到28度左右，基本上今天都是阴天多云啊这样的一个天气的状态。目前的话暂时没看到说有下雨，但是估计在随着这个天气的一个变化，可能局部地区啊会有这个阵雨或者小雨，大家呢还是常备一把伞，这样的方便及时去取用。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丑舒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3: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1: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3: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3: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4: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5: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4: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5: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4: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6: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9: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8: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9: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8: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3: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8: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3: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

0: 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姑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

0: 来，7:10，我们继续来到节目当中啊，依然是交通95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每天早上最早的一呼百应。朋友们早上好啊，我是赵鑫。都出门了吗？孩子们在不在车上啊？睡醒了没有？吃早餐了没有呢？打起点精神来啊，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1: 假装不寂寞，
0: 而且今天天气应该还不错吧。如果在上班路上啊，上学路上，送孩子上学路上，大家碰到了哪些路面当中的路况消息，欢迎朋友们随时的来留言和分享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看到这个平哥的爸爸说充电桩冬季什么时候开始呢？那个风谷期是到十月份开始啊，每年的4到10月是一个风谷时段啊，然后10月到次年的4月之间那又是一个风谷时段。

0: 那在出门的路上，如果有哪些路面当中的路况消息啊，或者是有任何要咨询求助到的问题，都可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大家可以来搜索到交通954啊，搜索到交通954留言。今天是周三啊，给大家也预告一下，在稍后7:30之后呢，会有党总做客到直播间当中啊，我们继续的给大家呢来评估一下各位的二手车。如果说哈，大家近期呢有准备换车计划的话，可以直接在7:30之后把你自己车辆的一个具体的信息啊，年限呀、品牌呀、里程啊、型号啊等等啊，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一会儿让专业的党总给大家来做一个评估。阿南老师说呀，感觉这个周好漫长啊，怎么才周三呀？哦，我今天早上想到了一个有点小崩溃的事情啊，是这个周日是补班的，对吧？周六当然还是要正常上班的啦，但是周日补班呢，那就相当于还是早起的一天，会一直持续到下周四，也就是说我要上两周，满满的两周，真的好漫长啊，怎么今天才周三呢？今天为什么不是周五呢？啊，漫长的一周怎么度过呢？看一看小老头在前方跟我们分享过来的这些美好的图片吧啊，大家继续回复小老头，继续回复小老头，我已经给大家更换过了啊，这个是昨天晚上刚刚给我分享过来的。果然走出外面的世界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啊，大家可以直接回复小老头，回复小老头来看一看昨天周末跟我们分享过来的旅行途中的美好。生活组合糖果粒儿啊，他说常住海口外地户籍的老年人，以前呢是在外地交城乡居民医保，想换到海口来交要怎么办理呢？这个可以直接到社区，直接到社区做参保登记，然后就可以购买了。老人有没有办理居住证啊？要建议给老人办个居住证啊。
1: 留一个傍晚，趁着天色微暗。
0: Mini 啊，他说呢，这个文明东隧道过来江东文岳路啊，有一大群牛，交警啊正在帮忙协助去赶牛呢。这交警一天天的啊，也挺忙的。

0: 两
1: 欢迎钟哥，欢迎一两风啊！对，暂时是一个人。七点半之后呢，有党总来节目当中。我们今天有嘉宾啊，党总给大家呢来做一下这个二手车辆的评估。
0: 和你我如烟后星星的说，
1: 阿南老师说呀，世界这么广阔，我却在去上班的路上。去上班路上的人可不止你一个哦。对呀，周末照片拍得好好啊，有那个现场的照片看了之后，真的就是这种心旷神怡的感觉啊。休一个假回来之后啊，这戒断的时间好久哦，总感觉呀想去路上。这一张是好几张图片拼在一起的啊，这一张是好几张图片拼在一起的，你去看发现它会有不一样的角度，不一样的位置，不一样的风景。欢迎邓子，大家呢有啥要咨询求助到的问题也可以给我们来留言啊，涉及到这孩子们上学呀，买房子，落户口，社保啊，公积金啊，车辆的过户补贴，年检报废啊，各种证件的办理换证，都可以及时的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充电补贴2026年今年没有充电补贴了啊，买了新能源车的朋友今年是没有充电补贴了，以后估计也没有这个充电补贴了。现在如果你要买新车，有的是置换补贴，是我们的省补，和你前面那辆车如果报废的话是报废补贴啊，国补这两个。
0: 我想和你拥抱着浪漫。
1: 揽胜啊，他说周六也要上班吗？不是周日才上吗？对，周日是大家都正常上班的啊，周六我本来周六就要上班的，所以每年啊，其实我最害怕的就是因为涉及到3天的放假，其中有一个周末要补班的这个事情，因为我周六本来

就正常上班，你周日一补班，我就相当于是连着两个整周都在上班，痛苦。他这个应该是用 Pocket 4，他还是 4P 哦，买的最新款的那个 4P 拍的，所以啊，设备好了还是不一样哦。对比一下，我出去的前一周出去的时候，我是用三拍的，这个感觉是真不一样的。果然设备还是要不断的更新呐。钟哥说呀，过来挑个事儿啊，你们两个人搭档久了，会不会相见厌烦，没有新鲜感？有啊。我们常说我俩如果下了节目之后，我们在楼下碰到或者在电梯口碰到，我们俩是不说话的。有时候会看一眼，有时候也可以不用看啊，过去就好了。嗯，夏洛哥说这周上班啊有三倍工资呢，那希望你们能够如愿吧。酋长说昨天的丹顶鹤照片还有吗？你看一下他昨天晚上做的那个长图，第一个应该就是丹顶鹤的照片吧。他是把好几张照片呢直接拼了一个长图啊，跟大家分享，大家可以直接回复小老头，回复小老头看一看。十一老师说呀，昨天第一次在做了8年老师之后呢，有了一个辞职的想法。为什么呢？是受了委屈了吗？还是工作哪块让你感觉到很疲惫了呢？可以分享一下。男生说好漫长的工作日，真的好漫长的工作日啊，整整2周。当然肯定不是只有我是这样了，因为每个周六在上班的时候呢，过来打招呼的朋友们当中会有很多也是在加班的路上啊，所以大家都辛苦啦。牛牛说呀，赶紧买个舵吧，用来发 vlog 啊，一定要开设备水印。他这个也开了设备水印呢，发给我的有几张照片他是开了水印的啊，上面赫然写着大疆 Pocket 4P。 孟锤鹏这位朋友你可能要稍等一下啊，党总要7点半之后才过来啊，你要稍等一等了。对，美丽是单休。 Yellow 说这是什么地方呀，真漂亮，应该是在扎龙湿地公园吧。哎，昨天也没有跟我说这个具体的位置啊，我们就全靠猜，待会儿问问他。

另外呢，来关注2026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开始报名了。十年来呀，数百万的小学生通过这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这里呢都有属于你的舞台啊！比赛采用线上答题形式，一部手机在家呢就可以参与了。大家可以直接发送成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报名。报名之后呢，领取资料，复习练习和排名啊，期待每一位少年朋友的加入。咱们暂时啊没有车贴发放的活动啊，暂时没有车贴发放的活动。如果后面啊有发车贴活动，或者说我们有其他线下活动的话，咱们再跟大家来节目当中分享。前途光明，他说每天呢送孩子上学，在人大附中的东门德智路上，这辆车呢都是在逆行停车，每天都逆行停在这儿啊。这个是不是也是去送孩子的呢？9702啊，尾号 Y9702。十一老师说呀，话到嘴边呢又说不出来啊，他说连诉苦都诉不出来了。你说有什么惊天地的大事儿吗？也没有啊，就是很多细碎的小事儿堵在心里，让人特别难受。那你这个就不是一天才有的嘛，应该是长时间积累的吧，所以心里面就会

会比较压抑啊。嗯，估计大家工作当中多多少少啊，日常的一些琐碎的烦心事儿啊，或者是受的一点小委屈啊，积压在心里面，积压久了之后，你没有一个出口，所以可能在最后就会变成一个让你有辞职想法的这样的一个念头吧。平常会不会跟这个家里人呢，跟男朋友，跟其他的同事们吐槽一下，发泄发泄啊，是隔一段时间还是要倾诉一下，发泄一下的，一定得有个出口啊。十一老师不太像啊，十一老师感觉你这个性格应该还是属于这种比较大开大合的呀。阿姨呀，刚刚那首不是海南歌啊，那个叫闽南语的歌曲，叫姐姊妹仔，姊妹仔。回复小老头，回复小老头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啊，看周末跟大家分享过来休假前方的美好。

古茶给你。另外呢，大家呀，周末的时候不知道带着孩子们上哪儿去玩呢？可以去农村农场逛一逛啊。咱们平台当中可以直接下单购票，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来回复门票，回复门票，大人和小孩的门票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直接来下单购买。

0: 听一听陈毅平台当中分享过来的这个消息，说到什么了？你好，
1: 我想问一下，海口不是前时间就是征求意见说，公积金可以取出来装修吗？这个什么时候可以取啊？
0: 你是说的公积金吗？是吗？我再听一下。
1: 我想问一下，海口不是前时间就是征求意见说。公积金可以取出来、
0: 对，还在征求意见，政策还没有正式发布，所以再等等吧啊，现在还在征求意见的阶段，要等政策具体发布出来才知道它实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都已经征求意见了，那正式发布政策应该也不会太远了吧，再等一等吧啊。这是小兴安岭啊，他去的是小兴安岭。哈哈哈说呀，十一老师是职高学校那个十一老师吗？不是呀，他叫十一，他的微信名叫十一啊，所以我们就习惯叫他十一老师，不是数字里面那个十一哦。

0: 阿南老师说呀，我跟你说，美丽上周见到石怡老师了，她到他们学校来了，正好就碰见了，好有气质，好美的，一眼就认出来了。必须得是一个飒爽的山东女孩子啊。
1: 我们来自不同的舞台，
0: 想问哪首歌曲的名称啊？刚刚呢是咱们有位朋友分享到的啊，说在人大附中的东门德智路上有辆车天天在这儿逆行堵在这儿。我看不清楚是什么地啊，穷地吗还是什么地啊 ,Y9702 这辆车每天都逆行停在这儿。然后大家有其他事故路况啊，或者是堵车路况啊，或者是一些不文明的行车行为，也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啊，留言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到交通954来给我们留言。咱们不是给大家呢做了两款非常价格非常优惠的酒店嘛，一个是在定安，一个是在儋州的丹尔追光啊。定安这个呢叫做海旅春阳大酒店，如果在周末的时间啊，大家有去到这两个地方，可以选购一下这俩酒店，回复特惠啊，回复特惠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就可以看到了。

石怡老师啊，他说那个大闹大笑大开大合的石怡早就没了。当牛马当久了之后啊，慢慢的在工位上被磨光了棱角吗？

咱们先来曝光一下这个逆行的车哈，穷弟 Y9702 说是每天都在德智路上逆行停在这边，不知道是不是送孩子上学的呢？我们一起跳舞。梦开始的地方，他说建议啊，对电动车的处罚力度再严厉一些吧，尤其是早晚高峰的时候啊，有一部分人真的是很无语，不管是大路还是小路，不看红绿灯横冲直撞，甚至呢，有的边骑车边看手机短视频，太危险了。能不能对这些人严厉处罚呀？让他们罚一次就不敢再犯了。我有点佩服有一些人，他是单手握着车把啊，还翘个二郎腿，另外一只手在刷着手机。我看着我都替他害怕。一两风说啊，经常看到有一些不文明的司机啊，在行车当中呢往外头丢垃圾啊，丢烟头啊，是这种情况呢，车窗抛物的这个情况也能够看到好多啊。之前其实有朋友分享过一些行车记录仪的视频，我们也会给交警转过去，大家如果自己有的话，其实也可以比如说在抖音平台上面艾特一下叶城交警啊，我觉得都是可以的，看看他们能不能及时去做处罚或者是帮忙回复一下。但是咱们节目当中也还是呼吁大家文明行车啊，文明行车。

0: 另外呢，这个本周五和本周六呢，我们还是有这个口才小主持人班的家长开放日活动的啊。大家如果说想要来试课或者是参观一下，未来孩子们如果要在融媒口才这边呢学习口才课的话，参观我们的这个教学环境啊，都可以直接报名。融媒口才首字母加36，融媒口才首字母加36，你们可以自己在微信里面搜这个微信号啊，直接添加就好了。华子哥说，怎么又是孤家寡人呢？我肉呢？我真的一会儿党总就来了啊。掌声响起说，电动自行车它还可能会逆行，对，各种违章的行为都有。我看一下啊，牛牛呢分享过来一个视频，哎，这泼了个什么，这辆车我看一下啊，泼水了吗？是泼了个什么，从后车窗和从这个后车窗里面，穷 AB1239 曝光一下吧啊，咱车友都拍下来了，真的是啊，要注意一下。来吧，我们先关注半点的宣传，咱们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晚上的7: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是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到目前为止的话，海秀快速路的东西双向的通行过程当中，特别是从国兴上快速路，然后到金垦匝道、秋海匝道中间这一段，双向的通行速度啊都不是特别的快，尤其是中间四车道的这一段上，好多朋友开得非常。

0: 的小心翼翼啊，小心一点是对的，也请各位呢能够多多注意保证自己的一个行车的车距和车速的一个控制，尽量呢不发生交通事故。目前也没有在监控上看到啊，大家就正常行驶就好，但是车确实挺多。到现在为止，整个的匝道各个上下，比如说金坎匝道、秋海匝道上下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没有开始进行交通管制啊，都可以正常上下的。兵贸路跟海秀中路的路口，从兵贸路往海秀中的方向排了一个比较长的长队，现在车队的尾部呢已经滞留到文华中路路口的路段。同时呢，秋海大道的海秀桥啊这一段上还是在进行封闭施工，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恢复正常通行，所以很多朋友要么就是借道啊从海秀桥的匝道上走，或者呢到兵贸路上去了，这也是最近啊这个兵贸路上比较堵车的一个原因。再来关注到的是中山南路阜成中学的这一段，受到学生上学的影响，多少还是有点通行缓慢的，再加上蔬菜批发市场这块呢还有一些占道经营啊，所以通行的这个效率确实是有点低的。再来关注到凤翔路琼山五小的这块跟耶伯路路口的路段是有一些通行缓慢，尤其是靠近到琼山五小的正门口这一段，通行的速度会更加的慢一些，暂时也没有更好的绕行路线啊，大家还是即听即走，不要耽搁太久。滨江路的南往北方向，从河北路路口的这个附近，然后到凤翔东天桥掉头口这一块，是因为受到流量大的影响啊，通行的整体速度会比较缓慢一些，过了前面的博雅上路路口之后呢会逐渐的有所改善。江东这边的话，现在主要堵车的是北师大附小美庄路的这块，送孩子上学的家长车辆啊确实是比较多的，目前没有更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而且很多朋友呢他就是送孩子他只能走这儿，那就大家尽量的是空出其中的一条车道啊，用来作为通行的通道，然后停车的时候呢停在尽量靠右侧一点的这个位置，靠路边一点的这个位置，哪怕是稍微远一点啊，但是能够留出一个正常的通行通道，那么在送完孩子之后呢也能够比较顺利的离开现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1: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3: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1: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3: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4: 海南的中秋少不了什么？
5: 少不了琼珍，七十年琼氏好手艺，越吃越有团圆味。
4: 海南的中秋，琼氏月饼才对味，
6: 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珍。
7: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8: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9: 小王，遛八月呢？
10: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1: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3: 哎呀，别过去。
11: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4: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

0: 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袋，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4: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3: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4: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5: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4: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5: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6: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6: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3: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1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古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

0: 来吧，在七点，哎呦，42分了啊！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依然是交通95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周几了？今天周三早上的一呼百应啊，各位早啊，我是赵鑫。如果大家在路面当中碰到了哪些及时的路况啊，或者有哪些问题要咨询求助，都可以留言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刚才呢是辛娜说，凤翔路去滨江路啊，在天一国际拐角处的右边车道有一辆混凝土车，他是跟皮卡车相撞了，但是珍妮儿说呀，可能事故比较轻微，所以现在已经撤离现场了啊，没有问题了。还有一个位置呢，是龙坤北上南大桥，刚刚上去100米左右的中间车道，有车辆故障了，提示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安全，小心避让。大家如果在路面当中有哪些及时的路况啊，欢迎朋友们随时的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刚刚呢也给大家预告过了啊，党总今天回归了，跟大家呢在我们早上的节目当中继续的来分享分享二手车。咱们在分享二手车之前呢，也来听一听他这长达将近2个月的自驾旅途。那朋友们自己手上啊，如果说有车辆想要做评估，想要做置换的话，都可以把你自己车辆详细的信息，品牌呀、型号啊、年限呀、里程啊、有没有事故啊等等啊，越详细越好的信息发到我们的平台当中。今天呢由专业的党总给大家呢来做专业的评估，线下想找他可以直接回复党总，回复党总来添加他的微信啊，有请党总。
1: 哎，大家好。这假期结束了。回来了，然后回归了，回归到正轨了。
0: 变化是
1: 变化是就是每逢春节，不是每逢这个假期胖八斤吧。
0: 明显圆润了很多呀。
1: 还行吧，我觉得控制的还算比较好，不然的话应该会胖的更多一些。对，
0: 大东北啊，这个碳水有点太香了是吧。
1: 对，
0: 回家吃的也好，
1: 每天得吃4-5顿饭，然后起得早，睡得又晚，所以就容易胖。
0: 因为你当时是从海口一路开回去的嘛，你们回的时候，其实之前你中间有跟我们分享去了广西，去了湖南。
1: 对，基本上路线就是这样子的，在路过广西，然后住了2天，然后再就是到，我看一下，广西出去到湘潭，湖南湘潭。然后湘潭也是住了2-3天，然后再就是从湖南出发，湘潭，然后是常德，常德，然后到湖北宜昌，然后再就是往东北回了，
0: 就直接
1: 就是
0: 过了宜昌就没有再玩了。
1: 过了宜昌，对，回去的路上的话就没有再玩了，在河北玩2天，就直接从宜昌，然后在河北玩2天就出关了。出东北了，总共跑了10多天吧。
0: 如果说正常哈，咱们就是只开车猛猛往家里赶的话，开到东北大概要几天？
1: 到黑龙江的话要4天，就是白天开车，晚上休
0: 息休
1: 息。就是要4天时间，因为基本上到哈尔滨要4000多公里。
0: 挺远的。
1: 每天开1000公里也要4天时间。
0: 所以这一趟啊，回家这个行程是因为太开心了吗？所以返程的时候就晚了几天。
1: 对，返程的时候的9月2号才
0: 回来。
1: 对。
0: 孩子还请了一两天假呢。
1: 对，请了2天假。
0: 可以啊。我觉得这个小朋友啊，有你们这么松弛的父母，他的童年应该很幸福吧。
1: 主要是玩的确实有点太嗨了。
0: 他也开心啊。那回家之前不是说有回家也去了解这个，因为咱们这个公司本来车辆它是有这个出口业务的嘛，是回去之后也了解了一下这个业务。
1: 对，在绥芬河待了一段时间。然后谈了一些事情。就是为回来，
0: 感觉好大的业务啊，谈了一些事情。
1: 也没有，就是为回来这个做出口的这块东西做准备吧。但是内销就是咱们国内的这个二手车销售不影响。正常收购，
0: 就是两部分的业务。
1: 对对对。
0: 来，大家呢自己的车辆哈，如果想要评估一下的话，把车辆的详细信息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啊，车辆的品牌、颜色、型号啊、里程啊、等等啊，都可以详细的分享。欧阳说呢，他这是一台 FG 酷路泽，2020年的车，跑了10万公里。

0: 米。
1: 嗯 ，FQ Cruise 很经典的一款车。
0: 嗯
1: 但是现在20年的10万公里，公里数也不多。如果一手原车的话，这个车还能卖在24、25这样。
0: 已经16年的车了，这么保值的。
1: 对，要这款车的话要看，配置。因为它有两气囊，然后带不带气泵，主要看配置，然后颜色、里程数，我觉得还好，6年时间10万公里也不算多。
0: 你们在收车的时候会特别关注哪几个方面呢？里程？
1: 其实现在收购车主要是看，年限。就是如果要是比较长年限的这个车型的话，基本上价值都不算太高。然后如果近年限的车，就是主要看整体车况，公里数是一方面，再一个是就是之前的使用情况，有没有这个碰撞事故修复，然后这个喷漆啊、钣金，这些多不多啊，然后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还是平常在使用过程中，车主的这个保养状况怎么样。这是相对于说近年限的车来说，稍微长一些年限的话，其实，车况就不太关注的不太多了，就是因为它长年限的车的话，这个整体的价格方面差距也比较小。
0: 明白。会特别关注品牌吗？比如说像刚刚这位朋友的这台这个酷路泽，因为挺经典的，还有很多朋友可能会是，就是市面上啊，不像我们普通大众看到那么多的那种普通的品牌，会在品牌这块有考量吗？
1: 这个有的，就是从品牌方面的话，我觉得主要是还是，像原来咱们说的这样，就是大众车型，比如说那个丰田啊。日系的，或者是这个德系的，这个大众啊、奥迪啊，就是在市场上面经常能看到的保有量比较大的车型，相对来说保值率会好一些。然后就是还是冷门车，就是保值率要相对差一点。
0: 他说是个超越版8气囊，黄色的。
1: 高配。高配的。如果想要卖的话，就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吧。然后可以帮忙找客户。看一下具体的
0: 价格，还是刚刚那个价格。
1: 对，基本上这个价格。
0: 可以直接回复党总啊，回复党总。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添加党总的微信啊，线下可以跟他详细的来联系。咱们关注两位朋友分享过来的路况啊。铁柱说，海淀岛五西路景山学校门口啊，应该是公交车和小车发生了事故，交警已经在现场处理了。五西路景山学校门口应该是有公交车和小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啊，交警已经在处理了。另外呢，刚才静心说到的是友谊阳光城的红绿灯处斑马线附近也有交通事故，友谊阳光城红绿灯处的斑马线有交通事故啊，大家呢多注意行车安全，早高峰出门的路上如果有事故路况啊，大家可以及时的给我们留言到微信平台，看一看大家分享过来的这几个车型啊。这个是理想 L6 Pro 24款的，24年10月份买的，目前呢已经跑了6万公里了。
1: 24年的理想 L6，6万公里，如果是灰黑这两个颜色，价格应该在收购价哈，应该在14万左右啊，14到15之间，公里数6万多，
0: 六万多，
1: 公里数还可以，应该是14到15万之间。
0: 那其他颜色呢？
1: 其他颜色，像如果是白色或者是比较个性颜色的话，可能要下个，接近10000块钱。
0: 2014年的天籁10万公里了。
1: 2014年天籁，这个车现在建议卖价卖个1万、1.5万到2万这个价格吧。
0: 对，因为它这个也是十几年的车了，而且其实现在也不存在保号的这个问题了哈，因为大家新能源车用的也比较多了嘛，所以这个油车可能确实是价格比以前还会更低吗？
1: 这个就是现在基本上到一个比较低的低谷了，就是油车来说
0: 啊，
1: 然后呢就是看主要是看年限比较近的，就是3-5年之内的车肯定。往后1-2年还是要折损，然后折损的这个金额还不少。那像刚才比如说，这台天籁，就是2013年、2014年或者2014年、2015年这样的车型的话，基本上每年的这个折损就比较少了。
0: 来，大家呢自己的这个车辆啊，不管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如果想要评估一下，或者说你最近刚好

0: 需要卖车，或者你想自己收一台二手车的话，都可以在我们平台当中来留言啊，或者可以直接添加党总的微信，大家回复党总，回复党总到平台当中来，直接加他微信，然后要评估的话，也可以把信息发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啊，车辆的颜色呀、型号啊、年限呀、里程啊、品牌啊都可以啊，越详细的信息分享到平台当中，评估的价格就会越接近。看一下 Zoe， 这是19年的红色的丰田 CHR， 跑了45,000。这女孩子开车好像公里数都不是很大呀。
1: 19年的是吧？19年车，现在卖价还能卖在40,000块钱左右吧？
0: 40,000块钱左右啊。亚洲龙混动的，20年买的，跑了70,000公里。
1: 混动的亚洲龙，20年的。这个车现在卖应该卖在10万。9万多10万这样。
0: 9万到10万啊、大家详细的信息可以直接加党总的微信，直接回复党总就行啊。另外咱们来提示一下大家，这个快速路的东往西金垦匝道啊，目前临时管制了啊。快速路东往西金垦上匝道临时管制了，大家注意提前来选择道绕行。15年的讴歌，这个是 LX 吗？80,000公里。
1: 讴歌 LX
0: 还是ILX 啊？
1: TLX 应该是。
0: 应该是 TLX 吗？
1: 对，它有 CDX、RDX、然后 TLX。15年的是吗？
0: 15年的，跑了80,000公里。
1: 首先确认一下车型吧，是不是这款车型哈？如果是这款车型的话。
0: 对，你确定一下你这个车型，因为它发了2个 LX。
1: 如果是这款车型的话，现在这车卖价应该在30,000内。车况好的话，或者30,000块钱左右。
0: 像你们现在收车啊，油车和新能源车的这个占比是油车更大呢，还是新能源会多一些？
1: 现在能够收到手里面的还是油车比较多一些。因为现在大部分车主都是在油车换电车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说现在这个我们能够收到手里面的还是油车占多数。那电车当然就是新能源车型也有，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少，因为几个方面吧，一个是新能源车，本来就是现在还刚刚开始几年嘛，然后还没有到这个真正的这个换车的置换周期，这是第一个。再一个就是有一些新能源车主，就是原来可能买一个代步的几万块钱的小车，然后现在想要换一个更高端一点的这些车型呢，但是有一些评估完之后，他觉得不太划算，
0: 价格不理想。
1: 对对对，就是因为跟自己心里面的这个
0: 预期
1: 有一些落差，所以说可能还打算再开一段时间再说。
0: 也有啊。
1: 对，
0: 来看看这个是18款的 IX35，中配，54,000，跑了54,000。
1: IX35，54,000公里，这公里数挺好的
0: 啊。
1: 如果车况好的话，这个车卖也是卖在20,000块钱左右。
0: 我看看啊，这个16妈妈她说15年雅阁高配2.4T 的，跑了13万公里了。
1: 2.4 的自然吸气应该是雅阁。15年的是吗？
0: 15年的，
1: 13万公里。
0: 对，
1: 给一个建议卖价吧。我觉得这个车卖的话，卖在3万到3.5万之间。如果是车况比较好的话，那车况如果是之前有，修复啊，那可能就要3万以内了。
0: 对，大家可以根据自己车辆的这个实际使用情况来判断一下啊。敏呢，他说自动驾驶跑到快速路上，他当然可以上快速路了，他是都可以走的啊。他说刚才呢，西往东上面啊有一台无人驾驶，然后呢想变道，结果把后面给堵着了。这个也确实是有的时候会很无奈啊。再看一下这个17年的本田 XRV。17年的本田 XRV 低配的，跑了80,000公里。
1: 17年的 XRV， 1.5、1.8，其实这款车的价格也都差不多。8万公里吗？
0: 8万。
1: 8万公里，17年的，也是给个建议卖价，35,000左右。
0: 35,000。昂科威，19款，2.0T 吧，豪华版的，19年买的，是个棕色的，跑了70,000公里。
1: 19年的棕色昂科威。卖价应该卖在40,000块钱左右。
0: 我刚刚还想说哈，因为咱们现在大家置换的话，肯定是油车置换掉了，换新能源。

0: 源嘛。像你们收的话，油车更多，但是现在其实需要油车的人可能没那么多了吧？
1: 是的，但是这没办法，就是市场上面是需要，
0: 对，
1: 需要这样来去、来去做一些这个置换的这些业务。所以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比较苦恼，就是油车现在一个是我们也想收，但是确实给不上价格，因为市场上没有需求。
0: 对呀。
1: 所以没有需求的话，这个价格的话就会一直走低。
0: 嗯。
1: 那价格走低的话呢，就导致我们收车价格就更低。
0: 嗯。
1: 那就有的时候客户就觉得啊，你们这个价格给的
0: 价格怎么给那么低？
1: 对，那实际上是市场影响的，因为大家现在都是在把油车在这个像这个新能源的电车去更换的这一个、一个状态下。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只能说现在的状态是低卖低收啊，整个市场的行情上面是这样的。
0: 你买的、你卖的便宜，买的也是一样的。
1: 对，是的。
0: 这个丰田致炫19款魅动版六万六千公里。
1: 19款的致炫，66000公里，35000左右。
0: 35000啊、
1: 对，
0: 来，大家呢，因为平台当中分享过来的这个车况比较多啊，车辆的信息比较多，有很多朋友可能我们一时半会儿没有给大家评估到，大家着急的话可以直接添加党总的微信啊，回复党总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直接添加党总的微信啊，让他线下给你们庆庆服务。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22年的奥迪 Q4， 才跑了40000公里。
1: Q4 四万公里，看一下是创行还是创境，这两个配置稍微，差一点价格，但是相差也不多，我把两个配置的价格都报一下吧，24年的40000多公里是吧？如果创行就是标配的那个，现在收购价应该100005，10万到100005之间吧，如果创境高配的话就贵接近10000块钱，
0: 那没有差太多，倾听冷暖的这个是20改款的2.0马自达 CX5 铂钢灰，跑了83000。
1: 20年的是吧？
0: 对，20年。
1: 20年的 CX5， 灰色的。
0: 对。
1: 多少公里？他说。
0: 83000。
1: 83000公里。这个车收购价格应该在70000左右。如果车况好的情况下哈。
0: 有一台24年的混动唐白色尊荣，20000公里，原版原漆的。
1: 24年的比亚迪唐。
0: 对，混动的。
1: 混动的，给个建议价格，零售价格应该在，10万-10万05这样子。
0: 也还可以吧。来，大家呢，没有评估到的朋友，大家可以直接添加党总微信啊，回复党总，直接添加他微信，让他在微信里面详细给大家评估。我们先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咱们一会儿回来。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早上的8:0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这会儿的话呢，首先是继续提醒大家，之前呢也收到了交警指挥中心发来的最新交通管制的一个信息啊，主要是涉及到海秀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金垦匝道。